0: 啦啦啦啦啦啦，哎，有的嘟嘟嘟嘟，
1: 嗨，
0: 嘟嘟，
1: 啥声都有。学的也不像。说我们老师啊，那当年特别会讽刺人啊。你看有一次呢，看到我写的作业，这时候人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都说是自如其人哈，好歹呢，你看你也是我们学校的校草。你的字啊怎么写的跟狗刨的一样啊。老师，我是狗尾草。哎，记得有一回学校呢停水一天，大家伙啊就没有水洗澡洗衣服，上厕所那都是问题。反正晚上熄灯了嘛，呀，这熄灯黑灯瞎火的，找个哥们儿一块上厕所。当时宿舍很安静，是吧？这上厕所的时候呢，这哥们儿这一尿尿，旁边床上的一哥们儿马上就惊醒了，哎，来水了！也是憋坏了。所以有一天接儿子放学，小孩呢就刚上学不久，孩子一放学兴致勃勃的，哎，冲着家长就来了，就喊妈妈，妈妈妈妈，你知道吗？老师今天都夸奖我了。哎呀，你看这妈妈一听这话，这孩子你这，哎呀，你挺好啊，老师都表扬了。急忙就问，真不愧是妈妈的好儿子，快跟妈说说你都做啥事儿了，老师咋夸你的。孩子当时有点不好意思，我今天尿裤子了，老师说我挺有才。尿裤子，咋的，地图画得好呗。

欢迎快乐95353。最近我发现你上班这有点不太积极啊。说这段时间这不立秋了吗？哎，你看这早晨啊，醒的就早了。为啥呢？那阵暑天呢，真的，哎，人耗年。哎，现在立秋了，你看早早就起来了。哎，结果呢，这老公醒了之后啊，侧头一看，媳妇儿也醒了。这时候呢，媳妇儿看着老公，老公看着媳妇儿，两个人莞尔一笑。是不是这时候呢，媳妇儿羞涩地说了一句话，说老公麻烦你件事儿呗。我说那呀，那这真是的，这是你说吧，你说啥，你说干啥我都答应你。媳妇儿一咕噜就坐起来了。哎呀，那你可说话算数啊，你现在赶紧的上早市给我买个煎饼果子，我要两个鸡蛋呢。

哎，就早上那阵，其实你醒了，但是呢，你让你起床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对不对？哎，那你就看，这得多大功德能让我起个床、啊？啊，莞尔一笑，没听清。有的时候有些东西你不必听得非得那么清楚。哎，我跟你说，雨过天晴，朦胧也是一种美。

哎，有一天呢，这妈妈对儿子说，你为什么要追那个富豪女啊？你为什么想谈恋爱？怎么是烟不好抽啊，酒不好喝呀？啊，滴你不蹦啊。儿子说，为什么？那是因为他爹妈有可能会给我1000万让我离开他女儿。这应该是梦中的情节吧。小伙子翻个身接着睡啊。

说有一个人呢，这人非常乐观，哎，精神上很乐观，但是呢，身体上长期患病。完事呢，就有人过来找他，想给他打打气儿，哎，加油嘛。说，上帝常常用疾病和灾难考验他喜欢的人呢。哎，结果这个病人就说了，啊，无怪乎上帝的朋友就这么少。如果说他往后再这样，那他的朋友可就没了。

说有一天呢，这父子俩出去洗澡去啊，然后呢就是想搓澡了，那泡到时候了嘛，哎，但是没找着这搓澡师傅，他就扯着嗓子就喊了一声，有没有搓澡的？这时候呢，旁边池子有一个大叔也泡挺长时间了，说，哎，小伙子，来，你给我搓搓。就怎么的，这咱这气质就像是搓澡师傅。但搓澡师傅其实在澡堂里边很好分辨，人家穿裤头。

0: 有一天呢，这男孩对女孩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当时这女孩说：“
1: 认识这么久了，为什么现在才跟我求婚呢？”“
0: 因为我胆小，怕死啊，所以……”“
1: 那为什么现在你敢向我求婚了呢？”“
0: 因为我昨天我看报纸啊，报纸上面有统计数据啊，说结婚的男人比单身的要长寿。”

对不对？那你就这么算呗。从法律层面上讲，对吧，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还是有期徒刑这个比较省，是吧？那啊。

说表弟一家三口出去逛街，完了呢，这弟媳妇儿啊和孩子走在前面。其实啥呢，这老弟啊他实在是不想逛。你看他呢，媳妇儿和孩子走前面，他这个后边就浪荡呢。然后呢搁后边路边摊啊就买了一个10多块钱的假的金链子。快步走到了这个弟妹面前，把金链子攥在手里边，稍微露出了一点点。低声说了一句话：“捡的，快走。”然后三口人急急忙忙就回家了，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也是个招啊。但是想用这招的，你兜里边得有10几块钱啊、哦、你趁那10几块钱，我现在兜里边都没有。

0: 说有一天呢，这个带着闺女，这爸爸带着闺女去超市，看见一个芭比娃娃，孩子要买，爸爸不让。这时候闺女就喊：“你不买，我就告诉妈妈，你在商场里边和阿姨亲嘴儿。”还真是的了，这你妈能相信呢？那你说妈妈是相信我这四岁的乖宝宝，还是相信你做生意这个老油条？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孟庭苇。

说到孟庭苇，相信是很多70后和80后哈，这一代人集体的校园回忆。曾经孟庭苇呢，也是无数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啊校园大男孩的心中的梦中情人。

孟庭苇呢是1991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张专辑出版之后呢，同名的主打歌让我们知道了这位纯情的大美女啊。当时呢也把她的这个发型带到了我们的校园，我记得当时呢，哇，我们校园里面好多女生都梳了一个和孟庭苇一样的荷叶头啊。而今天呢，带着所有的听友，我们共同的来回顾校园时期的那些美好的旋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孟庭苇。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1992年，孟庭苇推出了第四张专辑《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在央视的加持下吧，让孟庭苇的歌呢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她歌声的感染下，有不少人呢憧憬着台北的冬季哈。这个时候呢，她才刚刚出道短短的2年。那当然，这张专辑的另外一首歌叫《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其实到现在每年啊，情人节播放热度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后来紧接着啊，1993年第五张专辑《谁的眼泪在飞》出版了之后，里面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我说的谎都是真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一首比一首耳熟能详。而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孟庭苇的专辑，每一首都是我们充满着回忆的啊，这些单曲。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

孟庭苇的第六张专辑啊，名字叫《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张专辑呢，让孟庭苇呢取得了气象公主的雅号啊。当然，巧合的是，专辑里面的五首歌都是八个字的啊长歌名，比如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听海是不是在笑？一个爱上浪漫的人，不下雨就出太阳吧。风是我回忆的方向，也让他的音乐作品除了风雨云啊这个气象以外，有了另外一个显著的标签，就是歌名普遍比较长哈。孟庭苇呢也顺利的接到了央视的邀请，在央视199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呢，我们听到了那一首经典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当然，世事无常，一转眼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哈。孟庭苇经历了转型，还有呢，就是风格变换的这种尝试，也经历了退出歌坛又复出归来的轮回。那经历了步入婚姻，又走出围城的无奈。而她身上没有改变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纯真和对待作品的认真态度。于是呢，我们这么多年来啊，听着他歌曲一路走来的你和我，我们依然听到他的经典老歌，会为之动容。来吧，今天是孟庭苇的专场，希望每个人都喜欢。

0: 她的原名叫陈秀梅。很多人不知道孟庭苇的原名哦。
1: 悲伤的眼泪，
0: 他认为芦苇呢是一种白色的小花，那庭苇名字的寓意呢就是庭院里面白色的小花，纯洁而小家碧玉。当然喜欢音乐啊、哦、热爱唱歌，这就是孟庭苇心中所表达的一种音乐的风格啊。80年代末的这个台湾呢还是民歌盛行的啊，然后当年呢从小喜欢唱歌的孟庭苇在高中时代和同学呢一起搭档，后来呢在民歌餐厅驻唱。而经过第五张专辑、第六张专辑，也让我们内地所有哈在学生时代的青春懵懂时期的你我，认识了这位来自于台湾的哈非常会唱校园歌曲的孟庭苇。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依然还有很多经典的歌没有听完，那有待于日后我们的老歌再次的为大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我们呢会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来帮各位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各类人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并包括事务，随时随地查看公社信息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我招聘那个夜班保安。
0: 嗯，好的。
1: 地点是辽河左岸附近。
0: 辽河左岸，好。
1: 要求55岁以下。
0: 嗯。
1: 月工资是2900，
0: 55岁以下的2900元哈。
1: 对，我电话号是152417293。

0: 盘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招聘车销业务员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钟，底薪加提成，保底工资5000元。详情您可以咨询电话或添加微信都可以，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哎，你好，谢谢啊。
0: 哎，
1: 我要想房，我想住往有个房子要往外租。
0: 是商网还是住宅？
1: 商网。
0: 商网哈，好，在什么位置？
1: 在大洼区。
0: 嗯。
1: 大洼区九色城。
0: 九色城是吗？
1: 也可以具体说一下，叫香城园超市的对面。
0: 好的。
1: 嗯。
0: 嗯，多大面积？
1: 2层楼房。一共是80平，
0: 一二楼结构80平米，对吗？
1: 对对。
0: 好。
1: 嗯，
0: 价格是
1: 留个电话呀、
0: 要面议哈。行
1: 啊，对，价格面议吧啊。
0: 好。
1: 嗯，电话是18842766188，
0: 1884276618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啦。
1: 好，再见。
0: 哎。想念化作不成双的点。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刚才那个交保安那个电话号码多少？
0: 我看一下啊，幺。
2: 保安那个。
0: 152。
2: 152。
0: 417。
2: 那我落一对。
0: 没关系，我再说一遍啊，152。4172。
2: 152-4172。
0: 9329。
2: 152-4372哈，
0: 有笔吗？
2: 有笔有笔，152-4372，
0: 4172，
2: 9349啊，
0: 9329，您重复一遍，
2: 152-4172，
0: 继续，
2: 完了9329吧，
0: 对，
2: 好，谢谢啊，
0: 是用笔记下来的吧？我就怕不是用笔记，回头放下电话就忘。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点是大洼区的新兴镇，联系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那个我蓝色康桥有一个果切店，想往出队。
0: 果切店是吗？
1: 对。
0: 好的，要外队，在什么位置？
1: 在蓝色康桥 F 区。
0: 蓝色康桥的 F 区，好。
1: 嗯，价格面议。
0: 嗯，咱店面大概有多大？
1: 20多平，有一个车库。
0: 20多平、嗯、啊，车库改的哈。
1: 嗯，
0: 行。
1: 对。
0: 然后房租还有多久？
1: 房租刚交的。
0: 刚交的房租。
1: 对，嗯。
0: 一年是多少钱呀？
1: 这个价格面议。
0: 那行，多少号？
1: 138。
0: 嗯。
1: 4270。
0: 嗯。
1: 6382。
0: 1384706382是吧？
1: 对的。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一个山网出租出售，
0: 在什么位置？
1: 在天龙汽配城。
0: 天龙汽配城，好。
1: 对。
0: 介绍一下。
1: 四层楼。236平。
0: 嗯。
1: 嗯，完了，价格面议吧。
0: 好的。
1: 四杠啊，在那个北边，机电那边。
0: 天龙汽配城属于北商网呗。
1: 啊，对，北边机电的，机电这边。
0: 机电组。
1: 机电组。
0: 行，好。
1: 哎，好，出租出售。
0: 嗯，咱电话是多少？
1: 138。
0: 138。
1: 9871。
0: 9871。
1: 4433。
0: 138-9871-4433是吧？
1: 嗯，对对对对。
0: 好嘞，成功。
1: 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曾经在。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喂，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嗯，我卖一台就是老年的四轮代步车，油电两用的，
0: 嗯，好，
1: 新换的就是150毫安锂电池，
0: 嗯，
1: 充一次电能跑300里路，
0: 哎，
1: 嗯，完是油电两用的，
0: 嗯，
1: 嗯。车8成新吧，
0: 好的，
1: 外观看挺好。
0: 嗯
1: 嗯嗯，还有啥说的呢？
0: 那售价是要面议吗？
1: 价格面议吧，对，
0: 嗯、
1: 看车议价。
0: 好，在哪里看车？
1: 在那个盘山县陈家。
0: 盘山县陈家哈。
1: 对，联系电话。
0: 嗯。
1: 15139。
0: 嗯。
1: 4274。
0: 嗯。
1: 7330。
0: 19942747330，对吧？
1: 对，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嗯，再见。
2: 烛光投影，映不出你眼
0: 柔。喂，你好，一六的朋友。
3: 主持人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3: 啊，我想买一台电动车。
0: 两轮的，还有三轮，还是四轮的？
3: 两轮的，算是速度算是快点的。
0: 啊，
3: 有牌照的已经，没牌照的已经。
0: 就是两轮电动车，然后要求速度快一点的，
3: 啊、
0: 能好的。
3: 对。啊，完了72伏的，
0: 72伏的哈。
3: 啊，
0: 好。
3: 嗯，另外我还有啥？我家吧养鱼，有鱼缸，我想卖了，不留着了。
0: 是指观赏的鱼缸吗？
3: 对对对。
0: 嗯，大的还是小的？
3: 我要一个大的，能有3、4个小的吧？
0: 大的有一个，然后3、4个小的是吧？
3: 对。
0: 嗯，行。
3: 啊。
0: 价格就面议啦。
3: 价格面议吧。
0: 嗯，
3: 我看着了，不看我说价格也没啥用。
0: 行，
3: 啊，
0: 那您留个电话。
3: 嗯，151。
0: 嗯。
3: 2428。
0: 嗯。
3: 2286。
0: 151-2428-2286是吧？
3: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不客气。
3: 好。
0: 嗯，好，我们先再会。哎。
3: 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4: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4: 我想招聘一个养殖工人，养猪场。
0: 找养猪的工人是吧？
4: 对，要男性。
0: 男性，好。

0: 岁到六十多岁之间的。
1: 五十到六十岁，
0: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没有不良嗜好，能耐住寂寞的。
1: 哎，好的。
0: 那个月薪3500到4000吧。
1: 3500到4000，咱猪大概有多少头啊？
0: 没有多些，就是一个家庭养殖。
1: 啊，家庭养殖哈。
0: 养用了都没有活不累。
1: 活不累。
0: 活不累，对。
1: 行。
0: 我留下电话吧。
1: 嗯，多少号？
0: 139。
1: 139。
0: 9878。
1: 9878。
0: 5829。
1: 139-9878-5829是吧？
0: 对对。
1: 好，工作地点是哪个区域的？
0: 在那个大洼田家。
1: 大洼田家，好的，行，
0: 好的，
1: 都补充了啊。
0: 哎，好的，谢谢你。
1: 不客气，嗯，
0: 好，拜拜，
1: 再会，哎。

0: 好，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
1: 引不出你颜容，人之间。
0: 新龙台区的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现诚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下一条信息是新龙台区的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兑了，那每天到件在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然后呢是属于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是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也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联系电话和微信是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16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啊，是我吗？
0: 是的。
2: 啊，我想卖一盆花。
0: 嗯，好，介绍一下。
2: 啊，这个花是四季牡丹。
0: 嗯。
2: 大盆的。
0: 嗯。
2: 啊，四季常开。
0: 嗯。
2: 啊，80块钱就卖，
0: 售价80元哈。
2: 啊，
0: 嗯，好。
2: 电话是139-139-9873，
0: 9873，
2: 啊，9095，
0: 139-9873-9095是吧？
2: 啊，是。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啊，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2: 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有一个快递站想选外队。
0: 快递驿站外队在什么位置？
1: 在盘锦市羊圈子镇。
0: 好的。价格要面议对吗？
1: 对，价格面议，然后设备都是齐全的，然后接手就能干。
0: 好的，可以。
1: 然后派费能说吗？
0: 什么？
1: 就是派件的那个费用
0: 啊，可以的，可以说的
1: 啊。那个件是按件算的，每件是4.5毛。
0: 嗯，
1: 一个月大概能有12000件。
0: 嗯，
1: 然后设备都是齐全的，然后基本上也没有其他什么费用了。
0: 嗯，
1: 然后留个电话吗？
0: 对，是的。
1: 151
0: 哎。
1: 0428。
0: 嗯。
1: 7688。
0: 嗯，151-0428-7688，对吧？
1: 对，是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依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就刚才有一个播种说，上俺家给俺家送问鸡、送问鸭子，那个电话号码。
0: 他是招养猪的，不是招养鸡养鸭的。
1: 啊，养猪的啊，哦、养猪的也行，
0: 也行。啊、哦，也行啊，就是月薪3500到4000元的那个，对吧？大洼田家。
1: 哎，好，你找我一下啊。
0: 行，你手边有纸和笔吗？
1: 我有笔，我记，你说。
0: 那行，139。
1: 啊，139。
0: 9878。
1: 9878。
0: 5829。
1: 8829。
0: 嗯，您重复一遍。
1: 啊，139-9878。
0: 嗯，
1: 5829，
0: 哎，
1: 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
1: 哎，
0: 好，再会啊，
1: 不会。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再次提醒各位，咱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陪伴各位，会给大家提供发布信息的空间，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线上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发布招聘信息，食品厂招聘，
0: 水洗厂招聘哈。
2: 食品
0: 啊，食品厂啊。
2: 啊，食品。
0: 啊，食品厂招聘什么人员？
2: 啊，食品厂招聘啊，男女工各一名。
0: 哦，好的。
2: 啊，30到55岁的。
0: 哎。
2: 啊，不工作。
0: 不工作啊。嗯，
2: 能上夜班的
0: 啊、
2: 嗯、啊，不能上夜班就别打电话了。
0: 好的。
2: 晚上6点到早上6点。
0: 哎，好。
2: 电话是
0: 151
2: 0427
0: 0427
2: 6420。
0: 151-0427 6420，对吗？
2: 对，地点在三厂的东边吴家。
0: 哎，好的，
2: 哦，
0: 给您发布了啊，
2: 哦，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你好，一五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您辛苦了。
0: 嗯，谢谢。
1: 那播发两条信息，都是楼房的信息。
0: 嗯，好，您说。
1: 第一条是出售也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1: 归财贸管。
0: 好的。
1: 这是130平，四楼。
0: 嗯。
1: 顶楼是7楼。
0: 嗯。
1: 这个出行方便。
0: 嗯。
1: 130平。
0: 哎。
1: 完事那个。出售价格便宜了，原价呢30万，这回28万就出售了。
0: 好的。
1: 哎，完事那个这个在这基础上，价格还优惠，诚心买。
0: 好的，可再小一些。
1: 联系电话是，180，4270，7156。
0: 180-4270-7156是吧？
1: 对，都找彭先生联系啊。
0: 嗯，好的。
1: 这个出行方便，八道边儿。
0: 嗯。
1: 第二套楼房出售。
0: 嗯。
1: 迎宾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1: 5楼54.42。
0: 嗯。
1: 屋里的相关设施基本齐全。
0: 嗯。
1: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哎。
1: 在原有的基础上，诚心租的话还优惠。
0: 好的。
1: 完事儿出售的话，那个原价13万，现在12万就出售。
0: 嗯，
1: 挺着急的。完事儿在这基础上也优惠，可以买的话。
0: 好的。
1: 价格可以商量。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9。
0: 0987。
1: 8238。
0: 139-0987-8238是吧？
1: 对，也找彭兄的联系，彭先生联系。
0: 好嘞。彭先生，好的
1: 啊，对对对对，
0: 嗯，都给您发布
1: 了
0: 啊。
1: 那丹妮啊，
0: 好嘞，
1: 非常感谢，
0: 不客气，那就这样了啊，
1: 再见，
0: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丹妮。
0: 哎，你好。
1: 那个家里那台老年代步车想出售。
0: 嗯，介绍一下。
1: 白色的方向盘，四轮的。
0: 白色方向盘，四轮的。嗯。
1: 嗯，就是有手续齐全。
0: 嗯。
1: 是老年代步车啊。
0: 好的。
1: 在油电两用的。
0: 嗯。
1: 冬天有柴油暖风。
0: 嗯。
1: 还有行车记录仪啊。
0: 哎，好。
1: 对，就是啥，现在用不上了。
0: 嗯，
1: 平时接孩子用的，完事孩子不是上学就开学上初中就住校了，
0: 嗯，
1: 完事家里就用不上了，完事看谁想谁能用上，完事给我打电话吧。
0: 好的。
1: 嗯，133-133-9041-9041-3545，
0: 133-9041-3545是吧？
1: 对，车新，就开8000公里。
0: 8000公里，给你标注上啊。
1: 对，原本原漆没有刮碰，
0: 哎，
1: 白色的，嗯，
0: 白色的，行，都标注好了。
1: 好嘞，
0: 嗯，那就先这样了，再会了啊。
1: 好，再见，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哎，
2: 跟我说话吗？
0: 是的。
2: 哎，你好，美女，
0: 你好
2: 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哎，
2: 我家吧哈，买了那个6件那个小气罐。

0: 一件都是48罐。
1: 嗯。
0: 原来想开饭店呢，效益不好，我就不干了。
1: 嗯，
0: 我想把它转让出去。我这有6件，1件是48小罐。
1: 一共是6大件，然后每一件是48小罐，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在网上买的都是130一件的。
1: 嗯，
0: 我现在可以便宜点。
1: 嗯，
0: 但是得自己上来取货。
1: 家在哪儿？
0: 啊，我家在那个大洼区这儿。
1: 在大洼区哈。
0: 啊，榆树公社，完了在红村。
1: 在红村啊，大洼红村呗。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就给您标注一个大洼红村交易了啊。
0: 啊，对，
1: 嗯，可以。
0: 嗯，谢谢。
1: 嗯，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0: 192-1932-3427-9837。
1: 嗯，192-3427-9837是吧？
0: 对，我姓徐。
1: 徐，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谢谢，麻烦了。好了，再见。
1: 好嘞，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哦，好的呢。
0: 哎，
1: 发布一条出入农家院的信息。
0: 农家院，好，介绍一下。
1: 农家院的位置在北镇市鲍家乡，
0: 啊，
1: 距离大陆化风景区3公里左右。
0: 嗯，
1: 院非常宽敞。
0: 嗯，
1: 长宽都是28米方间。
0: 嗯，
1: 院里有北京平100平左右。
0: 嗯，
1: 老式房子80平。
0: 嗯。
1: 院里有葡萄保鲜库，
0: 嗯，
1: 小型的葡萄保鲜库，
0: 嗯，
1: 有3相电深水井，
0: 哎，
1: 房后也是长28米，宽不到10米，
0: 嗯，
1: 有意者电话联系，
0: 哎，好的，
1: 133-8427-5648，
0: 电话是133-8427-5648，是吧？
1: 对，谢谢丹妮。
0: 这农家院想出售，对吗？
1: 对，
0: 行，好，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丹妮。
0: 嗯，不客气，我们现在会。
1: 好的。

如果这个时间段大家不方便参与节目或者手边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时候，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呢是可以在线办理的，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接下来38159393918169继续为您开通啊，大家可以继续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盘山县的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要招聘车销业务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30到晚上5点，底薪加提成，保底工资5000元。联系电话是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微信同步。再来看下一条信息，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想找个出租车开。
0: 求职开出租车，想开白班还是晚班的？
1: 大班的。
0: 想开大班。啊。
1: 啊，就是。
0: 好。
1: 完车没啥毛病，行。
0: 嗯。
1: 查一下就行。
0: 好的。
1: 再留个电话。
0: 多少？
1: 139。
0: 嗯。
1: 139-9876。
0: 嗯。
1: 5259。
0: 139-9876-5259是吧？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再会。

0: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呢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是免费提供食宿的，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我在物价市场便利店往外出柜。
0: 好的。介绍一下，
1: 是冷冻食品，有雪糕、肉片，还有丸子，都是大品牌。
0: 哎，好的。
1: 5000块钱往外兑，
0: 外兑价5000元，
1: 房租还有3个半月，
0: 三个半月的房租。好，
1: 嗯，非诚勿扰。
0: 嗯，好的。
1: 150-427-87659，
0: 您电话是150-427-8765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坚持。
1: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节目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了啊。然后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新龙台区的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它是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新龙台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兑了，每天到件是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然后回本周期为1年，收益可观，非诚勿扰吧。至于详细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呢，将近15万，出售价格为8万元，可小易。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那个丹妮姐。
1: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也发布一条求职开车信息。
1: 好嘞，您介绍一下。
2: 我是 B2 的票，有货运证。

0: 危险品证、压印证啥都有。
1: 好的。
0: 我家是山盘锦的。
1: 哎。
0: 那个找一个范围以内的吧，以前都跑长途来的，完了长途现在也不乐跑了。17年驾龄。
1: 17年驾龄哈。
0: 嗯，就是有合适的吧，完了就是电话联系。
1: 嗯，行。
0: 172-172-0305。
1: 172-0305。
0: 3773。
1: 电话是172-0305-3773，是吧？
0: 哎，对。
1: 好的，帮您成功发布了啊。
0: 谢谢啊。
1: 嗯，不客气，早日找到合适的工作啊。
0: 好嘞。
1: 好嘞，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想招聘一个送货司机。
0: 嗯，好的。
1: 啊，主要往市场送调料。
0: 嗯。
1: 一个月保底5000。
0: 嗯。
1: 那个联系电话是133。
0: 嗯。
1: 2427。
0: 嗯。
1: 1110。
0: 1332711110，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长寻信息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电话可以直接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直接拨打3815939、3816939就可以了。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的话，您别忘了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自行查看近5到7天之内的相关信息。更有久远的信息的话呢，大家还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我们现场查询啊。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只是心里。
1: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我想那个招聘那个卖盒饭的工人。
1: 卖盒饭的工人，男女有要求吗？
2: 啊，最好是女的，稍微年轻化一点的。
1: 哦，卖盒饭的女工，然后年轻一点的哈。
2: 啊，对。
1: 嗯，好。工作地点，您说。
2: 工作地点是双台区。
1: 双台子区，好。上班时间、啊、
2: 上班时间是8点到下午2点。
1: 早上8点到下午2点哈。
2: 对，工资面议。
1: 嗯，好的。
2: 电话是130。
1: 嗯。
2: 1995。
1: 嗯。
2: 4122。
1: 您电话是130-1995-4122是吧？
2: 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嘞。
1: 嗯，再会。

潭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招聘车销业务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早6点半到晚上5点钟，底薪加提成，保底工资5000元。电话呢是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微信同步。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呢年龄是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的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
1: 新龙台区辽阳艺高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大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好啦，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稍后大家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还是直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就下期再会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

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巴连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

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

0: 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

的大楼了，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
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能

0: 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前几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让无数人反复截图的画面，黄仁勋在场，库克在场，雷军举着手机凑上去跟马斯克合影，而有一个中国人静静地坐在马斯克左手边，没有抢镜，没凑热闹，气场却压住了全场。他是谁呢？就是福耀玻璃董事长，现任的董事长曹德旺的儿子曹辉。就在六天之前，他的妹妹曹艳萍刚刚在江苏南通的长江边亲手砸碎了一瓶香槟，为全球最大绿色巨轮东方智慧号主持下水仪式，担任传播教母。兄妹两个十天之内各自站上了世界级的舞台，但是曹德旺大概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个结局，因为他从来没有培养过他们，这个培养是带双引号的，他只是一次次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70年的人。曹辉的这个座位值多少钱呢？很多人看到那张合影，第一反应是曹德旺面子够大。错了，国际商务场合的座次从来不看谁爸是谁。曹辉能坐在这个位置，答案只有一个字：玻璃。特斯拉全球工厂的汽车玻璃大部分由福耀供应，雷军是马斯克的竞争对手，曹辉是马斯克的供应商。对于马斯克来说，雷军可以不理，曹辉不能得罪。这就是实业的底气，不靠关系，靠的是你离不开我。但这份离不开是怎么来的呢？1989年，19岁的曹辉高中毕业，曹德旺没有给他安排留学，也没有让他进公司当少爷，而是直接把他扔进了福耀最苦的熔炼车间。临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不许你说你是我儿子，混不下去自己走人。”

代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你从一个地方腿到另外一个地方，少则你得走个三几天，多则你得走几年。所以啊，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路上的。你说你出门，你又不可能背那老些东西，那万一要生病了，那怎么办呢？要不说咱老祖宗真正是牛啊，在药材的这个制度上，他会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个配伍关系开发出来了。有什么呢？有丸、散、膏、丹、定。圆的就是丸，散的就是

啊，然后黏糊的那种叫膏，炼的那个叫丹，像金元宝一样的那是一锭，银锭了嘛，是吧？就固体的小小的，出门携带就很方便了，平时你放在身上啊，然后出门的时候急需要的时候你就刮下来一点，然后兑点水咕咚一口闷了。李白出蜀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苏东坡这个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是吧？那么能够随身携带的也只能是这一种。所以说现在西方的那种一片一片的比咱们得晚1000多年，到了清朝就更加的奢侈了，要做成各种的合香的制度啊，上面可能雕龙画凤，还有什么描翠点金的，然后人就天天的随身佩戴着它，它不仅能够散发出什么呢，那个沁人心脾的这个香气，而且这个香气呢也极其的讲究，会散发出不同的香气，它的作用呢还不一样啊。你看那个大名鼎鼎的太乙什么什么什么香，这种就用合香做出来的饰品啊，样式非常的多，我们的老祖宗真是太会玩了，玩出来的叫顶奢，从扳指到各种的香盘、念珠、朝珠，哎，都是用合香做出来的，真是精美至极，奢侈至极啊！那可不是实木雕的，它是用沉香、檀香、什么丁香啊、艾草几十种天然的香料放在一起，遵循着君臣啊等等这种古法的这种分配，经过可能和成泥儿，可能压成膜、阴干，还有古法的那种熬制，最后成了最传统的这种手艺，应该说既传统又时尚。苏东坡的这种大半辈子是不是都在颠沛流离啊，都在贬奢当中度过的，那这种制香对抗着世界沉浮就是他的温柔铠甲，苏东坡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制香大师啊。人家说了，调香如调饰，配香如识人，读懂了这种香的作用，你也就读懂了草木花果皆是友情。

果说为了爱情让你放弃可以唾手可得的大好前程，你愿意还不愿意？我停个几秒钟给你一下考虑的时间啊。就你仔细咂摸一下我这句话，我看看有几个人说愿意的。这都是义气人啊。人这辈子啊，事业运也就那么几咕噜，你要是没接住，下一咕噜啥时候来就不好说了啊。只要事业有了，你坐在家里边，爱情都会来敲门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呢？但就是有这么个人，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就甘愿放弃所有，果断的选择爱情，之后他就被命运按在了泥里边，这辈子也就没机会来出来透口气儿了。那他后悔了没呢？悔是不可能后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他就是晚唐情诗小王子李商隐。这李商隐的后劲儿是真大，一千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李商隐原来是个啥，是个宝藏男孩。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号称千古第一遗憾啊，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诗写的美得肝颤吧，是不是？那是他一生用爱情跟事业换来的。李商隐的出身是不算差的，是一个没有没落的贵族，可是在十岁那一年呢，他父亲病逝，这下子家里就一下塌了，作为长子他只能辍学，背着庸书泛春，这就是帮人家啥，帮人家抄抄书啊，这个淘淘米，养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兄妹们。小小的年纪他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那时候的他心里就一个念想，我要好好读书，我要让家里边的人过上好日子。李商隐的才华，当时的这个太平军呢，这个令狐楚就看中了。晚唐有牛李两大政治集团，这个令狐楚呢是牛党的核心人物，他看李商隐这年纪轻轻就能出口成章，十分的赏识，他就把他招待府里边来当幕僚啊。对李商隐真的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不仅亲自的教他写公文练诗文，还倾囊相助啊，试图生存之道，这就是准备重点培养了。后来呢，令狐楚病重嘛，弥留之际还抓着李商隐的手，亲自把这个交到自己的儿子手里边。

0: 嘱咐他儿子，你一定得好好照顾他啊，帮他顺利科考。可以说李商隐就是令狐楚的半个儿子，令狐楚呢是李商隐的恩师，更是他的人生伯乐，也是他踏入官场实现仕途理想的第一块基石。在他儿子的帮助之下，25岁的李商隐就考中了进士，终于他可以好好的报答恩师了。但是阴差阳错，李商隐被分配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当节度使啊，就是王茂元的幕府去工作。这个王茂元呢是李党的核心人物，晚唐这不是牛李两党在这死掐吗？你说这不是命运跟他开玩笑吗？偏偏这个王茂元也很欣赏这个李商隐的才华，哎呦，这不就是人类高质量的青年才俊吗？跟你这么说吧，李商隐当时一定是非常出色的，深得大佬的喜爱，但是小李同学啊，应该是秃羊秃森破，他还不懂得甘蔗是不能两头甜的，更不懂得挖井你只能在一个地方不停地往下挖呀挖，这不是东边挖两铲子又跑到西边，哎，又挖两铲子。王茂元是越看越喜欢这个小李同学，这么的吧，我把女儿嫁配给你怎么样，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哈哈，打工还带发媳妇的，这老板福利给的太好了，是不是？新婚妻子王艳美温柔贤淑，李商隐就想，我这是啥命啊啊！天上直接光光的就往下掉馅饼，是不是？而且稀里哗啦一个接着一个，恩师提携考中进士，迎娶白富美啊，良缘相伴，我这不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吗？是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决定娶这个王茂元闺女的那一刻，他就彻底的得罪牛党了，尤其是对他百般照顾的啊，这个他恩师的儿子令狐桃，就没想到说我令狐家掏心掏肺的对你，你却给我整了这一出，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吗？从此跟他割袍断义，势不两立。但此时的李商隐还在跟新婚妻子如胶似漆呢，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年年，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印啊，翠减红衰愁杀人。他觉得他们的爱情跟世上所有的爱情都不一样，只要他们心。
1: 齐黄任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盘山，奋进促振兴。8月15号到16号晚上5:30，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及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盘山站重磅来袭。活动地点位于盘山县政府楼前广场，特邀北京、沈阳知名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中医义诊、特色理疗、药膳美食、中医药文创科普一站式体验。夏夜邂逅本草养生盛宴，期待市民前来打卡体验。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考考你们，古代的时候谁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居安思危？真是啊，当你万丈光芒的时候，就一定得把头埋得特别的低。你就想想这个李商隐，心怀天下，是吧？可是这该死的才华却没有用武之地呀。婚后虽然仕途不顺，但是李商隐和他媳妇儿的感情却十分的深厚。但是因为被排挤嘛，所以李商隐始终是被派外地去做官的。这夫妻就聚少离多，每次离别两人都是依依不舍，泪水连连。无情岁月偷啊偷啊，偷偷染白了少年头。转眼都已经是啥，就是尘满面鬓如霜。有一年秋天，李商隐被贬到了巴蜀之地，远离妻子。他常常在梦里边跟妻子相会，每次做梦妻子总是跟他啊垂着泪问他说，你啥时候回来呀？啊，他就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雨，思念着远方的妻子。现在咋就不一样了呢？现在我怎么觉得但凡哪个老爷们被贬到外边出个差，他怎么就高兴的不要不要的呢？他就写下了《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把巴山夜雨时，却话巴山夜雨时啊。他太想媳妇儿了。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哪个人能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我太想媳妇儿了？他媳妇儿收到了这个信，看完之后啊，哎呀，君问归期未有期，这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没盼头啊。这些年丈夫跟他成亲之后，就是被命运的大手按在地上反复的摩擦。虽然他们非常的恩爱，但是这个媳妇儿带给他的都是风雨雷电，丈夫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但是每次反过来去安慰媳妇儿的时候，说一切啊都会好起来的，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到时候我们就一个坐在窗边去捡那个灯花，一个在旁边就瞅着。可是命运就是这么的残忍啊，就连最简单的愿望也不肯成全他们。851年，李商隐突然收到家里边的来信，说妻子病重，他心急如焚，立刻辞官往家里边赶。可是他还是晚了一步啊！等他到家的时候，妻子已经是冰凉的遗体了。他一直在等他回来，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可是他却走了。李商隐跪在妻子的这个墓前，哭的是撕心裂肺。妻子的去世是李商隐一生最大的打击，远比事业给他带来的打击大得多得多。虽然这份爱情让他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而且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妻子是他的精神支柱，只要想起家里边还有妻子在，再苦他也能撑得住。但是现在就剩他一个人忍受着无尽的孤独和思念。李商隐一生为情所伤，为情所累。杜甫不是说了吗，文章赠命达。王国维先生也说过啊，说天赐百凶成就一诗人，如果没有命运的这份捉弄，他的诗可能就不这么动人了。正所谓伤人不幸诗家幸。858年，李商隐就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他黯然归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写下了那一首流传千古的锦瑟。

这种情感挺让人羡慕的，是不是？锦瑟无端五十弦，没有来酒，没有来酒，不知道为啥，是不是？

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是古人制的那个琴瑟啊，说五十弦寓着什么呢？人生已经将半了，这个时候触景生情，追忆年华，读完都想哭。你就寻思寻思，当时写这些字儿的时候，他得啥心情啊？我想抱着他哭。我刚才发自灵魂的问了一下，我说现在还有多少的爷们们啊，就是一旦说离开自己的妻子或者是自己出差的时候，能发自内心的喊一句说我真的特别特别想我媳妇儿。还是有回应的。就现在就特别看好这样的感情，是不是？那媳妇儿一不在家，饭没人做，然后想媳妇想的抓心挠肝，你看人家那种感情，你看人家那个朋友圈晒的都是媳妇做的一粥一饭，那都是深厚的情感的积淀，是不是？和胖胖的脂肪肉啊。很多事情也许很远，也许是昨天昨天，但是在这里啊，或许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有人散，我们真应该好好的去珍惜，有的时候放下对错，才知道

在很多年轻的孩子开始不相信爱情，或者从根儿上跑，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活得更加的自私了。你就经常听年轻人嘴里说为什么现在只是一个人生活，要过成单身狗，或者这种单身经济啊，在我们的整个社会开始盛行起来。首先，你们真的没有尝到过那种掏心掏肺的，像李商隐和他妻子的这种好，就是媳妇儿也不会做饭，对不对？还有那种人和人最美好的互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羡慕，为世上所有的这些美好的爱情点赞。

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金刚经》里边有一句话，就一直可能是大家应对内耗的一个定心丸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听起来很玄，但其实拆开了特别的简单。什么是着相？你以为眼前的样子就是真的，你以为心里的念头就是自己，还死死抓着不放，这就是着相。给大伙讲一个故事啊，唐代有一位丹霞天然禅师，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就借宿在一个寺院里边，夜里边冻得实在是扛不住啊，他就随手搬来了一尊木雕的佛像，劈了然后生柴火。院主当时大惊失色，说你怎么把佛给烧了。丹霞一边烤火一边用木棒拨了拨那个灰烬，说我烧着看有没有舍利子。院主气得都不行了，说木佛哪来的舍利。丹霞笑了，没有舍利那就再搬了两尊来烧烧呗。你看，院主把木头当成了佛本身，他拜的就不是佛，是心中的执念，这就是着相。而丹霞知道佛是心里的觉悟，不在木头里边，他不是在毁佛，而是在破相。我们每天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你把领导的一句话当成了对你的判决，把别人的一条朋友圈当成了人家的整个人生，把家里人的一句拌嘴当成了对你的全部态度，揪着不放。

上反复琢磨，这也是着相。那怎么才能不着相呢？相传养山禅师有一回在除草，弟子就问他说，师父怎么才能不着相呢？这个养山继续在除，头也不回，说我看见一棵草就除掉一棵草。禅师的意思是，看见问题就解决问题，解决完了就翻篇了，就这么简单。很多人以为

人生才轻松。你越抓着什么，什么就会让你越累。抓着面子就会怕被否定，抓着得失就会怕被输，抓着别人的看法，那就活在别人的眼睛当中嘛。不着相就是把心里的钩子给拿掉，别人夸你听听就好了，别人贬你不往心里去啊。好事不狂喜，坏事不崩溃，吃饭就好好吃饭，走路就好好走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就放下了。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你以为是真的，输了就哭，赢了就狂，这是着相。你知道是游戏，认真玩但不较真，输了重来，赢了也不飘，这就是离相，不是消极，是更清醒的活。愿我们能够见相离相，用心不用力，事来即应，事去即静，玩得认真也过得轻松。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只要
1: 讲解员，并且带来了一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2: 听完各村的村史故事后，同学们接过讲解接力棒，化身小小讲解员，对照展板内容，结合所学所记，认真梳理讲解思路，打磨讲解语言。大家用童真质朴的语言清晰讲述村庄发展故事，传播龙石文化精神，一字一句饱含对家乡的热爱，一言一行展现新时代少年的昂扬风貌，为乡村文脉传承注入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古城子镇岗坪岭村党支部书记李想：
3: 对孩子们未来的学习和成长，不仅是一种鼓励，同时也会增加他们的一种爱家乡的一种情怀。我们会再接再厉，然后为我们这个红色的讲解员的队伍当中呢，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小的讲解员。少年强则家乡强，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为我们家乡的文化的传承贡献出一份岗坪岭村的力量。
4: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副官谭海在汽车里头交给张学良一封信，打开一看呢，哪是信呢？上面写着两首打油诗，这两首诗写的太挖苦人了，太损点了，一般人也受不了。落款是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题，这两首诗叫哀沈阳二首，哀到沈阳的。马君武是教育界颇负盛名的教育家博士，要提起来很多人都知道，文才最高啊。也不知他通过什么方法啊，怎么把这两首打油诗传到张学良汽车上头来了？你这玩意神秘不神秘？上头怎么写的呢？头一首写的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施进沈阳。那边说你说了半天我也没记住什么意思，咱得解释解释。头一句赵四风流朱五狂，这赵四您太清楚，就指的是赵四小姐赵一迪，这玩意儿是贬义词。赵四风流那还用问吗？那么这几句话之中把熟女私奔，张学良和赵四怎么个关系包罗万象。当时那报纸花边新闻呢，连篇累牍都刊载过，这么一提谁都知道了。朱武狂，这朱武一般人不知道是谁，哪儿冒出来的？闹了半天，张学良手下有位秘书叫朱光木，朱光木，朱光木的老婆也姓朱，排行在五，

人称朱五小姐。朱五小姐，朱光木的老婆。你说，朱光木是张学良的秘书，那么经常在一起。有时候到了舞会了呢，有时候这朱五也陪过张学良跳过舞，也在一起吃过饭，也在一起游过泳、说笑过，把这朱五也牵扯到里头去了。这朱五风流啊，不次于赵四啊，长得也漂亮，大个也有甩头，外语哇啦哇啦的，故此，跟朱光木结为夫妻。话又说回来了，朱光木没能耐，能给张学良当秘书，所以这个谣言四起呀。那当时那个酒饭茶肆，人们关注的不是什么国家大事，咱们中国人就这手，太次，太次。国家大事好像没什么关系，哎，这些事情倒非常感觉到兴趣，哎，这玩意儿有意思，津津乐道，把这朱五也贴到张学良身上了，说跟张学良也有暧昧的关系，所以这头一句，赵四风流，朱五狂，给张学良扣十亏子。二一句，翩翩蝴蝶最当行。您知道蝴蝶是谁吗？那在旧社会啊，那蝴蝶是电影皇后。哎，在电影界演艺圈里的首屈一指大美人啊，演技高超。哎，我小时候也看过蝴蝶演的这个电影，古装里也有，时装里也有。那蝴蝶人称电影界的皇后，了不起呀！当时中国人要提起蝴蝶来，无人不知啊。哎，把蝴蝶跟张学良也给拧在一块儿了。那偏偏蝴蝶最当行，说这蝴蝶呀，到了北平了，就靠上张学良了，两个人双双对对。如漆似表，难舍难分。说张学良跟蝴蝶还有这个暧昧的关系，要说舌头板子压死人呢，这个假话传过三个人去，就变成真的了。人言可畏，也就在于此，其实纯属冤案，纯属冤案，根本没那么八宗事儿。不但说蝴蝶跟张学良没有那事儿，两个人从来都没见过，没见过呀。咱也不是说张学良身份怎么多高了不起，日理万机那么忙，蝴蝶再有名望，无非是演艺界的明星。这个明星，我可不是贬低明星。名望再高，知名度再大，你是个艺人。那张学良那是国家首脑，这很根本就没接触过，怎么能凑到一块儿去呢？这就叫无中生有，陷害人一样，就说他们两个人咋那的流言四起。所以说第二句，偏偏蝴蝶最当行，这现在这个蝴蝶呀，跟张学良亲密的超过那个朱五和赵四。第三句，温柔乡是英雄种，温柔乡就是男人呢，风流的过了分了。哎，别看周围穿红挂绿的，这是温柔乡，那就是坟地。那么贪色过度，死的也得早，就这个意思。哪管东市进沈阳啊？说张学良一天花天酒地，光围着石榴裙转了，光乌七八糟为男女的这个事情，哪管沈阳还什么日本的东施，就指日本人说的，说日本打不打沈阳，打不打东北，张学良根本不关心，多冤枉人。就这么四句话，就像铁锤敲到张学良脑袋上，张学良身子就一晃，
眼前发黑，好像没摔倒了，太损点了。这个马军武根据什么写的？张学良现在是有口难分辨。那么这个事情啊，咱说书的可以作证。拿蝴蝶这个事儿来说，自从这两首打油诗马军武写出来之后，哎呦，这报社的记者呀，这回可得着罪。

那个导演叫张石川，我跟郑小秋、申红等人形影不离，可让我们的导演作证。当时我们拍片子，正好是无声电影变成有声电影，导演要求的非常严格，我们都离不开宿舍。我怎么能见过张副司令？我们什么时候跳过舞啊？没这么回事儿，这不造谣中伤吗？在申报上曾经辟过谣。那么第二次辟谣到了1964年的6月，64年了。那么蝴蝶移居到美国了，在美国起身赶奔台北参加世界影展，电影展，因为那是中国的明星名人呢，也是老前辈，坐着飞机到台北。哎呀，那报纸报社的记者，哇，哎呦，都围上了。您是当年的电影皇后啊，您来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啊？另外有的记者就提出说，当年的时候听说您跟这个张副司令张学良啊，如何长短，马君武博士曾经写过两首打油诗，对此您还有什么想法吗？蝴蝶一下飞机，有人提出这种问题，蝴蝶是冲冲大怒，立即辟谣。多少年前我就辟过谣，我这次郑重声明，绝无此事。啊，有的记者还问呢，要是那么的话，现在张学良将军正在台北，您是否能跟张学良将军见上一面呢？你们叙叙旧，谈谈以往的事情，即使没有这个事情，你们是不是两个人见见面，把这事情澄清？蝴蝶闻听是断言拒绝，没有这个必要。我没见过张学良将军，这谣言都四起。那么老了老了，我跟张学良将军见了面，你们这帮人不定怎么无中生有，也损害了张学良将军，也损害了我，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必要。那么我刚才说这个事儿，台湾的联合报、香港的报纸全都转载过，没有这事。这马君武不知道听谁说的，这是头一首打油诗。咱再说说第二首，开头这句写的是告急文书夜半来，潇湘馆中又相催，沈阳已失无回顾，更报佳人无几回。这个咱不必详细说了，您听这个字意您就听清了。就说呀，九一八事变了，那告急的文书到了北平了，那么张学良还没等着处理呢，潇湘馆呐又来催来了，锣鼓都响了，快请你去跳舞去看戏去。张学良马上就去了，说沈阳都丢了，还想那事干嘛呀？抱着家人咱就跳舞玩吧。挖苦张学良醉生梦死，咱也不管这个马君武根据什么，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也许他不明真相，哎，但是这些事情都不符合事实啊。张学良看完脸都青了，额角冒汗，手脚冰凉，哆嗦成一个了。谭海一看，副司令，我就怕您生气，您看您生气了。算了，这封信别人看过吗？没人啊。马上把它毁掉，见着赵四小姐千万不要提及此事。张学良怕赵四吃不消啊，这玩意儿伤害人呢，所以呢就把这信销毁了。其实那玩意儿有什么用，人家能写就这一封吗？那有的是啊，那报社早都投了稿了，而且不只是撒着这一封啊。张学良想的太幼稚了，就这么把信销毁了，坐上汽车回协和医院。好嘛，一看那可了不得了，天现在快亮了，游行示威的队伍，士农工学商

0: 约胜带着头啊，打着彩旗小纸旗儿，高呼着口号：“打倒卖国贼张学良，打倒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张学良是民族的败类。”哎呦，游行的队伍铺天盖地。再看，从顺城王府到协和医院，那大标语都糊满了都。您看见文化大革命那大字报没？跟那个没什么区别。哎，这车子就好绕路而行，走正道进不去了。你说张学良什么心情？谭海气坏了，这副司令得采取措施，不能任他们胡行。算了算了，张学良明白群众的心理，不明真相啊，骂我恨我都是应该的。我能拉过一个随便说吗？说不是我不抵抗，是委员长蒋介石不让我这么干，我能那么说吗？有苦难言，只好绕着道回到协和医院，寻思到协和医院好好歇歇，这个脑袋疼的都要爆炸了。进了协和医院一看，他就傻了啊！一看心上人赵四小姐脑袋包着药物，受了伤了，旁边有人正安慰着。张学良一进门就是一愣：“小妹，这怎么了？”赵四说：“没什么，你快休息去吧。”“不，怎么回事？碰到哪儿了？”手下人不得不实说：“报告副司令，外面游行的队伍太多了，吵吵的房盖都鼓起来了，他们呼喊着口号打倒你，说些话呀难听不堪入耳。”就这么的，四小姐想要看看是怎么回事，就离开协和医院，带了几个人到街上看一看写的都是什么，也不知道被哪个人认出来了，恨四小姐就烂撇砖头，其中有一块砖头把头皮擦破了，幸亏我们抢救及时，不见就给锤巴死了。就这么我们退回协和医院，赶紧找来大夫给包扎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您说张学良什么心情吧？自己看了打油诗，本来忍无可忍，但是事情摊到自己身上还可以把他控制住。赵四小姐挨了揍，那真伤了他的自尊心了，一听也是为这事儿，太屈枉人了。张学良顿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谭海哟，马上通知北平警察局缉拿凶手，谁干的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是。谭海转身刚要走，赵四站起来：“慢！”谭海就没走，等一等，汉卿你要干什么？我要严惩凶手。哎呀，算了吧，时局如此动荡，人心如此不安，你上哪儿查凶手去？哪儿找去？这是一。另外一方面，你就查着能怎么样？你处置他，打了他，把他送进监狱又能怎样？因为这些人不明真相啊，群众气愤也在所难免，这也是人之常情啊。国土沦丧，我们又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老百姓能接受得了吗？人家不了解真相，向我们发脾气，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哎呀，张学良闻听，真是心如刀绞。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赵四小姐赵一鼻被群众抛石头打伤了。张学良这个心呐，简直跟那火烧的一样，要缉拿凶犯，被赵四给拦住了。还得说赵四深明大义，要换一个平常的庸俗的人，那没完呐，给他逮着我得出气呀，我得火上泼油。赵四是那个人吗？你得理解群众的心情，他为什么打我？他恨你呀。恨你不抵抗，恨你怕日本人。当然他不了解事实的真相，这个心情咱可以理解，打打了吧。张学良点了点头，也只好如此，群众没罪，你能怪什么？我能挨个去跟他们讲吗？事实真相是怎么回事？不可能的事儿。委屈就委屈吧。但是张学良一想，我光这么坐等也不行，看来委员长是坚决不抵抗。我跟于学忠都商量过，公开的军队出面抵抗恐怕不行，委员长也不能同意。但是群众组织、群众武装，那要抵抗恐怕他说不出什么来吧。群众咱管得了吗？这个还行，那么让谁去组织群众武装呢？于学忠我又离不开，万一华北有变怎么样？王树常也离不开，他正为难呢。谭海进来了，报告副司令，黄显生将军求见。谁？黄显生将军。太好了，请，快请到这儿来。一提这仨字儿，张学良那个郁闷的心情，那个不痛快疲劳一扫而光，擦了把脸在屋里头等着。时间不大，皮鞋声咔咔咔咔咔，门一开，谭海往旁边一闪，一位身材高大的将军威风凛凛站在张学良面前，啪，标准的军礼。副司令，哎呀，先生你好啊。张学良过去把他的手拉住了，快坐坐坐坐，亲热的不得了。那个说黄显生谁？前文书咱说过，张学良千里奔丧，把头剃了，化妆成普通士兵，还假装装伤员，回到沈阳奔丧。接张学良的就是黄显生将军，那阵是个旅长啊，是张学良的左右手，也是张学良亲密的战友。咱曾经也说过，你要这么提黄显生是谁，您记不住。您看过红岩的小说，看过红岩的电影连续剧，那都有黄显生将军。那就在渣滓洞白公馆里的压着一个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将领，天天教给小萝卜头上课。小萝卜头站起来，拿着笔拿着纸上课去喽，找一个老军人披着大衣，叼个木的烟斗，还带着个老怀表，天天教给小萝卜头识字。那不就是黄先生黄将军吗？就是这位。后来 蒋介石诬陷他，说黄先生通共，反对政府，跟共产党勾搭连环，安上种种的罪名，残酷地把他杀害了。那是后文书。现在黄先生是什么？黄先生是辽宁省警务处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的局长。现在家没了，什么都没了，跑到北平找张学良。所以说到这儿呢，咱得简单的把黄显生将军的经过介绍介绍。黄显生是辽宁省东边道凤城人，凤城人呢、也是东北老乡。黄显生家里头中等人家，也不算特富裕，也不算贫穷，自幼刻苦攻读，念书念得好，头脑灵活。您看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有出息的人大多数动脑子，学习一般的都是好的。当然有些例外，你像张作霖就没念过书，学习也不怎么地，那是例外情况。绝大部分来说都是刻苦攻读，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也好，都是这样的，有出息。黄先生就是这样，后来到了北京，开始攻读高等学校，正好赶上五四运动，学生游行示威，黄先生爱国，也参加了游行示威，倒了霉了。他还是个小头头，被当时的反动政府查治了，把他抓进拘留所蹲了40多天，分刑拷打呀，最后赶出北京，总算保住了一条命。黄先生又回到原籍，但是还得学习呀，年轻啊，就这么就下去了，不颓废了吗？后来沈阳就是奉天讲武堂招学生，他也报了名了，因为成绩优良，答卷上等，就把他收下了，在讲武堂学习，在炮兵科学习军事。毕业的时候，由于成绩优良，留到军中录用，一出讲武堂就是少校，后来升到营长，兢兢业业。他不管是当营长的时候也好，当什么负责人也好，军容整齐，是治军甚严。后来逐步提升到旅长。那么张作霖死了之后，张学良执政东北，知道黄显生很了不起，把这个班子大调动一下，就提升黄显生做了辽宁省警务处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的局长。那要说那处长也不大，现在那处级的不有的是，那是两回事儿。那是什么处长啊？警务处的处长就等于是公安厅，省公安厅的厅长，是那么意思，只是叫法不一样，那个权力太大了。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管公安，管警察。你看这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这个警察这玩意儿厉害。警察是一种特殊的职能啊，特殊的行业。这个警察这个权力管民的，维护治安的，可以稽查，可以办案，可以捕人，等等等等等等。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维护社会治安的，所以说呢，咱们说它是一个专政工具，军队也是。

0: 家也是，军队是保卫祖国、保卫国家对外的。你要打我来，那不行，我保卫我这个国家。警察是对内的，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保护老百姓的安全。所以说，他有一种特权。特权呢？为什么张学良叫黄先生，做了辽宁省警务处长，啊，兼沈阳市公安局长？当时警风是极其不正，乌七八糟。那个过去的警务处长利用手中的职权敲诈勒索百姓，老百姓一看警察，恨得牙根都痒痒，眼珠子都红了，把警察看作是害群之马，人间的败类，专门欺负老百姓。那个警风简直坏极了，因此张学良派黄先生，你去整顿去，让你当这个头头，你放心，放手大胆去干，我支持你，捅出娄子也没关系，我在后头帮着你。有张学良的支持，那黄先生腰杆就硬了。咱们就举个例子说吧，黄先生到任之后，第一，开始整顿警风。这个警察是保护老百姓的，老百姓理应当见着警察非常亲热，这是保护神呢。为什么老百姓恨警察呀？你们利用手中的职权欺压群众，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穿着合法的外衣干一些非法的事儿，老百姓能不恨吗？因此黄先生到任之后，头一个，所有的孤儿，所有的警察，他给我登记，全登记，派出特殊工作组专门调查，哪儿来的，叫什么名，什么时候当的警察，负什么责任，什么学历，走什么门子上来的，称职不称职。我又雷厉风行，大杀大砍，把老百姓最痛恨的人证物证俱在的抓了一批，抓了一大批，也不管你什么官，抓了，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降职的降职，不称职的开除警戒，去卖烤地瓜去，走吧，别占好人位置，重新吸收新血液。那黄先生一到任，铁腕行动，因此警风见好转了。一看这当官的厉害，啊，不听邪这玩意儿。过去凭着裙带关系，啊，凭着种种特殊的关系走后门进来的，想捞一把站不住脚了。因此一部分人家恨透了黄先生了，但恨也没有用。因此老百姓给黄先生送了个绰号，叫黄包公，姓黄嘛。这人可好，黄面包公，铁面无私啊！整顿警风，这头一个。二一个，黄先生是以身作则。这以身作则，您懂这意思？你得身体力行啊，管管别人，你得服从这个，你得老实巴交。当官的不管那套，哎，你胡作非为，你怎么管束部下？上行下效啊，那了不得，必须以身作则，不贪污，不受贿，不嫖娼，不邪门歪道，兢兢业业的。当官的要立得住这样，底下人他也不敢呐。蛤蟆你为所欲为，你不让别人干，那玩意不好使唤，必须以身作则。黄先生就做到这一点了，那是吃大苦的人出身呢，吃的也简朴，干什么事情都身先士卒。因此底下一听黄先生将军，非常尊重啊，太尊重了。咱再举个例子说，这警务处第三特别行动队有个队长叫张凤山， 这张凤山这凭着门子来的，觉着自己在警务界多年了，干什么？专门聚赌抽头。这个警察本来他是抓赌的，哎，他本身还设赌场，老百姓都知道，赌博了他抽头捞外快。黄先生到任之后就听说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先生亲自化妆调查，后来摸清楚了，他自己带着人到那儿把张凤山家就给包围了，到里边张凤山就堵上了，屋里的乌烟瘴气，一帮赌徒正玩着呢，赌具没收，钱没收，所有的人全带到警务处。张凤山一看，扑通给黄先生就跪下了，处长，处长，我错了，处长留情。哼，好啊！黄先生冷笑了几声，张凤山呐、啊。我三令五申，整顿警风，你凭什么顶烟上？嗯，你仗凭什么？谁是你的后台？以身试法，罪加三等，拉出去枪毙。多厉害呀！就为这事就枪毙，在小河沿给枪毙的。老百姓一看，清官。清官，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官儿啊！要都像黄先生这样，那不就好了吗？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你看，老百姓是真正的英雄，你好你坏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不用你张扬，老百姓心里有一本账。黄先生，你看这么做，也不用宣传报道，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好人呢，看来中国有希望，我们辽宁有希望啊。再举个例子，黄先生将军到任不久，缉私队查出个大案子，鸦片走私案。这鸦片查了多少？光那木头箱子471箱，您说这一箱里多少公斤？这简直世所罕见呐、啊！给查出来了，而且运送鸦片的很多商人带着假证件，一听这口音不是本地人。黄先生亲自查这个案子，最后把这些人全都逮捕了，毒品没收。后来一追查，查清楚了，闹了半天，这些商人呢都是假牌的。从热河来的，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就那汤二虎手下的9个副官，奉汤玉麟所差上这倒腾鸦片。那汤玉麟在乱世枭雄的时候咱说过，绰号叫二虎，跟先大帅张作霖出生入死的铁哥们儿，确实给张作霖干了不少不少的事儿，一员虎将。那么张学良据说呀，他娘怀着他的时候让贼给围困了，是唐二虎闯入重围，带着赵夫人骑着马闯重围，这才出去的。有人还说过，要没有唐二虎卖命，赵氏夫人活不了，也没有张学良。后来张学良在詹家窝棚降生了，所以提起来都知道汤二虎是少帅的恩人老前辈。但是这个汤二虎贪污腐化堕落到了极点，现在是热河省主席，哎呦，利用职权贩毒走私，他就靠这个发大财。他觉得什么？张学良是小毛孩子，那我是你的老前辈，又是你救命的恩人，我就挣点外快，你还能把我怎么的？没想到今天正好碰到钉子上。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

0: 界死亡。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窖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坝仁和医院来。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坝交通局下车。到了大坝交通局，就打听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坝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

0: The Sunshine FM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2: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 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你帽子丢了 K 哥，我捡到了一顶帽子。哎呀，那你除非上哪儿捡去，你得上我经常出没的地方。今天我把那我的帽子供起来了，早晚三朝拜，哎，帽前一炷香，我非常崇拜，是不是啊？那是我的个人信物。过去人皇上赠个什么宝刀啊，赠个宝剑呐、啊，像那个，谁得给后代都留点什么三支箭，啊，那个，那个李存勖他爸叫李啥？李克用啊，啊，就是五代十国那个，你给留三支箭，说你这仨人，你给我把他给我灭了，灭一个你就绝折一根，灭一个绝折一根。后来他儿子李存勖把他那几个人全灭了，人家有剑，咱人有刀弓车箭，啥都有，咱没有那玩意儿，家伙事儿那就犯法的，那没有。再说人那练武功的，是不是刀枪剑戟，是不是斧钺钩叉，是不是啊？哎，嗯，是百步穿杨啊，是不是、啊？弓刀石马步剑都得会，咱是从文的，人家是武。哎，过去我小前吧，武术我也行，哎，也练过长拳短打、南拳北腿，哎，后来我觉得我们屯的那几个人不抗揍，我就不练了。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古代有那个汉朝说有班超，是不是啊？哎，人家投笔从戎啊，是这写字画画诗词歌赋没啥意思，哎。哥们练五把抄的，那是老班的那老二，他是班超是老二吧？班好像是老二，算是老班的二小子，那小成哪了。

三十来个人把匈奴单于那么给干死300多个，哎，人家厉害，人家真行啊，咱不行，手无缚鸡之力，哎，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到时候你打人干啥？你关键是术高莫用，你这玩意儿你练那玩意儿是不是啊？你一抬脚，是不是啊？一伸胳膊一抬腿，难免说有使错手的时候。你万一你说这你碰上那不扛揍的，嘎过去了，你那玩意儿你咋整？你讹你一下子，谁受了？你这个那个谁说刀枪剑戟在现代枪炮面前都是浮云，那你这说的吧，那个有点过了哈。你现在你这现在了得了，现在 biu biu 完事儿，那你现在给你一把轻机枪，你能灭了蒲坚10万大军，是不是啊？谁也不好使，什么战神呢、啊、什么兵家呀，36计呀、啊，他是走为上计，跑都不敢唱，一枪你跑100米都追上你。biu， 这个谁说的？老哥呀、啊，等你退休以后，会不会有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机器人？老 K 在这主持节目，啊、嗯，哎呀，你孺子可教也，你这现在你已经开窍了啊！你现在开始有点接近玄学了。AI 的功能是强大的，是不是啊？哎，你管个整个机器人、机器狗、机器狼啥的哈？哎，到时候不是一个老 K， 蜂群战术，啊一帮，嗡嗡嗡嗡嗡嗡来了，嗯，这咱这直播间这点听众，一人分一个，哎，一对一的，是不是、啊、一对一的？单聊，不这是这一整一大帮，我一个人搁这舌战群儒，不行，一对一的，是不是、啊？可以连麦吗？不可以啊，这上节目呢，这是盘山广播电视台，你、嗯、这不是快手，嗯、那些嗯牛鬼蛇神，你、嗯、那山精、山猫、野兽。啥样人都有，都骂人的都是。哎，我这过去我本来就是，就是想练武来的。农村里家不是有的是，是不是、啊？哎，长围枪是不是、啊？1尺2围枪，不是一米1丈2围枪啊。1尺2那是1尺2那是勺子。那个是不是啊？哎，过杖为棍，我们农村啥都有，随便撅个树杈子，手中无剑胜有剑，是不是、啊？以木剑胜铁剑，以无剑胜有剑，是不是、啊？像那独孤求败风清扬，是不是、啊？哎，你到哪去不用说你手提这个家伙事太俗了，用意念。哎，我都玄学，用意念，是不是啊？啊，那眼神儿，杀敌于无形当中。嗯、现在呢，你都出去那什么？过去那些人，你说冷兵器时代哈啊，哎、啊，战场上厮杀，是不是？来，对方什么什么谁报上名来？受死。那、啊、你说话，你话音没落呢，我这眼神过去了，相当于激光超声波，直接就给他超度了。就现在的人也是，那天我看了一个哈，嗯，也是这今天不热吗？都愿意往那山旮旯里，那山上他怎么的？他也比地下的凉快，哎，那树烫子啥的哈，哎，树磕子啥的。你玩就好好玩呗，你像我过去，我那时候身轻如燕呐，哎呀，这个是不是？哎，上下盘的功夫练的那都炉火纯青啊，登峰造极，哎，年轻时候，现在岁数大了，年老不讲经。

0: 武为能，是不是啊？你说那时候我都知道，我高来高去，低来低走，横跨江河，竖跨海，竖跨海，哎，万丈高楼脚下踩，我老厉害呀！农村我都穿房越脊，那房子让我踩漏多少家？那墙头，我这手一搭，啪，一个鹞子翻身，我都上屯子西头了都。那谁说年轻时飞檐走壁？那不咋的，嗨，飞檐走壁。那、哎、走骨沾棉，是不是、啊、那个登平渡水那是行，现在的你这上岁数都不敢去了。我那天看一个视频，刚才说那个哈，那不就是一个老头吗，搁一个悬崖上，现在有很多景区都有那样悬崖，是那个你这本溪就有一个，还丹东那叫什么沟来的，不是大清沟，这什么沟的，三面全悬崖啊，立斗石矮的啊，景区都那山，有上练去啊。你咱说心里话，你那大岁数你不像年轻啊啊，你年轻的时候不叫天桥沟，不叫天桥沟，也不是青山沟，也不是什么沟，哎，不是冰玉沟，那在大连呢，你都整反盆子了，都南辕北辙的。那我那年去的时候，那不就是一帮老头老太太，那咱说心里话都有，最少都有60多，肯定都领退休金了都啊。你要玩好好玩，你咱说你活那么大岁它容易吗？那一把屎一把不是那个那一口水一口饭的，你活那么大，你先好好锻炼，你锻炼为了啥呀？不就为了多活两年吗？是不是啊？那啪叽一下，呱叽要摔就要掉下去，你啥功夫？就我年轻的时候功夫，咱是摔那一下子，那不说骨断筋折吧，那也是一口气呼的带喘了。我就说的，我想上去劝去了，但是你这种时候劝哈，哎，你这种时候劝，你肯定属于自取其辱。他还给你俩犟呢，他那么好，赶上那个脾气不好的，完了还得怼你两句，还骂你两句，犯不上。哎，你看着他，静静的看着。我说你这样式的，你晌午头出来就行，早晚别出来，早晚出事儿。那不就是吗？那家搁那个后来那个老头盘，那老头就该说不说啊，你不怪人家那去玩那些冒险的动作哈，刺激的。那老头命硬啊，后来没咋地，一个树杈子把他给勾住了。这丹东那叫什么地方来的？那年我们一帮人去的啊，你就好好玩呗。那树那个立斗石矮的，咱说那得有200-300米高，就搁那上面，就搁上面荡悠悠啊。你说你家里屯子跟前那广场啊，哪个小区哪个地方没有那健身器材？啊，那都是铁的，你转去呗，你去，他也不要你钱，你非得上那山上嘚瑟去，啊？咱那里没有这样人哈，不是不叫冰玉沟，不叫也不叫老牛背，好像叫青山沟，好像是，哎，这底下是那个一潭水，应该叫潭吧，嗯。四外圈有一面是没有大山的，三面是山，一面那个能出去，完了中间还有个小岛，上岛上完了忽悠我们去溜达溜达，买了10块钱的啥玩意儿回来了，挺好，不骗人，不宰人。我这是宣传旅游呢，我是普及户外常识，安全，人身安全。哎，你说这帮人哈。我说我要到老了那样事的哈，我就雇个人把我掐死得了。你说你玩的时候吧，那家伙豪气干云呐，啊，豪情万丈。你咔啪叽一下摔下去了，完了，嘎一声，吃啥都不香了。当时我没敢劝他，我就寻思等他掉的时候我再劝。后来他没掉下去，老头命硬，掉下去我劝也没用了，掉下去就得抢救了，人工呼吸了。 人工呼吸也不行，下不去嘴，老头埋汰。这我说我是那个、我说我这样的地方，反正是以后我去哈，我是不往那什么地方，那个就是危险地方去。他身边有几个老太太，哎呀，这家伙就把他能耐的那个劲儿就上来了。是人都这样，我们的农村也是，我们黑龙江，我们老家那个赵东，离我家不远，离我家那几里地儿，有一个什么文旅城啊，就是恒大扔下那个烂尾楼。原来恒大文旅城，后来那个谁，老许出事了吧，被法办了，完了之后，那个就赵东就接管了，赵东市政府接管了，哎，有个文旅城有大广场，跟前十里八村的都那个老头老太太都上跳舞去，哎呀，那家跳的哈，那家伙啊，翻蹄亮掌的，跟前再有几个老太太，那老头你看都秃顶了，跟我一样都拔顶了都。那家伙也有老太太，那家拧的越欢呐，啊，那个腰椎骨那都拧错位了都。上医院，正骨医院都挣不过来，得拿钳子拧，得拿扳子拧。我同志结婚啊，你同志再结婚我还去啊。哈尔滨有个什么岛，你那个说那话我念不出去，念完了我台里都快手都没封号，快手啥话都敢说，我台里我就下课了，我就。你说越有老太太跟前哈，那老头你看那个劲儿就上来了啊，咱也不知道他搁家吃啥了，他也是。肯定是啊，那个馒头啊，那猪头肉是没少炫呐。你看那吃喝苞米茶的时候，他肯定没那个精神头。那家那些咋拧啊，咋跳舞，哎呀，跳什么24步、48步、36步的，哎呀，完了又交谊舞，咋瞅咋像拧大秧歌、啊。你一看就是个种就产地那个姿势改良过来的，升级了。你说这那样人，你说你拧出点啥事儿的，咱说心里话，你都不招人可怜都，人都不同情你。你说你要是搁那甩，大家伙看不看过以前那个有个视频？好几年了，五六年了都有。就是旁边有一个起哄的，哎呀，你看这大哥，你看这60多岁了，快七十了，哎呀，还能玩单杠，玩双杠呢。这老头旁边就夸他两句，你瞅着旁边还有个老太太，这老头就，哎呀，就神起来了啊！这老太太打飞脚悬起来了，你看，这一个没留神，啪叽，脸杵地下了。那家伙估计啊，人32颗牙吧。我估计啊，能剩个一个两个的啊，能剩个一个两个做个模子吗？给那些这回换一口牙，到博爱口腔医院。那你说咱这里没有吧？你看咱这里都是听我节目的，一般经常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你看你们都看过那个视频是不是？那老头穿个黑色的格衬衫。腰里还挂一串钥匙，就那串钥匙把他坑了，他偏坠呀，一个手没把住，滋了一下杵下去了。哎，那咱说心里话呀，那鼻梁骨啊肯定是啊粉碎性的了，那牙也没剩几个了。咱说这回旁边老太太旁边就趴个狐狸精，他都不带动他的了。他想上去了，上不去了，那但双杠基本上这辈子就告别双杠了。你说你平时你旁边，你像咱盘锦都是文明健身，闯大树哈，那个湖滨公园，对不对？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所以说这安全使得万年船，这小心使得万年船，君子不涉险地，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哎，你这天天锻炼呐、啊、哎呀没死不带活的，大家到点不去了，跟这跟挣命似的。你锻炼不为了啥？不为了多活两年吗？你这杵一下子，你都你活到800岁，你那个苞米都啃不了了都。就是谁说湖北的有跳舞的老太太20多年收100多个金镯子，嗯，跳舞的收金镯子，你看看吧，你拿吸铁石肯定能吸起来不？不用别的，拿个吸铁石一下子100金镯子，那吸起了99个，那一个还是把家里那个拿错了，自个家老太太正搁家找呢。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那你们家是你岁数大了，你像你东哥，东哥他爸都80来岁了，这咱那个听众里的东哥，他爸都80多了，哎，80大寿是吧？还去了，现在长得像30来岁的啊，你家是拧大秧啊，拧大秧，人家上老头堆里拧去，离老太太远，因为啥？东哥他妈管的严，真揍我那烧火棍那凉啊，往身上那家伙。一下子下去那就是一道领子。这个谁说的？为啥读创述呢？你创人，人也不让你创啊。你创人那就是寻衅滋事了，那就是。你这老头你光个膀子光光往一身上撞，你跟你玩命啊，都撞大树没事啊，撞大树哐哐的，你看到湖滨公园，从那个门口进去走那有200-300米，往里不就树趟子了吗？你再往里走200-300米，就一片树，哎，锃亮，那都撞包浆了都。老头咔咔的撞，老头回家现在都不用洗澡，40多年都不洗澡了，把村都磨掉了。那个大叔，就是有那种，就是那是野猪啊，就是黑龙江有，黑龙江的哪儿呢？那个哪儿呢？那个伊春，还有松花江，不是还有那个哪儿？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那地方，哎，那个有松树，夏天一热，有那松树油子。那野猪往身上蹭，就是增加它那个防御自身的防御能力，抗蚊虫叮咬，哎，基本上是刀枪不入。这咱跟它那性质是两个性质，咱这是健身，是不是啊？哎，上网把村啥的搓澡都搓澡上去搓，都直打出溜滑都，真的。为啥那蹭大树蹭的，那树都给你蹭没皮了，你说人的手指盖上去扣两下那能咋的。这个东哥说的，荧屏欢聚四方棚， K 歌谈吐自天成，巧言妙趣消烦扰，笑语温情为众生，唱响红歌存壮志。你老让我唱红歌唱不动了，那红歌那高啊，那珊瑚松艺术，咱不像韩红那感觉。韩红说的，不管他们谁唱过，我唱的，我就是首唱，我唱的最好。咱也不敢，咱也没到那个咖位，咱也不敢吱声啊。小麦说的，你说青山沟，我想起来了，2001年我去丹东旅游，我先到青山沟，然后住的农家。那可是大锅焖饭，我就跟人家说，你们剩的饭嘎不给我，我

吃。后来我吃的时候，我还问他一句，问完之后后悔了。我问他们这饭嘎们你们平时吃吗？结果人家跟我说我们不吃，我们都给猪吃。后来我才知道辽宁这地方不吃饭嘎吧。辽宁也吃啊，咱们这盘锦也有吃呢。饭嘎吧，那你去那是丹东哪儿啊？饭嘎不得给猪吃啊？那咱共都是咱共和国的嘛，咱们一起解放的嘛。哎，那他们那挣着钱了，那是那饭嘎吧？嗯，那人家的丹东那地方，大蚬子人都吃蚬子，那可不是给猪吃饭嘎吗？这谁说主播唱的歌全球第一？那个，那照你那么说吧，嗨，咱不是吹的，是，这不那个事儿吗？那谁说咋不吃呢？关键吃不着了，现在都是电饭煲，是电饭锅。自从有了电饭锅之后呢，我们做饭的效率提高了，啊，做饭的效率提高了，也省事儿了。更加便捷了。但是呢，你以前那个我们所说的美食现在吃不着了啊。嗯，现在你就搁农村能吃的贴大饼子了什么的，反正搁哪儿我也不吃那玩意儿，我瞅那玩意儿我是收心。完了，你说现在那个过去呢，咱们所说的美食，过去咱哎过去瞅啥都是美食。你现在人，现在人都吃好吃的，都是不是家常便饭了？我过去小时候只有上我姐家去过放寒假、放暑假了，哎，到她家能实现这个细粮自由，啊，顿顿大米白面，哎，馒头啊，是不是啊？花卷啊，哎，完了还能吃点大米饭啥的，没有粗粮。那你在家那时候那苞米碴子，现在的人动不动就哎呀吃点苞米碴子吧，我一听我恨的牙根都痒。哎呀吃点蘸酱菜不行，我那我吃一口两口行，吃第三口眼泪就下来了。

那个吃到想妈妈，哎呀，吃到想太奶了都。现在不人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大鱼大肉啊，都实现这个自由了。人的身体吧，实践证明啥呢？这玩意得均衡，营养得均衡啊。你可着大鱼大肉那么使劲造，那也不行。哎，三高，现在人一提啥，哎呀不行啊，我这血脂高啊，哎呀我这血压高，哎呀我血糖高啊。我有个哥们儿，他姓郭，叫郭毅，就井下的郭毅，上医院检查去了。抽血，把人大夫的针管子都给堵住了。大夫后来拿水冲，给涮，又冲开的，堵住了。抽血，那家抽出2斤多混油来。大夫拿家去了，拿家闹豆饺子嘛。那血脂啊，那血脂，咱抽出那血是红色的哈，他抽的是白的。哎呀，那里这撒点葱花，搁点姜末，那就是灌血肠，还是油的。那谁说 K 哥啥都不高，就是嗓音高？你别说，我是血压高，我血压高是啥呢？我们家祖辈传的。你看人家那个富二代啥的都给自己的后代说传点钱呐、家产呐，是不是啊？完、我爸我妈去世的也早啊，俺家那时候也不老穷二代，没有钱，是传你点高血压吧，这玩意现成的。

我哥、我姐，我们家全都是高血压。嗯，我叔，我爷那时候我也不知道高不高血压。谁说这还有那事儿？那得啥样能把针头堵喽？你看看，你看，要不是你们这样人就激昂呢，你不让人这犟快的脑袋，你这就啥事就跟他抬杠，就激昂。你没见着那真事，你问问井下的叫郭毅，他家原来五科的，嗯，现在上医院体检，医院不给做，医院说你多超多多收他50块钱那个针头费。嗯，他那个得搁那个自行车那打气管子，得拿气管子往外抽，拧了。大夫拿家伙挠好几顿豆角子吃，说这味儿正啊。真的，大夫吃完了，大夫血脂都高了。那个谁说这是堵了？针头用洗洁精洗干净了呢。损 色的，好像你看着了似的。你这玩意现在你证明人家家条件好，人家那郭毅长得一米五，270多斤。过年了他都害怕，怕他把他给杀了。过年。那肚皮呀、啊，那你弹一下子，那都起波纹儿。那谁说啥人没有啊？我朋友剖腹产，怎么的？医生掏出半盆猪柏油，你这说的，这就不适合这个场合。那个谁说再抽之前喝点高度酒，他应该喝点洗洁精，呵呵，稀释一下子。那谁说 K 哥一说的是就是你们这帮人咋这么犟呢？对呗，啊，都不信，那见不自个儿没见着过，完了，我都说的都有名有姓，你上大家问问去。你没见过，你当过医生没有？啊，你咋样死的没有？活着也有，得啥样病的没有？是不是？你这都没有临床经验。你这个蚊子发那个微信这个短信不能给你念哦，你这个咱这节目里念出去，这个关键是。你说的是孕妇，你这玩意儿，我说的是男的，你这个没法往下接。那人家顿顿吃，对，谁老问你，你都问好几遍，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赶着说真的，赶着说真的，你还问，那假的。假的咋的不让说来着？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均衡，但是你这玩意咱说心里话，你一顿饭，反正哪顿饭我没点油水啥的，反正我是吃着就跟没吃似的。哎，你看我们上食堂吃饭，我们食堂那个无冬立夏的都有那高粱米水饭，哎呀，那帮人啊，这咋就哎呀，吃点高粱米水饭呐，可好了。我一瞅他那样，我就生气。那小时候都没遭过罪，我看你们一个个的。哎，那个吃点咸菜得了，吃点咸菜，吃点高粱米水饭。那你就别来得了呗，你别吃得了呗，你搁家喝口水。不行，喝口水他也长肉。这个晴朗的天空，我赶着说不这样的短信不能念，你还接着往下唠，你还。

你那打听还问呢？你这帮人咋这么好信呢？我这赶着打岔都打不开，你看这逮着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这玩意是真犟啊！对了，忘了板油不能带猪字，对，那板油行，哎，这板油，你说那是那叫什么油？那板油就是。那叫什么？那玩意儿有学名叫什么油来的？那你说说咋那么恶心呢？大夫拿家去了，嗯，那吃一冬天。那谁说？据说现在吃高粱米水饭那都是奢侈的事情了。那是吗？那反正是多奢侈，我也不吃那玩意儿。嗯，一个高粱米饭，高粱米水饭，一个大饼子，你市场上早市就有卖的，旁边就卖烧饼的，我买点烧饼，买点锅贴，哎，有白面的，我吃两口也行。苞米面饼呢，说好吃，说这降血脂。好不容易吃多少年我才攒出这点血脂来，还得给我降下去，我跟他玩命。我那不叫荤，那是叫荤油，那叫鸭掌油啊，是什么油啊？叫胡铁油啊？叫什么油呢？是根据那形状出来的。那个谁说高粱米水饭得配咸梭鱼啊？你看又来了。嗯，我很多年前我在东油院里住的时候，就有个老头卖菜的，有个小两小车子棚里卖菜的，老头在家胖的，那家一说话直喘气，哼哧哼哧，那吃点高粱米水饭，煎的小梭鱼，闹点豆角子，老豆角子，那豆角皮子都老了那种。我一瞅那样，你都这样了，你还吃呢？你像我是这么瘦，小时候克的过，没见过啥玩意儿，是不是？现在我不需要调整，我这是把以前失去的再弥补过来。那谁说的？我昨个吃的高粱米水饭煎梭鱼。你看看，哎，这一个个说你们胖还喘上了，说你白你还不洗脸了，还这个上我这显摆来了，以后你们再上我这显摆，我都给你们封号，我都给你们拉黑。你往小时候吃的够够够够的，现在我们急需要把这个弥补过来，是不是？小时候老师第一堂课教我们，好好上学，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学好了，是不是啊？哎，吃香的喝辣的，哎，对，是这这这这吃香的喝辣的，从小我们就牢记这个真理，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啊？那你这小时候遭那大罪，你这长大了完还遭罪去，你没苦硬吃啊。这谁说的？啊，你说的是啊？对，鸡冠子油啊，对，鸡冠子油，那是鸡冠子油。那你说呢？要把鸡冠子油都掏出来的话，那你那不是剖腹产呐？你那是杀人呐！那谁说我买了30块钱的粟米，先到现在才吃了一顿，实在咽不下去。后来煮了半鸡肝喂啥了？喂小狗了。哎呀，你都不吃，你让小狗遭那罪去，你这属于虐待动物。

妈，这咋都唱缺氧了都？我好学没过去，你这是？你这这歌唱的够用不？你这开演唱会，你这这歌唱的是不够用？你瞪眼一张票卖不出去，你这28块钱，你搓个澡还多少钱呢？那谁说李娜第二 K 歌第一？别闹。那这不是一个套路。李娜原来唱戏曲的，哎，唱戏曲的本身用戏曲嗓唱歌，味儿要改能改过来的话，基本上，挑战这些高音什么的哈，问题都不大。还有唱民声的、唱美声的，啊，他经过训练，你要直接做民通哈，或者是那个通俗的唱的，很难挑战这个高音，这个极限。哎，我这属于特殊，我就跟韩红一样。韩红真厉害，他以前不知道，现在一越听的人的那，以前啊说豪言壮语哈，那老多。那天他还。他可我看有人发个视频啥来的，他说他跟那个，他得让西藏的那个感谢，那里的，那里人民应该感谢他，他给申请了一条从四川成都直飞西藏的一个民航线儿，他申请的。该说不说，这真敢唠啊！那玩意好像归民航局管嘛，民航局还得归国务院嘛，好像这玩意儿，它不像你线车，你这盘山跑大洼的线车，你是不是？你还得有个批的呢啊，交通局是啥的哈？那是公交公司啊。你那家人家申请飞机线，你这一玩成都直飞西藏的那个啊，这真厉害。那谁说我听说是你给申请的，我可没那样下，我线车我都申请不来，我能给你申请个代驾。那个谁说把小赵那架子鼓支上更来劲儿？赵老黑呀，赵老黑不行，他那架子鼓那不行，他架子鼓打的还行，就人长得太黑了。赵明，华锦的，华锦集团的，各方面的业务工作能力呀，各方面都非常出色，非常优秀，就长得黑，哎呀，太黑了。有一次。说跟我说，哎，哥几个，咱们我去办个签证去，办个护照。我说你要上哪儿啊？我要上非洲去。我说你上非洲都办啥签证啊？你直接一瞅就像非洲人。你到那边去，直接到那，你跟那个部落的酋长攀个亲戚啥的，人都能认你。这谁说 K 哥开演唱会怎么呢？我买票，我买两张，一张看演唱会，一张收藏。会呀，明白套路，还一张收藏呢。买两张，你买两张票，我都让你躺台上看，真的，我都给你铺褥子。那个谁，我以前我不关注韩红，最近几天看到关于韩红的视频。他真是啥都敢说呀！啊，这谁说的？韩红是真敢扔啊！这该说不说，那，他还有一个事儿，他说完了之后就令人诧异，给你震的你瞠目结舌。哎，就是咋你不服不行？哎呀，能上天能入地。上天到凌霄殿，
入地到鬼门关，下海到水晶宫。咱不敢呐，咱要说那大话，死了进不了坟营地呀、啊。晚上做梦都得演着。那个谁说最近火的是贾冰啊？啊，贾冰那个我也听说了，嗯，我也看那视频了。这玩意儿哈，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说真心话哈，我这针对这个话题，咱唠两句吧。嗯，我本来想把它单独做一期节目的，后来我寻思算了，只能说几句就行了。贾冰是那个小品演员哈，他以前也曾经有过军旅生涯，嗯，曾经也是名军人。但是在说什么呢？嗯，首先吧，我们所有的，我也包括我也是他们的粉丝，啊，这个。我也挺愿意看他演的小品，的确不错啊。但是呢，我们首先定位他，你再有什么样的光环，多么神圣，你也不是圣人啊。你不是圣人，那可能你就脱离不了这烟火气。平时说话呢，可能有点带点浪荡，一方面是酒。再一个是场合，他觉得这是他放松的地方。那你能要求他亦步亦趋，每一步都得按你要求去做吗？不能。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不知道这对的是错的哈。我们总是这么要求所有的明星也好啊，这公众人物也好啊，必须得按照我们去想象的方向去发展，必须得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去衡量。那么衡量，没有，是个世界上没有完人。那你不，这个是人本身就人无完人，你非得要求的那完人家说，那谁能说话就照着？我不是替谁在洗白哈，也不是，固然他说话自己没注意到自己的形象啊，公众人物的形象，但是你公众人物是你不给说的吗？人家也没说自己是多大公众人物。完了，你非得按照你的要求去那么去，规范人家，他不也是个普通人吗？他不是血肉之躯吗？那你这谁能说话说上哪去呢？跟战友都阔别多年了，在一起啊，还得照着书本念呢啊！大家伙来了，曲水流觞，茂林修竹啊，我们在这什么高朋贵友，群贤毕至啊。老少什么嫌疑，你那玩意儿你那能吗？那谁能张嘴都是诗词歌赋啊，知乎者也啊。你李白在世啊，你也不是杜甫，你也不是李白。他们说话你是没见着啊，那时候也没有视频。也未必说就像咱们是说话，像人家那个文人说话的。那这个小子吧，他那个朋友给他。你单门就把他说话说这个，这几句酒桌上的话呢，给单提了出来，给发到网

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

0: 最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张，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呐、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

0: 电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上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吉利博越 L 和长安的汽油 Plus。 哎呀，
1: 选个
0: 外形喜欢的吧。
1: 对，选个外形喜欢的。
0: 说实话，这俩车现在在这个价位当中的热度啊，应该都往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排了。前些年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 H6 75啊，博越啊，这时候那时候大家伙都行，什么 GS4 啥的。这些年这两年被一些新能源的车辆给占领不少。
1: 但是我今天给别人发个微信，问我指导一下，就这个传祺 GS4。我一看这个指导价呀，
0: 挺惊人的。
1: 对，7.98起。
0: 那行，
1: 就是
0: 如果十万出头的时候。
1: 我觉得他们在销声无期的降价。我看 Plus 多少钱？
0: 十多万。
1: 还不便宜。
0: 不便宜，你七八万 GS4 这种，就七八万块钱，那就挺香的。
1: 当时我就给他说，他说我推荐他买2V4，我说你那个79,900和2V4还差着，对，差不多二倍的这个预算。
0: 对，
1: 那么一方面呢，用处不是很，就是怎么说呢，
0: 里程没那么大，
1: 里程没那么多
0: 啊。
1: 另外一个，每个人买车自己心里都埋下了一个自己的小向往，就是向往颜值啊、配置，
0: 对，
1: 而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如果那个能够，那就7万多块钱买一个呗，
0: 也挺香的呀。
1: 就是即便是有一些地方赶不上2V4的地方，但就
0: 正常
1: 的使用来说，应该能包住。另外一个也能包容，因为我们没花那么多钱，又获得了其他方面好多多给的这些东西，这是可以的。前提是我说的这个事儿是
0: 没花太多钱，
1: 对，很便宜。因为现在过了10万或者甚至11、12、23万的时候，好多这个新派的新能源车给的东西太多了。
0: C10啊，
1: 对，
0: 这个比亚迪啊，
1: 给的东西太多。就是传统这个燃油车一定得便宜了
0: 才行了。咱就说你丰田能跑，假如说你能开20年，那我这个哪怕就开10年，那我10年之后再换个新的，我和你也一样。
1: 对，
0: 是吧？那空间可能还有点优势什么的，这可聊。说说途胜 L 和荣放2.0双擎，家用1万，上下班接孩子买菜，假期出去旅游，适合买什么？
1: 这两款车一个价格肯定买双擎啊，那至少双擎在省油这一块又省了好多成本。
0: 对，
1: 另外一个丰田的口碑也让我们更踏实，尽管荣放也很稳，但据我知道荣放，那个途胜的价格应该比那个至少得便宜3-4万吧？
0: 对呀，
1: 如果拿个10和15之间的关系，就差个30%以上，1/3，那完全可以省这个钱，
0: 就买便宜的。
1: 对，完全可以省。
0: 就当你不提价格，只说车型的时候，在一切价格为持平的前提下，那咱得买一个卖得好的，省油的，卖得多的。能便宜那是另聊。
1: 就10万能做的事儿，没必要花15。
0: 对，
1: 如果是我们省10万很有用处，那就这5万要省。
0: 你问问自己那5万块钱有没有用？
1: 对。
0: XFL 和 S90 比，选哪个比较好？28岁呀。
1: 28岁选你喜欢的。
0: 对，28岁，你名字叫35岁就退休吗？
1: 还有7年退休了。
0: 对呀。
1: 我们算对不对呀？28岁的名是不是5年以前起的？
0: 对，
1: 还剩2年退休了，
0: 赶紧吧。HS5 怎么样？挺好，行。最近想入手二手的8-4.0或者酷鲁泽4.0，30小几能买到车况好的吗？
1: 能。
0: 来，我们连线啊！连线的话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来，你好，这叫 DM 这位。
2: 你好。
0: 你好，说您问题。
2: 是这样的。
0: 你的声音特别小啊，您是戴着耳机了吗？还是戴话筒了？
2: 我没戴耳机，有时候我爸爸开车的时候，为什么出了一些故障，拔电瓶会出火花？
1: 拔电瓶出火花，对，正常。
0: 咱量过，除了这个火花的问题，还有别的没？
2: 这样，它为什么会出火花？能帮我
0: 这个，我教你一个事儿啊，一下就能明白。上那个任何一个短视频平台里边直接搜电瓶原理，视频讲解特别清楚。
1: 电的原理，巴萨段也出火花。
0: 对，
1: 你只是没看见。
0: 研究研究这个啊。
2: 等会儿，我想问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电瓶统一都是12伏？
1: 不一定，有的24伏的
0: 啊。
2: 我24伏，我听说是两块电瓶，我听讲车的人说。
1: 是的，
0: 那研究你这
2: 块都是12伏是吧？
0: 行了。咱车的研究研究车，研究电瓶的事儿，研究电瓶是，哎，挺有意思啊。哎，就研究电瓶这个，我想想，我当年研究电瓶是几岁啊？我应该初中的时候上物理课上，那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当时物理还挺好，我记得。
1: 好，难怪好多人这一辈子活得很轻松，
0: 嗯，
1: 很惬意。
0: 对，
1: 有的人活得，
0: 咱研究太多，
1: 很累，
0: 研究太多。
1: 嗯，
0: 你说咱研究研究车吧，还是啊？行，挺好，一下让我们这个情绪热烈了起来。叉三和陆放怎么买？买叉三吧，
1: 嗯，
0: 要买叉三的啊。2020年的昂克雷能买吗？
1: 2020年的
0: 昂克雷，
1: 不是吧？昂克旗吧？
0: 对呀，啊，昂克雷应该2020年没了吧？
1: 没有了。
0: 嗯，
1: 你这个说的不对啊。嗯
0: 嗯，高尔夫适合城区代步不？
1: 就适合城区代步。
0: 对，
1: 最适合城区代步。
0: 嗯，
1: 非常适合城区代步。
0: 是的，
1: 嗯，甚至说的狭隘一点，只适合城区代步。

0: 去逮捕。嗯，这几个答案应该都适合你的问题。
1: 嗯嗯，530和 A 六买哪个？
0: 嗯，
1: 买喜欢的。
0: 嗯
1: 啊，就你看，我们总说喜欢的，喜欢的，喜欢的，你肯定心里边有喜欢的。如果你没有，不可能，因为57和 A 六完全就是两种设计风格、设计理念，一个黑大黑轿车，
0: 嗯，
1: 一个大白运动轿车。你可以
0: 就是
1: 来大概区分
0: 这个同等为什么叫竞品呢？
1: 嗯，
0: 竞品就是说它在竞争同一类
1: 嗯
0: 客户的产品，
1: 嗯，
0: 通常叫竞品，
1: 嗯，
0: 对吧？就是很接近的竞品，其实这个机械属性都很接近的。
1: 嗯，
0: 所谓的机械属性包括技术的先进、稳定，
1: 嗯，
0: 保养流程、养车成本、寿命，在别人眼中呢，我们所说的牌面，
1: 嗯，
0: 影响力，
1: 对，
0: 都很接近。
1: 嗯，
0: 那就看你自己喜欢哪个。
1: 是的。
0: 嗯，
1: 体制内20多岁，沃尔沃的 S90 致远推荐吗？或者有什么推荐的？
0: 推荐上吧。嗯，
1: 23款的手动思域，马上结婚了，能兼顾家庭使用吗？
0: 能啊，怎么的？为啥不能结婚？
1: 小两口开挺好的呀。
0: 对
1: 呀，
0: 啊，就是车这东西没必要未雨绸缪，你这个属于未雨绸缪的一个，
1: 嗯，
0: 一个其中的一个类型的案例。
1: 嗯，
0: 就是我要结婚了，
1: 赶紧
0: 我要结婚是两口人，然后是三口人，甚至四口人。
1: 嗯，
0: 你到三口人、四口人的时候再变化车也来得及，不是没有卖的了。
1: 嗯，
0: 你现在这个车你买想必是你喜欢，
1: 嗯，
0: 这手动挡的又凤毛麟角，对不对？你能享受它，或者说你能享受这个过程，
1: 嗯，
0: 你就先拿着，不是说等我以后再卖不出去了。其实你以后即便是卖不出去，
1: 嗯，
0: 你现在换这个车损失的比这个手动的还要多。
1: 是的，
0: 就都一样，
1: 先开着，
0: 先开着啊，嗯，
1: 不行的时候说实在不行，
0: 嗯，
1: 咱再换也来得及。支持连麦，支持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大众没天窗，后面顶棚还漏水，你是在哪儿看的呀？看到哪个案例呢？你的车吗？还是怎么？
0: 车吗？
1: 啊，
0: 顶棚还漏水，
1: 它出现啥故障了？它之前有啥问题？您知道不？
0: 铁皮漏水了吗？
1: 那是漏洞了。
0: 嗯，
1: 那是漏了。
0: 嗯
1: 嗯，它咋能呢？之前除非你之前出现过故障，出现过问题。这叫果丹皮，这位。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款二手车。
0: 嗯，
2: 我看的是大众途锐的2.0T 的那一款。
0: 嗯，
2: 然后我看那个网上都说这个2.0T 和3.0T 压根都不是一款车，开起来差别很大。
0: 嗯，
2: 实际上我只开过这个3.0T 的，我想咨询一下它们具体的区别在哪一块？
0: 区别差两个缸，仅此而已。
2: 然后我看那个托森 2.0T 的也是有的，然后底商包括空气空空就是这个减震吧，
0: 嗯，
2: 也都是一样的，对吗？
0: 嗯，对呀。
2: 啊，
0: 网上哪
2: 个
0: 说的说不是一台车呀？哪个网上说的？官网吗？
2: 不是，当然不是官网，就是
0: 网上说话的多的是，那你又不能都信呀，
1: 你不得有辨别能力吗？
0: 对呀。
2: 对对对对，
0: 你需要一台 2.0T 的，或者呢预算就卡在 2.0T 的，你大胆的买，它是一个正常的合规的开着感受也非常好的车。
1: 是的， 3.0T 有人说是比 2.0T 开着好，那咱不也多花钱，不是花钱买来的吗？
0: 对
1: 呀，
0: 啊，费多费油吗？
2: 对对对，我考虑过这个问题。
0: 嗯，
1: 对呀，啊，
2: 我这个是长期使用者吧，我13年的迈腾开到了现在，我现在想换辆车，这个
0: 长期主义没问题，长期主义你就
2: 是
0: 2.0T 的油耗各个方面你能兼顾到，并且你能接受得了，突然换 3.0T 六缸的你可能开着爽了，但是
1: 油
0: 维护保养和油耗你也是不好接受，
1: 不舒服，
0: 直接养车成本乘二，至少乘二， 2.0T 的话乘 1.2 就够了。
2: 我的迈腾这是 1.8T 的，我开着都很够用。
0: 明白明白， 2.0T 的够你用了。
2: 哎，好，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我预算就在31里，
0: 嗯，
2: 然后拿下二手的车还有什么推荐吗？
0: 你喜欢途锐，买途锐其实挺恰当的，因为途锐至少能买到24年左右的，但你是买其他的这种这个级别的车可能年份会更老一点，就上途锐吧。
1: 什么都老。
2: 嗯，老师还有问题，就是现在我看到途锐最新款它的尾灯不是贯穿式的尾灯吗？
0: 嗯，
2: 我喜欢的就是那个不是贯穿式尾灯的。
0: 对呀，
2: 啊，
0: 所以你买二手啊。对的，
2: 对，然后现在这个，
0: 嗯，
2: 买二手着重注意
0: 注重他这个之前的这个使用状况，里程不要太多就行，其他没问题。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嗯
2: 嗯，那个探险者这款车怎么样？

0: 行者跟图里没法比，
1: 俩东西。
0: 没法。
2: 我也听过买探险者，方便咱展开说说吗？
0: 就是探险者，对呀、
1: 啊，
0: 就是探险者，就是探险者呀，跟图里没法比啊。
2: 好嘞，好嘞，
1: 是吧？好嘞，
2: 谢谢你。
1: 你说能上一本，我想上专科。你给我解释解释为啥呗？就是俩东西，俩事儿。首先，车也是俩级别，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方向，它追求东西不一样。
0: 一人
1: 喜欢
0: 不喜欢贯穿的是吧？贯穿这个东西贯的太多了，
1: 都贯的时候，
0: 对，就不就难看了啊。有的人能把贯穿尾灯就是怎么说呢？经过二次创作，能把精髓做出来。
1: 啊、
0: 有的灌的又傻又难看。
1: 对，
0: 嗯，
1: 就是硬灌。
0: 对，没灌硬灌。
1: 别人灌我也得灌。
0: 对，这个灌的确实是晃眼，晃眼不协调。
1: 22年的 X5 3.0T 现在还值多少钱？
0: 就值个30左右。
1: 2万买啥自动？买主流的日系、韩系的这种吧。如果买自动的，稳定性能好点。沃尔沃的 S90 最低配26万多落地可以吗？
0: 可以。
1: 哈佛大狗市区为主，值得。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奥德赛最低配15万，能卖吗？
0: 划算。
1: 15万那可就快和酷
0: 的
1: 图一个价了呀。
0: 这奥德赛这车呢，没有太闪亮的地方。上次我出了一个，试驾。艾力绅的
1: 啊，
0: 所以奥德赛和艾力绅一直以来都是一台车。在外观上有调整啊，数据是一模一样。就是这个车当时我试驾的感觉还是那个，开起来很轻盈，然后空间利用率极高，耐用性极好，养车费用很低，是不是？这么一种感觉，只是缺少了新鲜感。
1: 对，
0: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认识 MPV 家用 MPV 是从奥德赛开始，
1: 对的。
0: 认识商务车是从 GL8 开始，
1: 代表性的。
0: 对 ，GL8 应该是1998年或者99年来的，奥德赛应该是2002年左右来的。所以我觉得确实，无论从名字还是从这个车型的定位上，还是从设计上，它确实缺少当下这个流行的这些元素。但是作为一个15万以内，价格和库斯图接近的时候，作为家庭一个主力车型或唯一车型的话，它有便利性，有经济性，还有功能性，就非常好。
1: 干活这点事儿，它还能很好的满足。
0: 对，仍然还是那句话，如果能买奥德赛的钱，可以不考虑2V4。因为即便是4个人长途的时候，
1: 大四座
0: 后排很舒服，很舒适。
1: 是的，而且这台车在市区里边通勤。当年我记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艾力绅和GL8 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这么来说。
0: 对，
1: 如果你市区里边通勤，当年艾力绅要卖30的，
0: 对，
1: 那时候就可以考虑，因为市区通勤小嘛。
0: 你设想一下使用场景，你在这个后排乘客上下车的时候，你在停车位，
1: 对，
0: 人家车滑门唰下去了，
1: 对，
0: 你横推门说，哎呦慢点，右边有车，左边有车，
1: 别碰着人车，
0: 对，
1: 啊，
0: 就是车滑门是非常方便的，
1: 哎，现在15万，那当然要挺香的了。
0: 当年奥德赛基本上25万起，25万起，
1: 就是艾力绅必须，大家伙当时觉得代表着一很多东西，
0: 对，也算一个艾力绅的二代的艾力绅上来以后，也确实画了一个时代，
1: 对呀，掀起了一波热潮。21款的530尊享10万公里以下，现在什么价格？二手的是吧？
0: 21年的19到20之间。
1: 途岳新锐 1.5T 这车怎么样啊？打算跟广汽传祺的4对比入手看，买途岳吧，
0: 买途岳，途岳更好看。大众的 1.5T 的，大众的 1.5T 的车都很好看。
1: 是的，
0: 同级别里都很好看。
1: 星越 L、揽星家用怎么样？
0: 还行，
1: 行啊。连线各位，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就可以了啊。点连线按钮，然后说要连线。致敬1.7低配版本，人家没有低配啊，
0: 大满配吗？
1: 起步就大满配吗？
0: 低配就是大满配，
1: 就买大满配，
0: 挺推荐的。
1: S90 耐用吗？耐用，
0: 耐用和不耐用分谁比 ？S90 就我们让我会想到雷克萨斯 ES， 跟 ES 比都不耐用。
1: 对，这么聊你开心不？
0: 你肯定不开心。
1: 对，那你考虑的就这台车够不够你用就行了。你说我很喜欢 S90

0: 想开个10000公里，开个10年8年，这能不能行？
1: 在同级别里，在耐用度上，
0: 嗯，
1: 它是排在后边的。
0: 对，但够不够你用？
1: 嗯，
0: 开土路什么好？你预算多少钱？我们告诉你。
1: 嗯，
0: 1.5施伯托界行，赛图斯和锋兰达哪个更耐用？锋兰达。
1: 嗯，
0: 雷克萨斯 ES 200啊，奥迪 Q40 豪华怎么样？
1: 挺好一车，
0: 嗯，挺好一车。这人咋样？挺好一人。
1: 嗯，
0: 你说你啥？
1: 问的缺少点营养，我们回答的也没有边际，没抓着边际啊。
0: 是，
1: 嗯，
0: 20万开土路，
1: 什么土路啥意思？
0: 土路，
1: 你给我形容一下。
0: 黑铺上路面吗？这个
1: 土路是什么意思？
0: 是土的呀，还是有坑的、有包的呀？是恶劣的路面呢，还是平整的路面呢？平整的那就和正常路是都一样的，
1: 就应付土路。对这个20万的新车里边，应付土路能力最强的就坦克300。
0: 对，
1: 你无论有多土，
0: 嗯
1: 嗯，
0: 都行。
1: 嗯，
0: 20万以内，二手家用商务，偶尔拉点货，推荐塞纳还是653T 的 GL8 呀？20万以内二手啊，拉点货呀，
1: 家用拉点货，我觉得上塞纳比较好。
0: 省点钱也，
1: 啊，对，你这种一说的，我就觉得这个又考虑经济性
0: 啊
1: 和耐用性
0: 啊。
1: 你这个用车场景让我一下联想起来，就什么事都干。嗯，上塞纳比较值。
0: 对啊，它这有画面了啊。
1: 嗯，
0: 这个是压过的路，土路，但是被大车压的一个沟一个沟的，还有两边凹陷的水泥路，中间高两边低。
1: 嗯，
0: 哦，
1: 就上坦克吧。
0: 可以，
1: 对，轴距不要太大，然后通过性强，
0: 嗯，
1: 然后底盘抗扭能力强，
0: 嗯嗯，
1: 只需要这几方面。
0: 真正冰雪路面的时候，这种车也好用。
1: 嗯，对，嗯。
0: 第二辆1.8T 大众 CC 目前开到70000公里了，需要做什么大保养吗？你按手册来，
1: 对，按手册来就行了。
0: 嗯，
1: 啊，嗯。
0: 塞纳明年是不是要全新换代？这车关换不换代？
1: 换汤不换药。
0: 对，
1: 嗯。
0: 他换代跟没换似的，
1: 我估计下次换代可能会把这个设计上集中这个屏幕这些东西会
0: 电视上演一演去，
1: 对，电视上演一演去，其他的
0: 沙发也嫩地，
1: 嗯，
0: 冰箱呢可以加不加都行。
1: 其实一台特别好的，或者说让我们都很方方面面都能满足我们的车，我们希望它换代只是在样式上做个改变，其实基础功能上不要做调整，因为可能会背离我们这当初喜欢它的一个初衷。
0: 嗯，
1: 就是像塞纳这类车型换代就是外形新鲜就得了呗，
0: 对呗，
1: 用其他方面机械方面它没有能力做成保时捷那种开法，
0: 嗯，
1: 也没有这个它也不会去牺牲这个自己的这个稳定和经济性。
0: 嗯，
1: 那你说把这都调整它就不是塞纳了。
0: 嗯嗯，而且丰田它不会把自己的车型变得和之前变得很大很大很大的，或者另类那种车型造型。现在的车颠的转向漏油，减震也漏油，刚修啊，就刚才说路不好那位。
1: 对，其实你如果是这种情况，我给你个建议，给你个方向啊。
0: 嗯，
1: 你可以考虑这个途乐，
0: 嗯，
1: 霸道，还有这个帕杰罗，
0: 二手
1: 这三款买二手的。
0: 嗯，
1: 是这个，你说应付这种颠的不行，就
0: 这车，
1: 对，你就弄这车就完了，这就是恶劣路面。
0: 对，
1: 嗯，这车不仅仅是得有通过性，说不刮底盘不行，不仅仅得通过，得抗造啊，嗯，
0: 不仅是过去，
1: 对呀，啊，我说那个抗扭啊，这个很关键。
0: 啊，
1: 嗯，
0: 过去之后，你车还得是觉得，嗯，哎，挺好，
1: 得安全的，得是健康的。
0: 对，
1: 嗯。你要是这个就这种路面情况的话，就是这类的新能源，嗯，通常是不太行的，
0: 不适用。
1: 对，
0: 嗯，有一台迈腾 GTE 女士车，没出过事故，5年车公里数35000公里，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1: 五年就21年的呗。
0: 嗯，
1: 35000公里，21年的35000公里，这车7万左右。嗯，
0: 你开店就得了。
1: 嗯，
0: 这我看这是盘锦的嘛。
1: 啊，你直接来就行。嗯。
0: 领克03 1.5T 怎么样？年轻人第一辆车，一年最多10000公里，同价位还有推荐吗？
1: 同价位有好多推荐的。
0: 嗯
1: 嗯，你喜欢零三本身车是可以的，我不知道多少钱。
0: 嗯，
1: 这车超过11万不？超过11万要重新审视一下。
0: 对，
1: 嗯，
0: 不连麦吗？连啊！我一直在等你们，等你们说我要连线。我连线两步，一步连线按钮，一步是打字说要连线啊，因为我们得确

0: 认一下，不确认你那边没有声音啊。我看看啊，这位，我们来连你。来，
1: 李老师您好，
0: 哎，
2: 你
0: 好。
1: 就咨询一个问题，李老师，想换个电车，完了每部电车又经济实惠，就是我在南方这边也是干点小买卖，
0: 嗯，
1: 小买卖，生意不大，所以咱那贵的整不了。
0: 想花多少钱呢？八万的，
1: 花个就是又能那又不又开不坏，反正又那啥又那个空间又好点。
0: 多少钱？德智三 X 丰田咋样？
1: 20W 左右。
0: 20W 呢？那是咱们再凑一点买个特斯拉就得了。那对，还挺谦虚。
1: 特斯拉的自驾不行吗？我说那啥，我这个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到国庆嘛，我就得回东北，来回太远，
0: 找不着家是吧？
1: 差不多4000公里，我就研究个自驾呀，老师。就是
0: 你这个，你等于啥都想要。事实上，你啥都想要的话，这个车就不可能在某一个方向上特别极致，就给的全的。给的多的，他不可能给的极致。
1: 反正现在我也不想分期干，还是这两年在这边挣钱存的是16、17个吧。
2: 你相中啥车了？
1: 我相中那个华为那 M9 了，那这也买不起。
2: 你咱聊点实际的，你说你20万预算，你要 M9， 你再。
1: 所以说我就是
0: 喜欢彩电冰箱大沙发呗。
1: 所以
0: 看看那个
1: 咨询一下李老师，然后对我这种情况，
0: 哈佛，
1: 反正我就随时性，我最多就20个李老师，多了真拿不出来。
0: 我
1: 还得上火。
0: 你看看那个哈佛也不太
2: 领跑了吧？
0: 他又说自驾了，我这个
2: 自驾就不敢推了，
0: 对，不敢推了。十几万的车在自驾能治到哪儿去啊？
2: 你看
1: 我现在就开着哈佛，完了我往咱东北往东北开了有5、6回，这边也不想开车了，太累挺了，真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想，你这个根据我这情况，我过年过节的那个回去。
0: 其实开车跟坐车是差不多的，除了你躺在车里边可能有区别，就是坐在正驾驶跟坐在副驾驶上，基本上对于我们而言，基本上
2: 问题不大，
0: 对，相差不多。
2: 嗯。
1: 或者研究二手的呢，李老师，就是比如我这个20W 要干个二手的，你有啥推荐？就带自驾的，就稳当点的，不怎么就不成熟的。
0: Model Y。
1: Model Y 啊，
0: 嗯
1: ，Model Y， 我前几天还真试驾了，我感觉我就是还那哥们儿挺好，但我也跑了跑这个成都这边绕城，跑的还挺长，我感觉嘛有点硬。那你跑那时候咱回东北来回4000公里的话，
0: 其实根本不是你之前说的前提要个什么样的，你就想要一个你想要的那个车，就是 M 九，先买个理想 L6 吧。
1: 理想 L6 啊，
0: 对，
1: 这车能研究。
0: 嗯，对呀、啊，你喜欢不是能研究，我们其实是
2: 聊的俩事儿。
0: 对，聊了好半天，跟你上来这个聊的这个初衷完全相背离了。你理想 L6 就符合你要的这些东西，那你就买理想就行了。
1: 理想 L6
0: 对，
1: 行，完了我深入研究一下，
0: 你就买个高配20也能买挺新的。
2: 对，
1: 好，欧了，
2: 好嘞，
1: 谢谢，
2: 感谢啊。刚开始我们以为他说实话呢，
0: 对，
2: 但其实大家伙儿，
0: 其实大伙儿喜欢没问题，但是你别绕弯子，
2: 对，
0: 绕弯子让我们很尴尬
2: 啊，
0: 嗯，显得我们很土，
2: 就是差点硬绕回来
0: 啊，就完全不了解你，也不懂，你也不懂车，你说我们坐这有啥意义呢？
2: 是呢，所以说咱坦诚点，互相啊，H是挺好的啊，
0: 因为我说
2: 不想超过20，
0: 对。
2: 但是答案来的最难推荐，
0: 嗯
2: 嗯，对他否定你推荐的东西，二手地级40预算78S 怎么选？
0: 喜欢蛮喜欢的就行
2: 呀、
0: 啊，这78S 你每个人都有一个喜好，
2: 嗯，
0: 我喜欢 S，
2: 嗯
0: 嗯，我开过8也开过7，就长期的开，
2: 嗯
0: ，S 我基本没长期开过，
2: 嗯
0: 嗯。
2: 来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威兰达和荣放哪个便宜买哪个就行，是不是？
0: 嗯，对。
2: 哎，是
0: 对。这个答案就特别简单。
2: 对呀，
0: 奔着务实去，皮实耐用，便宜。
2: 嗯，
0: 所有的皮实耐用省油都是为了省钱，买车就省钱。
2: 嗯嗯，大家
0: 直接就赢在起跑线上。
2: 对，你就这么问。
0: 嗯，
2: 带着你的问题和你的车型来，你什么想法，然后问这台车行不行，就可以了。开头说的14的奥德赛是新车14吗？没听全，
0: 新车15啊，它具体是落地价还是裸车就不知道啊。
2: 啊，对，
0: 这裸车我觉得挺便宜了。
2: 对。
0: 啊
2: 要连线我们来连。那个信息我没考证啊，
0: 嗯，
2: 你问问当地的4S店，
0: 我们是听说的，
2: 对，直播间说的，
0: 嗯，
2: 他说他裸车那个价格差不多。来，您好，自由飞翔这位，哎，这儿呢，
3: 喂，
2: 您好，说您问题。
3: 我想买雷克萨斯1200，你看这车行不行？
0: 我看这车挺好的，
2: 你觉得呢？
0: 你哪不满意？
2: 你说说。
3: 他那个现在他那个都说这车比较幼，
0: 是，
3: 差这个上，
0: 差这个
2: 你试没试？
3: 没事，我给孩子买。
0: 孩子买，男孩女孩？
3: 男孩。
0: 男孩，他现在开啥车？你或者你有什么车？
3: 嗯，他开那啥，那个思域。
0: 他开思域是吧？
3: 嗯，
0: 他是哪一年的思域？
3: 13年的
0: 老思域，这个动力跟思域差不多。不会比13年应该是1.8的，不会比1.8的思域强劲，但也能赶得上。
3: 嗯，现在我
0: 就是这是一个前提。另外，孩子喜欢 ES 吗？
3: 他就是现在大连不有车展吗？就看中这个，就是这个
0: 啊
3: ，ES200
0: 是可以买的。肉的话，我觉得对孩子新手来说不是个坏事，或许。
3: 他也开好几年车，但是我也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谁开那个新车，他感觉都挺好，因为他喜欢那车，又不是他体验不出来，是不是这意思？
0: 确实是他短期内他是一定会喜好的，但是他说想体验那种，因为这个级别里边可以买这个3-4C 了，就是奔驰、宝马、奥迪，那三款车的动力都比他好。
3: 嗯
0: 啊，就是这个一定是取舍的关系，一定是取舍的关系。
2: ES 这种是稳稳当当的，
0: 对，很稳的一台车。孩子只要是开车比较稳的，不需要这种特别急躁的或者这种激情的驾驶方式的话，这个车是能满足的。
2: 对，孩子性格。
3: 我还想问您二位一下，现在这车，一般的落地能多少钱？
0: 24左右。
3: 落地啊？
0: 对。
3: 就是，他说有置换啥的，这那啥的。
0: 嗯，那就22万多呗。你看这个车应该裸车应该是20.08左右。
3: 啊。现在大连车展，现在他刚才报的是19.9万，
0: 裸车是吧？
3: 嗯，
0: 对，差不多。车展19.9万可以买的。
2: 嗯，他喜欢这车是没错的。
0: 孩子喜欢这种车，即便是他开够了，将来也不能挑出别的毛病。就说动力不那么强劲，那你动力不那么动力，这东西就像菜里放的肉一样，你放少肉也是放多肉也是肉，你条件好就能放肉，对不对？
2: 嗯。
3: 嗯，
0: 那你将来条件再好了，说他自身条件好了，那我就买个动力强劲一点再换。
2: 但是东西，
0: 但如果没有经济条件，除了动力弱一点，其他方面无可挑剔。
3: 嗯，是不是？他说就是说内饰什么都比较饱满，整的都
0: 对，内饰饱满，做工质地都好。
3: 嗯
0: 嗯，可以买，
3: 可以
0: 的，孩子喜欢。
3: 嗯，
0: 如果孩子不提出来，你会给他买什么车？
3: 我那天准备给他买亚洲龙
0: 啊，那其实这个
2: 买 ES
0: 一样的，一个系列的，
3: 但是差钱呢。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3: 亚洲龙他感觉就是老，他但是这个1200能比他年轻吗？
0: 年轻，
3: 啊，
0: 年轻。我这一点我是支持孩子的，
2: 对，
0: 反正只是你多拿几万块钱的事儿，
2: 对，
3: 嗯，
0: 差6万块钱，
2: 他这钱肯定不白花，
0: 将来卖的时候也多值6万，放心吧，
2: 这车值钱。
3: 这个就是什么稳定性什么都好，是不是？
0: 对，售后服务都比亚洲龙好。
2: 对，
0: 就雷克萨斯的售后服务店的这个服务水平要比丰田的还要好得多。
2: 说句那啥，孩子搞对象没呢？
3: 没，
2: 搞对象都好。
3: 不是，老师，我再问你一下，他这个，有什么？比如说上大连买的话，他和在营口这边这那买，他有什么说的吗？
0: 没啥说的，你售后就是保养的时候，你哪儿离你近你就去哪儿保养就行。
2: 对。
3: 他们说要落大连牌评你一下，
2: 是大连有要求，
0: 有要求，那就落大连牌无所谓，现在不哪儿的户口都无所谓。
2: 对，
3: 他们现在我就有时候不准，就这几个4S店我都问了，但是他现在有一个什么呢，他们都有的时候没有现车，有的时候说的店不怎么好，咱也说不好这玩意儿那种。
0: 你别听别人说，别听别人说别人，先说他自己有车就有，没有就拉倒。别人说我们店没有车，他那店那车也不好，你不用听他那个，
2: 车都一个东西。
0: 对，
2: 都是从一个
0: 都是一个体系里的，大连有车就给大连定就完了。
3: 行，谢谢啊，老师，
2: 客气，
0: 好嘞，不客气，
2: 好嘞，
0: 也爱的好找对象，差不多吧，
2: 有点这道理。
0: 至少在女孩眼里，雷克萨斯 ES 的长相比亚洲龙要漂亮吧？
2: 那当然呢，
0: 至少的。
2: 嗯，丈母娘眼里咱就不去。
0: 如果这个女孩说亚洲龙比 ES 漂亮
2: 啊，
0: 你也别跟她搞，审美有问题。
2: 这有一个说 ES 咱买，那不得加多少钱呢呀？嗯、钱不在那儿呢，
0: 这不是200跟300差100呢？
2: 对呀。嗯
0: 那也不是 ES 201是努努力的事
2: 儿、然后刚才有人说带老人旅游是买 A 是开 A8 还是埃尔法，那要埃尔法呀，
0: 对，旅行的话就商务车第二排的空间和坐姿、
2: 对
0: 它会更从容，
2: 是上下车的姿
0: 势、对姿态也好、尤其提到老人
2: 是、你说说
0: 就是这种豪华车的二排座椅啊，
2: 嗯，
0: 其实照商务车差很多，
2: 嗯，
0: 差很多，
2: 嗯，
0: 包括大家都喜欢的迈巴赫，
2: 哎，
0: 座椅姿势、活动空间，
2: 嗯，
0: 头部，
2: 嗯，
0: 这种局促感，
2: 嗯，
0: 都差很多的，因为这些车我都坐过，都深刻的感受过，
2: 嗯
0: 嗯，要讲乘坐的舒适，就是还是商务车，
2: 是的，
0: 那商务车里边越高级的坐这个舒服，
2: 这代表着吗？这不是，
0: 嗯嗯，
2: 一年3000公里买个插混的方程豹胎漆，质量行吗？你这3000公里就
0: 行
2: 行，啥车你这车、这公里数
0: 开
2: 都行，
0: 嗯，
2: 吉利银河星舰7EV每周基本600来公里，市区到县城往返，看孩子和老人
0: 没问题，
2: 嗯
0: 嗯，
2: 想开10年
0: 3000公里那是吧，
2: 10年不也就3万公里吗，
0: 对，你在放的过程里边要时常看看车，别把哪放坏了，刚刚我们一个打电话说我这车好长时间没开，我开起来突然感觉到跳，你知道为啥吗、
2: 嗯，
0: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直播间，
2: 嗯，
0: 你们知道车停了好长时间突然一开的时候感觉到跳，嗯，大伙儿想想为啥，有没有懂的
2: 评论区回答一下，
0: 嗯，评论区回答一下吧，
2: 嗯，法系车怎么样，能买吗？行，
0: 法系车能买，
2: 对，
0: 有一个答案了，
2: 嗯，有轮胎的，
0: 两个答案了，
2: 轮胎型的，还有说电瓶的，
0: 嗯，
2: 轮胎，
0: 嗯，
2: 没劲儿。
0: 轮胎压力，轮胎压力，
2: 嗯，
0: 对，就有一个说的比较具体啊，
2: 嗯，
0: 就是完整的答案，轮胎变形了，因为你长时间的
2: 对
0: 橡胶保持一个压力，它有一个记忆，
2: 嗯，
0: 这个记忆得跑一跑，温度上来了会它会恢复，
2: 嗯，
0: 我们知道所谓的什么记忆棉呐、什么弹力啊这些东西，它都是有记忆的，
2: 嗯，
0: 只是弹力强，它瞬间就回来了，
2: 嗯
0: 啊，就是变形了有个记忆，嗯，
2: 多久算长时间？
0: 就是那个长时间也没事儿，他可能几个月2-3个月没开了、就是也没问题，
2: 对
0: 啊，嗯，这跟那个环境啊、温度啊、车重量啊，这是都有关系，
2: 嗯，
0: 有的你有变形了，只是这个形变呢它是理论值、你在使用过程你根本感觉不到，像刚才那位专门走土道的那个，你他停半年他变形他也不知道，
2: 知道是路的问题轮胎的问题，
0: 他绝对想不到是轮胎的问题，
2: 肯定来路、看得很清楚，继续连线，各位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15万整个 SUV 一年7000-8000公里长期开，给推荐两款产品呗，你就找
0: 丰田大众二选一，
2: 对，冬季东北3天就变形，那你
0: 对呀、
2: 对呀、你但是体验没有那么明显，
0: 嗯，
2: 锐界 L 可以买吗？买吧，
0: 买就行了，
2: 想买二手的24年的 ES300混动，家里想让买新车 ES200怎么办？怎么选不后悔？
0: 买300听你自己，
2: 买二手的，
0: 对，
2: 嗯，
0: 我跟你说，你跟家里这么说服他，
2: 嗯
0: ，ES 这个车正常健康寿命，
2: 嗯，
0: 30万公里，
2: 对，
0: 包括电池，15年30万公里，包括电池，
2: 因为你这混动不带电池嘛，
0: 对呀、就包括电池，有30万公里的这个。15年或者15年的使用寿命，那你买个24年的，对吧？刚刚说二手的24年，
2: 对，24年的，
0: 对，你和那个新的比，等于是差2年寿命。那13年的寿命，健康寿命啊，我不是说这个寿命到了就会嘎了，不是，就修修还能用。
2: 嗯，
0: 剩13年的健康寿命够不够用？就用这个点去说服家里。
2: 记住啊，论点论据都给你整的挺明白了啊。 你在传达不明白，辩论失败。
0: 辩论失败，你别找我。
2: 就赖你自己。

0: 啊，我们是支持你买这个24年二手的这个的啊。他觉得那个帅得很，
1: 嗯，
0: 那更得买了。22年的威兰达两驱豪华 Plus 白色，公里数是53000，能卖多少钱？
1: 95000。
0: 嗯，陆放、探路、故障率、操控、空间，请综合推荐。
1: 故障率我们没有依据，那从过往的数据来看，这个日产和丰田基本能持平。
0: 嗯，
1: 空间的话好像是啊，我没比对这个数据，目测的话，探路更大。
0: 嗯，
1: 颜值探路更高。
0: 嗯，
1: 驾驶感受、底盘感觉、底盘反馈，探路更好。
0: 嗯，
1: 省油这块丰田好。其实刚刚说了，丰田占了两个优势，剩下都在那个
0: 探路
1: 上。对，那你买探路呗。
0: 好。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
2: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
2: 那个，我想问一下，领克03 1.5T 这款车怎么样？
1: 挺好的，
0: 这车行。
2: 这车年轻人这第一辆车能行吗？
1: 就是行跟不行取决于你的要求。
0: 你为啥看上它呀？好看。
1: 多少钱？
2: 那个120000以内落地，这款车是
1: 120000以内落地。思域也能落地，看不上思域是吧？
2: 我还没看，我想让您再推荐一下，就是同价位的车。
1: 就是同价位车好多，你这个取决于你收入状态，未来开多少年？
2: 7-8年吧。
1: 开7-8年。
2: 对，然后一年就不到1万。
1: 不到一万。你这么笃定未来7-8年都是一年不到一万吗？
2: 这个倒还真没法确定。
1: 对呀、啊，因为你刚刚说到你是新手嘛，也是刚工作或者是怎么样的，是吧？
2: 这车是不是油耗高？老师，你说实话。
1: 油耗谈不到高，也是正常油耗，但不低。我觉得你可以买个更主流的，如果你接受的话，比如主流的，
2: 您说
1: 有这个开着感受好的，大伙公认的，比如说速腾这类的，高尔夫这类的。有这个既开着还好、
2: 嗯、
1: 然后颜值也高，然后这个稳定性也极高的，比如说思域这类的，就日系德系、
2: 哦、
1: 啊，这都很稳妥，稳妥度都很高。其实你问到领克零三的时候，你就其实想了解的是稳妥不？
2: 对，
1: 稳妥度照那两个差点意思，包括未来的保值，包括保养的费用，它都是吃亏的。
2: 对对对，
1: 它都是吃亏的。
2: 保养听说是挺贵，对吧？
1: 它都是吃亏的，所以你权衡一下、
2: 嗯、
1: 你权衡一下你喜好的程度和你未来7-8年的生活变化、经济收入状态等等展望一下。如果是未来可期，买一个自己喜欢的 OK。 如果是
0: 一路挺稳，
1: 对，未来可能不会有啥变化，尽可能的开，在这个经济上也不会有，那就买个稳一点的。
2: 明白。那老师，那个思域我觉得这车也挺帅，那你说它和雅阁差不了多少钱了，是吧？
1: 是啊。
2: 那有没有必要上雅阁呢？
1: 你自己花钱还是付家里给拿？
2: 家里的，但是

0: 然后父母开什么车？
1: 父母听我的，然后
0: 他们开他们开啥车？
1: 啊，他们别克君越老款的。
0: 啊，上雅阁也行。
2: 对，雅阁英仕派都行。
0: 对，
2: 英仕派价格。

0: 完 B 级之后又控制不住了，哎呀，这高两个配置又投挺好啊，钱加的多了
1: 啊，能加最少的钱，然后来上 B 级车，
0: 对
1: 对吧？
2: 对。
1: 好嘞，老师，谢谢谢谢。
2: 如果你能按照我们今天这个聊天方式去选了一台车，你将是这个年轻一代选车里边的一股清流。
0: 对，挺棒的啊。
1: 啊，哎呀，毕竟买一台车也得开上一阵儿。
2: 对
1: 呀、
2: 啊，其实还是非常记忆嘛。对，嗯，挺好的，参考参考啊。
1: 那思域的话就不用看了吧，老师。
2: 你要是上雅阁就不看思域了。
0: 对。
1: 啊，雅阁就碾压它呗，就比它高一档。
2: 对，
1: 属于是。
2: 嗯。呵呵，
1: 没有可比性，
2: 没有可比性，就是80平方和120平方，
0: 两室一厅和3室2厅2卫，你要哪个？
1: 啊，那肯定大的。
2: 对，
1: 好，
2: 雅阁成本基本一样，不用考虑成本的事儿。
0: 对，
1: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好嘞，哎，
1: 嗯，
0: 好，非常现实的小伙子，嗯，挺棒的。
2: 挺棒，还是要
0: 听听，
2: 对，还是要多讲一讲。就是条件特别好呢，
0: 嗯、
2: 就买个任性一点的，
0: 随便
2: 行，因为随时可以掉头，
0: 嗯，
2: 随时可以掉头，
0: 对，
2: 所谓的掉头，随时可以割舍，
0: 嗯、
2: 所谓的割，那不
0: 难受啊？
2: 舍钱吗？
0: 对，
2: 舍点就舍点，对吧？
0: 这是一年跑30000多公里，预算25万以内，推荐电车还是丰田的双擎？能给推荐几款吗？
2: 一年30000公里啊？
0: 啊、哦，25以内呀、啊。整个特斯拉 Y 得了
2: ，i6 或者特斯拉 Y，
0: 嗯，
2: 整一个，
0: 整个电的，
2: 整电的，
0: 嗯，毕竟不花油钱了嘛。
2: 30000公里，至少你开这10年以后哈，
0: 嗯，
2: 不吃亏，
0: 对，
2: 嗯，
0: 车哪怕一分钱不值。
2: 25万的丰田混动跟25万的电车特斯拉，
0: 嗯，
2: 10年以后他俩，我上次粗略的做个预估，
0: 嗯，
2: 10年后基本持平的经济账，
0: 嗯，
2: 经济账能持平，
0: 对。这叫谁来着？要连。你听说过我的故事，我们来连。哎，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有问题可以。
3: 哎，是这样的，今天我想看个二手车，然后它是我就5-6万的预算吧，我就有点那什么，不知道看哪个那什么，一个 SUV 吧。
2: 那一定是 SUV 是吗？
3: 嗯，对，因为媳妇儿跟你说整个 SUV 吧，因为
2: 5-6万整个 SUV， 我建议你在日系的里边找一找，比如奇骏呀、2V4啊。
3: 奇骏 2V4。
2: 对。CRV 这一类的车型里边，或者是小一点点的，比如说像这个逍客啊，这个缤智 CRV 啊这类的，也可以。就找小的呢。
3: 哦，
2: 年限会好一点，6万块钱买缤智 CRV 基本上能买到2011年左右，甚至2022年的。如果买奇骏的话，差不多能买到1920、19年左右。
3: 哦，是这样的，老师。
2: 嗯，
3: 我之前自己看了一个，就是那个瑞虎8 Plus， 你说这个车型吗？
2: 行。
3: 因为我不太懂，我家买的就也是一个，但是是手动挡的，我这对车也不太懂。
2: 家里已经有一个手动挡的瑞虎了是吧？
3: 啊，对，一个小轿子，平常我父亲开。
2: 是，我其实我跟你说这些车你可能毫无感觉，是你媳妇儿喜欢瑞虎8吗？
3: 啊，就我俩看了这车就感觉，哎，这车空间挺大的，而且就外观看着也挺好，反正简单上网查了一下，他说还不怎么费油，就7-8个油。
0: 刚才我们说这些车一点不感冒是吗？
3: 那倒没有，因为我没看过。
0: 那看看，
2: 那就、看看你的瑞虎吧，再看看那个，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吧。
0: 嗯。
3: 啊，行，那就是那个，我还就是想问一下，
2: 就是你对这台车未来有啥期待？你说期待它好看，那已经做到了，你买就行了。
0: 嗯。
3: 啊，那它就是不会说开多长时间之后它就出很多毛病啥的？
2: 那你问问你家那个手动挡那个车开着感受咋样？感受也挺好，你就买就完了嘛。
3: 啊，不是，我家那手动挡是个啥？是个那个长安的。
2: 嗯。
3: 啊，
0: 咋样啊？
3: 我不会开手动挡。
2: 嗯。
3: 就所以说，我对车也是一窍不通。完就看着这好看，就像人女生买电脑的，我要粉色的，就是不太懂这车。
2: 嗯，你，哎呦，咱给你举例子呢。对你
0: 粉色的，然后现在哪儿配价格也不错，给你配了个10080显卡。
2: 嗯。
0: 能听懂吗？
3: 啊，你要这么说，那我就知道了啊。
2: 其实
3: 这么比喻，
2: 既然哈，其实你说的

0: 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语气，
1: 嗯，
0: 你最初的时候我都听在耳朵里，记在心里了，
1: 嗯，
0: 就是我感受到你们已经结婚了是吧，然后
2: 快了快了，
0: 对，就未来面临结婚，只想拿5-6万块钱买台车，应该说这个钱能省则省，未来是作为一个家庭的工具，必不可少，
1: 对，
0: 我们用更少的钱办一件事儿，希望他未来更持久，才是你当下想要应该要的东西。
2: 嗯，对，反正就是我想的就是省油好开一点就行呗，那玩意儿。
0: 嗯，
2: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就荣放啥的呗。
0: 对，可以参考一下，好吧？嗯。
2: 啊，那明白了，你说那几个车，我就回去找就完了。
1: 对，好嘞，参考啊，好嘞。
2: 哎，好嘞，好嘞。
1: 300Z、400Z 咋选？差100吗？
0: 差100吗？不差那百八的，
1: 对，这百八的投啥？省油好开和这有，请问速腾和雅阁哪个车的行驶质感更好？这两款车怎么选？
0: 速腾和雅阁呀？
1: 嗯，
0: 这两台车行驶质感上也大差不差，会差一点点，我觉得要买雅阁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质感里除了操控凌厉以外，还有一个宽敞和舒适呢。
1: 嗯，
0: 买雅阁。
1: 对，
0: 嗯，
1: 乐道80行。
0: 嗯，
1: 你听到我们说了是不是？
0: 对呀，300-400选大哥嘛。对，选大哥不差那百八的嘛。
1: 他们咋选大哥？
0: 嗯，咋选？
1: 大哥告诉你选大哥。
0: 选大哥嘛，
1: 选车贵的
0: 啊。挺贵的，
1: 2.0T 和迈腾2.0T， 天籁2.0T 是吗？现在选的比较纠结，天籁喜欢它的发动机，迈腾的颜值。天籁发动机你喜欢？
0: 2.0T 发动机给你留下啥好印象了？你告诉我来，
1: 你说说，
0: 你说说，
1: 你展开说说，
0: 从历史上和这个整体的沿用的车型
1: 啊，过去、现在和将来。
0: 对呀、
1: 你
0: 跟
1: 我
0: 说
1: 说，昨天、今天、明天。你说不出来就买迈腾，
0: 对呀、因为你基本没啥依据，
1: 什么可变缸啥，你别说这个啊。哎呀，真说了，不是可变压缩比发动机地表最强吗？那谁说的？
0: 为啥卖的这么少？
1: 对，
0: 其实你或许不需要一个可变压缩比，你需要这个发动机强悍，还是需要发动机更经济？
1: 对，
0: 还是需要发动机更耐用？其实。你喜欢迈腾，1年18公里开15年都没问题，或许就能包住了。
1: 何况迈腾颜值你还喜欢呢？
0: 对呀、
1: 而且就从发动机动力这一块，也是迈腾好用啊。
0: 对，我都买迈腾完事了啊。
1: 长期开1年15000公里左右，昂科威 Plus 适合吗？
0: 适合。
1: 探岳和途观 L 选哪个？
0: 随便选。
1: 主要室内代步 NX200 和 X300 怎么选？
0: 什么车？
1: 那个零叉
0: 200
1: 啊，
0: 和什么
1: NX300，
0: 就是买便宜点的呗。你主要是代步吗？你不是吗？你这个言外之意我也听出来了。言外之意和欲言又止我都听懂了。
1: 说现在在网上很多人都黑大众，让自己的心老是摇摆。黑黑不黑的，能，你非得听他那样，买自己喜欢的。
0: 就是我们在这个某平台购物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这个排名靠前，就销量很大的这些商家里边有好评，也有一些不好评、中评，甚至有差评。然后我们得出结论，有差评，差评好几条产品啊，甚至服务。那我们再去往下翻了很靠底下的一个同类产品，你一找，
1: 全是这样，
0: 6条好评。
1: 全是好评，
0: 6条好评，
1: 对，
0: 并且都一样，复制粘贴的。那你认为哪个？你该选哪个呢？你该选哪个呢？
1: 你信谁？
0: 至少前面那一个有很多用户在用，
1: 实际的，
0: 对呀、至少有很多用户在用，有好多用户在选择，
1: 太多这种产品了，
0: 大众就是如此，
1: 就很多人都在用，预期和。奥迪的 E7X 选哪个？哪个未来比较保值？
0: 这俩车啊，
1: 保值啊，
0: 保值。我估计预期至少3年内啊，未来远了不敢说。3年内保值率预期好。
1: 热度它还是高。
0: 对，喜欢的人多。
1: 就未来的这个油车品牌的这些电车市场的接受度，咱不说人车不行，就市场上的接受度。
0: 行，不是跟那，就是。

0: 颜值，
1: 对，
0: 哎，就是颜值，
1: 看好了，好看，
0: 对呀、啊，这不像法拉利吗？
1: 对，
0: 嗯，就是用颜值。那你为啥我说三年呢？或许
1: 流行，
0: 我们的用户在三年，或者通过三年，或者通过两年，或者通过四年以后，
1: 嗯，
0: 就重新定义审美，
1: 那
0: 对，
1: 就
0: 嗯
1: 不好弄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网上这说过了，七八万能买到哪年的迈腾啊？
0: 一九左右。
1: 来，我看看这啊，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商务用途百万以上 SUV， 整路虎得了 ，GLS
0: 和揽胜、
1: 嗯、
0: 二选一。
1: 嗯，
0: 百万以上这上不封顶啊，都要说库里南了。
1: 对呀、
0: 啊，那是显得我们都没有格局。
1: 对。赖我们了，没把你钱花出去。
0: 嗯，
1: 来连下一位啊，来您好。
2: 哎，你好，我是那个，我是想给女儿买一台那个 SUV， 然后他们建议买那个奥迪 Q3。我想问一下，这个车它有 1.5T 和 2.0T 的，我选 2.0T 的那个是买那个低版本的还是高版本的？
0: 你就一定要选 2.0T 的是吗？
2: 对呀、啊，
0: 选个低版本就够了。事实上，女生如果女儿属于新手司机的话，1.5T 都够用。
2: 啊，那那个他那个不是冬天那个市区的，不正是抓地牢一些吗？
0: 啊，你就是1.5T 的那个2.0T 的四驱，更看好四驱是吧？
2: 对。
0: 啊，
1: 你是哪个城市啊？
2: 盘锦的。
0: 盘锦的，
1: 咱盘锦学冰雪路面、嗯、
0: 低配就够了。
1: 对，没啥。
2: 就2.0的低配就够用是吧？
0: 对。
2: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宝马。叉一那个建议选吗？
0: 其实我这两款车我们通常推荐叉一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叉一也是刚刚换代的新品，然后空间啊颜值我们都挺接受的，设计风格我觉得比奥迪就设计的太内敛了、嗯、
1: 这外形，
0: 对，
1: 外形
0: 更好看。
1: 他推没有没说没说过呀，比如喜欢宝马
0: 女儿喜欢哪个就选哪个。
1: 对，
2: 没有，我还没去看，没有呢，我现在从网上看呢。
1: 你看看外形，两家店离得远，
0: 对，你就这两个店在再看、嗯、看感觉哪个好，买哪个都大差不差，不是错。嗯，
2: 哦、那行，谢谢你啊，
1: 客气，看看啊，
2: 好，再见。哎，
1: 说
0: 现在的孩子真幸福，
1: 真好，
0: 自己连看都不看
1: 啊。都
0: 妈妈，妈妈现在先给看看奥迪，看看宝马
1: 啊。哎，幸福啊！是黑龙江两驱不还是跑的吗？
0: 对，就是四驱呢，对冰雪肯定是有帮助，但不是两驱不能开，
1: 嗯、
0: 也不是两驱一定得买前驱，不是后驱不能开
1: 啊。
0: 再给你重申一遍，大部分同级别的车后驱的都是高级一点的型号或者高级一点的品牌，
1: 对，
0: 才一直沿用后驱的技术。
1: 嗯，
0: 后期不是老技术，
1: 嗯，是吧？叉一刚出新款就被好多人说，现在看着还挺好看，
0: 挺好看的，
1: 嗯
0: 嗯，我也这么觉得，
1: 对，
0: 嗯，
1: 好是好的，这种品牌大品牌它是能引领潮流的，
0: 嗯
1: 嗯。Model 3南方一年20000公里可以买吗？
0: 可以，
1: 嗯，想入手一个二手的楼兰，一个19年70000公里一手车，一个23年60000多公里，租车的底子，价钱差不多，
0: 那买23的。
1: 嗯，
0: 租车的底子，第一个你说这些信息得是真实的啊。
1: 嗯，
0: 23年3年60000多公里
1: 得是真的啊。
0: 对，
1: 嗯，你别里程不对劲啊。
0: 对对对对，这差着4年呢。
1: 嗯，来，咱继续啊，我看看这个是排队这个。哎，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3: 哎，老师，我是那个23年跟您连过一次麦，然后当时就是您推荐的，我买的，现在我开那个迈腾，然后吧，然后现在我想换一个，就是这边我想换一个那种家庭用车那种，就是能坐多一点的，就是 MPV 或者是那种大的 SUV。
1: 明白？
3: 你看都30到35之间，你看能给我推荐一下的不？
0: SUV 或者是 MPV，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多座的场景的用车场景多吗？
3: 不多，但是每年肯定会有刚需用。
0: 就是每年刚需是旅行啊，或者算经济节假日算经济会用是吧？
3: 对对对对。
0: 30到35，
1: 考虑电吗？
3: 可以考虑，可以。
0: 考虑电这个无非这个高山八呀、GL 八呀这类的车型，但你日常通勤，我觉得这个 MPV 总是缺少点，
1: 麻烦点，
0: 对，缺少点便利度。
1: 嗯。
0: 你可以看看大众的这个九、
1: ID、
0: 对 ID 九叉
3: ，ID 九叉大众的。
0: 你考虑过？你看过这车没？
3: 我没看过，我最近在看那个蓝图梦想家和那个腾势 D 九
0: 啊。那你这都 MPV。
3: 对，
1: 因为你不是那种多人坐，
0: 对，你是这个就满足特殊的家庭出行需求，正常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开车或者是通勤，就整天开个 MPV 吧，我觉得倒也没啥，但是它终究是照这个 SUV 缺少点这个通过性啊，或者视野呀、灵便性差一点点意思。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说的这个 ID 九叉，你的预算正好能保住，你可以试驾一下。
3: 好、哦，没问题，老师。
1: 嗯，
3: 好、
1: 哦，
3: 那那还有其他推荐吗，老师？
0: 没有，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剩下也就那几个车。
1: 对，
3: 行，那好嘞，感谢啊，
1: 好嘞，感谢啊。
0: 新能源上头倒是真的，但是天天开个大 MPV 和天天开个 SUV 还是不一样。
1: 对呀、
0: 啊，还
1: 是 SUV 天天开着舒服点。
0: 对对对，
1: 要不天感觉天天在上班，天天当司机。
0: 对呀、啊。就是你天天背一个价值都放在第二排座椅上的一个车
1: 啊，
0: 空着座椅天天到处跑，
1: 对，就好像还没拉着活。
0: 其实那个车的价值不就在第二排座椅吗？
1: 对呀、
0: 啊，所以我们看好的其实都是第二排座椅。嗯，
1: 你说咱家人天天都坐后边，或者经常性的这种车，
0: 我们今天再次再讨论一下这个，我们不是批判啊，我们是其实每个人对这种美好都有一种向往，但是我们再次讨论一下，
1: 嗯，
0: 第二排的这种豪华座舱
1: 啊。
0: 我们究竟有多少利用率？
1: 对，算算，
0: 商用不说了，因为这是刚商用是刚需，
1: 对，
0: 一辈子用一回可能都改变命运。但家用，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

0: 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
1: 就是比你是去做个脸，我可能花的很少，29.9-58我可以做个脸啊。现在我看都流行做那个美白的项目，但是你说那我要想做一个医美的项目，可能这价格就一下子就上去了，对不对？我们大家一定是会有这种顾虑的。但是现在我发现其实医美的门槛已经越来越低了。原来祁宏医美我们对他家的认知啊，我不知道各位，我反正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对祁宏医美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怀疑过他的专业性、他的手法，哎，这正规这些方面我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但是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哎呦，有可能会贵，这是我们有点担心的。但是这两年他越来越把价格透明化了哈，你看像光子嫩肤几百块钱，除皱也是三四百块钱，二三百块钱，300多吧，差不多就可以。

己去做除皱了，而且都是正规的产品，每一支药品和器械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再比如说，你像口周年轻化，像做微笑唇呐、嘟嘟唇、人中脊、人中窝，1400多啊，眶周年轻化就是眼周啊，泪沟松弛、细纹、凹陷、卧蚕，这个更便宜，490起。如果说我们想要做那个黄金微针，全面部加全景部的，这个就是解决我们皮肤的多种问题的啊，高频透皮导入，然后2980。哎，这个价格我就觉得啊，好好好，不那么吓人哈、啊。包括切眼袋呀、零疤痕的那一种，去黑眼圈、减皱纹，这一套是2300多块钱，是不是还可以？然后这一次呢，又有大动作，出了一个光电的体验，一做一次光电项目只需要多少钱？各位，哎呀呵，9.9块钱。就是一杯奶茶、一杯咖啡的价钱，可以去做光电项目了。然后效果肯定也是很明显的，立竿见影的啊！光医美的项目就是这样的。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就曾经跟大家半开玩笑的说，我说，你知道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你变美变漂亮最快吗？要么就是一键变美，美颜呐、P 呀。但是看见本人就见光死了哈，要么就是什么呢？一针变美，哎，你得做医美的项目，是不是？那光靠美容、按摩、揉着脸，那可还是费劲的。然后他这次呢，就是推出了一个9.9块的光电体验啊，而且就是。啊，还有什么无痛星象脸 PR 美学项目，然后高光提亮、轮廓雕刻、紧致提拉，一步到位的，让我们的线条柔和且立体，精致感拉满。即便是素颜，看起来也是，哎，很漂亮，很有感觉的，就是这样的啊。祁宏医美，27年的一家医美机构了，所以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大家不用担心技术的问题啊，祁院长在技术这儿还是很过硬的，他已经30年的医美从业经验了。30年哦，你想，祁宏医美27年了，就是他从没做这个医美机构之前，最早祁宏医美尔那就是他做的啊，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30年的经验了，而且还专门去韩国学习啊，进修研究这个医美的技术呢，而且是正规的整形职业医师，他们的祁宏医美也是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不怕任何相关的部门去审查。位置在总部花园 A3-9-3啊，电话和微信号告诉大家，157-2437-0055，157-2437-0055，还有一部手机号82850000。82850000，位置在总部花园 A3-9-3。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那你好，跟学员信息。
0: 宋大房的选员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你好，谢谢。
0: 好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就是他韩志味。
0: 好的，韩志味烤肉，以前去吃过吗？
2: 吃过，明天晚上行不？
0: 哦，可以啊。
2: 啊，明天晚上行。
0: 明天晚上是全单的5.9折的折扣。
2: 他现在就剩那一个店了，是不？
0: 啊，对，就是那一个店，润德苑商网。
2: 对，以前我找他好几个店来这儿，总去吃。
0: 哦，是吧？好的，这回您可以去重新尝试一下了。
2: 哎，
0: 现在我感
2: 好的。
0: 觉在菜品上面其实是做了很大。

0: 的升级。
1: 他那个还行，就是那什么。
0: 好，那我们再会了啊，拜
1: 好，再
0: 拜。
1: 会。
0: 拜拜。
2: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啊，哎，你
1: 你
0: 好。
1: 好，我订宋大房雪原新居。
0: 嗯，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的优惠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起后医美，想去趁这次机会薅羊毛的，就可以入手了。9.9块去体验光电项目，就是其实就是正八经的做一次光电项目，只需要花9.9块。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想要去除皱，尤其是除皱，它其实现在已经非常的简单啊。眼角的皱纹，比如一笑，眼角的皱纹会显老嘛？抬头纹啊，眉间纹，眉间纹其实它不单纯是显老的问题。就是显着你这个人不开心，老是愁眉紧锁、心事重重的样子，对不对？哎，然后其实你到这儿来一针就搞定了，就马上把它平了。然后呢，多少钱？2-300块就可以搞定了。它分国产和进口的，国产的产品叫恒丽，进口的贵一点，进口的贵一点也就600多啊。宝妥适，美国的宝妥适都可以的啊。然后就可以一个部位就这几百块钱就可以把我们的皱纹轻松拿捏了。

0: 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个学员新机。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啦，我们先进一小段信息啊，信息过后接着跟大家继续来聊吃聊喝。

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3: 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
4: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靠谱的中医诊所。对，非常靠谱的中医诊所叫圣元舍中医诊所。我自己啊，是可能是真的是人到中年，说到这个好心酸啊。20岁的时候没有那种想法，说满世界的去打听，哎，你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吗？没有啊，但是到了。

中年之后，我们大家一起碰面聊天的时候，都甚至会说，哎，那个，嗯，有没有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哎，我也想看看呢。是啊，不到哪儿厉害，你知道吗？现在我们都是这样的。其实你说中医大夫少吗？不少，一抓一大把。但是你想找一个专业很强的，就是能力很强的，功力很深的，其实没有那么的容易，对不对？我们就很怕说，比如说找了中医大夫，然后抓了中药了，吃了一顿十三招，最后吃了个寂寞，钱儿花了，哎，发现好像其实身体状态还没有什么改善。然后跟大家讲，哦，这回终于让我们给挖到宝了，圣元舍中医诊所。可能现在我们听着它也不是很起眼，不太出名哈，就没有那么的熟悉，不是那种像什么北京同仁堂，什么号尔滨市医堂，像那么有名气。但是他这儿坐诊的大夫特别牛啊，魏院长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实打实的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而且人家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啊，就是他很擅长什么呢？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是咱先说诊断，就是他特别擅长手诊。这个手诊的话，大家上网一搜都能搜到，其实是从《黄帝内经》传下来的老方子，不抽血不拍片，就是通过看我们手掌上的纹路啊、颜色呀、触感呢、啊，可能他就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体质情况变得明明白白的。你哪块虚呀、啊？你哪块有淤堵啊？你哪块有结节呀、啊？有息肉啊？他就都知道了。哎，然后辨证施治，再根据这个你的情况给你配上中药的汤剂，甚至是针灸、按摩、穴位的贴敷、禅医排湿等等这些古法技法啊，然后呢一人一方的去给你进行调整。然后我们先说一个好事儿，就是正常来讲呢，就不管您在不在这儿说抓药，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哈，就是您说我想让他给我看一看，对不对？因为魏大夫的手诊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正常来他这儿做手诊的话，就比如说让他给做一次手诊看一下，是要58块钱的啊、哦，毕竟是老专家嘛。你现在医院的专家门诊都得30块钱了啊。我闺女今天早上去那个儿科看了一下，挂号费29.8块专家门诊啊。然后呢，他是做一次手诊是58，但是各位提我们盘锦站的朋友们啊，直接给您免费，哎，不用花钱，过去免费给您做个手诊。尤其是什么样呢？有些朋友说，哎呀，啊，我老觉得我不得劲儿，难受，气血不好吗？这一天提不起精神来呢，老觉得没劲儿，老犯困，老觉得可虚了，上个楼啊都直喘呢。还有的朋友说，我可能我的比较大的问题是，我那个觉得老觉得胃不得劲儿，我怀疑我胃肠那么有啥问题呢？我告诉你啊，就不管你对你自己哪里有一个怀疑，您都可以让他给您做一个手诊看一下。看完了之后，如果真的觉得说，哎，你可能你比如说你胃上有息肉啊，或者你有什么的，您也可以上医院去拍片子，哎，验血啊、CT 呀、啊都可以的啊。您上医院去查一下，确定一下，哎，然后呢，如果说确定是这个问题，咱们再去对症下药，对吧？然后他这个很牛的，有一位女士，她是他是什么？他是去看手诊了，然后找魏主任看的手诊，然后魏主任说他胃，说你胃肯定有息肉，肠道还有炎症，还有炎症啊。然后他就听完说，哎，胃，那我得上医院去查一下。上医院做的是胃肠镜，结果啊，跟魏主任看的手诊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这个一看，哎呀妈，这太神了，看这么准呢。然后后来就在他这儿做中药调理，现在已经基本上啊好的差不多了。就是他的手诊，包括我们听众啊，咱们听众就听我们节目的老两口听完了节目去做的手诊，然后给看的时候说，我们这位女士是高血脂、子宫肌瘤、腰椎3-4节小关节紊乱、腰椎4-5节膨出。然后呢，说她老伴儿是多发性的肺结节、浅表性胃炎。两口子隔了2天上医院去验血做 CT 了，结果检查的那个结果啊，跟手诊的结果。

完全一样，两个人都惊了，然后就赶紧第一时间给魏主任打电话说：“哇，你这也太神奇了！”然后就在他这儿进行后续的治疗和调理了啊。这是手诊这一块的。然后魏主任他在哪方面的调理更擅长呢？综合性的调理，你想35年基层行医经验，那接触的患者都无数，那各种各样的问题的，那形形色色的，但是他啊。胃肠的调理和失眠的调理尤其在行。最神的是有一位女士，失眠，哎呀，失眠挺厉害呢。就是3年啊，一直是吃安眠药顶着，因为你不吃就不睡呀。就说到这个时候，我还真的是挺有发言权的。我妈也是一个失眠。现在睡个老好，我一会儿跟你们讲我妈的事儿啊。然后我们先说这位患者，他是3年靠失眠顶着，然后去的时候呢，魏主任就给他做的针灸，让加头部的推拿，结果你猜怎么着？就是当场就睡着了，后续又巩固了一段时间，人家现在已经把那个安眠药啊，就是助眠的那个药给停了。厉害吧？然后我再跟你们大家说一下我妈的情况。我妈是啥？我妈也是一个顽固性的失眠人，就是哎呀。我也说不好为什么，就是他，但是我得说一下我妈的性格啊。反正我妈不听广播，没事儿，就是她心小啊，完了那个还贼敏感，哎，就是谁要是说句啥话了，谁要是给点脸色了，不好看了，她就该合计了。就是哎呀，就这个心小这个人吧，劝不了。她自己都说，她说我也不乐意洗，我就说她心小。完细说还生太来气儿，我也不乐意心小啊，那有啥招？我就这样啊，还哎呀爱寻思事儿啊，你知道吧？有点啥事儿都放不下，就是这种的。然后就常年，我妈也是常年失眠。她的妈，那被失眠折磨的，真的，真是啊，就是生不如死，特别痛苦。我可是真亲眼看着她什么样呢？你知道吗？她我就从那个医院开给她开那个右左匹克隆啊。从那个油田二院有一个睡眠科嘛，精神科其实是，就开那个右左匹克隆吃，一天一片儿，一个晚上一片儿，不吃哎就睡不着。用他的话说就没觉。他有时候觉得，他说我吃那个右鼻子有个左匹克隆，他觉得也不好。他说有时候我就试着我停，我不吃，不停不吃就躺那儿。他说就真的没有睡意，一点都没有觉，就是那样。有一回。我的个妈呀，老吓人了！那时候跟我妹妹一起啊，在没在我这儿，然后就半夜，她肯定是睡不着觉嘛，睡不着啊，她半夜她就起来找药的，因为她总也睡不着啊，她就迷糊了，啪下子就倒那儿了。然后我妹妹听着声出来，开灯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她可能是磕的，完了那个嘴上啊都是血呀，吓得都不行了，给我打电话，你知道吧？然后我们这家赶紧开车去挂的急诊。他其实那个嘴出血不是，是那个牙磕了，是他摔倒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叭一下就倒张那儿去了，他磕的，但主要就是睡眠引起的，就这么磨人，就这么那啥的一个人，就是晚上你不能跟他多唠嗑，就是哎呦我的个妈，换地方也睡不着，完了那个就是有点啥事儿就睡不着，那没有事儿还睡不着，就这样，然后后来就调理了一段时间哈。现在，今年夏天不是特别特别的热吗？完了，我们家前一阵子吧，之前没安空调，就是因为之前每年也没那热，我们家人还都是属于不爱吹空调的人，就热那样还能睡着的，那晚上热的那都底下都一层汗呢，热的呼下坐起来了，就那还能睡着呢，你知道吧？然后前天，我们终于排上号了，把空调给安上了。就是安空调，那晚上你知道吧，就滋滋滋滋钻那眼儿，然后邻居都生气了，因为啥吧？因为人家安空调那个人成忙了，现在你能约着就不错了，所以就安的比较晚，就这么滋滋滋整完了，隔壁邻居还那个什么，还急眼了啊！然后就这种情况下，后来安完空调，人家也睡着了。早上我问我说睡着了吗？睡着了。我说你是真神啊，我这服了。然后中间有2天，因为太热了，就是热的已经，我感觉已经上不来气儿了，就受不了了那种。我爸胳膊上都起那个热痱子了。后来就那个上我妹那儿去睡的，换地方了。完了，
还有我完我闺女也去了，因为我们家热呀，然后孩子也去了，完我妈我爸也都上我妹妹家去睡去了。完了，他们家还有孩子，哎呦我的妈，仨孩子在一起，你知道不？都快掀房盖都要掀起来了，照睡。哎，你说神不？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理解不了，但是你得说人大夫挺厉害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不妨让魏主任给你先做个手诊看一看。然后呢，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也是顽固性的失眠，或者是我胃肠的这个问题，那你也可以让他帮您去做一下调理。位置啊，说一下，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啊，电话是22013个6，22013个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

0: 但是是双塔的店啊。
1: 对，双塔的
0: 啊，
1: 店。
0: 好的，四季城啊，全单的6.8折的折扣。
1: 行，好
0: 嗯，
1: 嘞。
0: 好嘞，再会，拜拜。
2: 好价，真好价，好价，好价，好价，好价。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帮我听一下关东老半只巽鹅。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巽鹅，去哪个店呢？
3: 青龙台，今晚上。
0: 今天晚上哈，好嘞，半
3: 好。
0: 只鹅5折的折扣啊。
3: 好，谢谢主
0: 哎，
3: 任。
0: 不客气，再会了。好了，我们要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一定要就是您说您在这抓不抓药啊什么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您无所谓的。最重要的是呢，提晨曦到那儿去可以给您免费做一个手诊，不花钱的，而且通过手诊是可以看到你身体，比如说你哪个部位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问题啊，他都能够给你看得清清楚楚的。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不用花钱，然后还能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有一个了解和参考。再说一遍，电话和微信号1394185918，1394185918。

0: 其实
1: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哎，你好，请讲。一五的朋友，你好，请讲。
2: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港式大叔烤鹅。
1: 啊，好的，去哪个店？
2: 汉庭店。
1: 今天、明天？
2: 明天。
1: 明天是不是？好嘞，嗯，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2: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陈姐，哎，给我订个椒麻鸡。
1: 嗯，好，吉鲜
3: 田家店应该是那是田家那边是吧？
1: 啊，田家店，您能找着不？
3: 能，
1: 在那个田家的唐宁那个位置
3: 北门是吧？
1: 哎，对，
3: 在那块儿。
1: 嗯，好嘞，那就是五折的折扣啊。
3: 这个多长时间那个油鸡？
1: 明天中午之前取走。
3: 哎，好嘞，
1: 哎，好嘞，再会，拜拜。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对，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啊，哎呀妈，这暑假过了多长时间了？过半了吧？哎呀，妈呀，哪是半啊？不到一半都多了啊！这是9月1号孩子们开学嘛？这都8月多少号了？这都8月10号了，是吧？还剩。啊，还剩这么短时间了！哎，每一次放假的时候，放假之前都想着说，哇、哦，利用假期啊，这个孩子一定要那个多看书啊，多学习啊什么的。然后就等真正放假了之后，发现也不知道干啥了，就啥都没干，就过去了。哎，然后就作业都强把火的写完，到现在我估计作业还没写完呢。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趁这个假期，我们倒是可以让孩子的眼睛啊好好的调理一下，比如说像有一些孩子们近视啊，然后眼轴过快呀、啊，包括看东西模糊啊，然后眼疲劳啊、散光啊什么的，那利用这个假期，我们倒是可以让他缓解一下。怎么做呢？首先来讲的话，大户外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的啊，大户外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的。

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大户外，但是太难做到了。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户外能烤死，哎呦我的个老天爷呀，那太可怕了。

然后我们来接着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是大户外，哎，然后但是很难保证，对不对？然后还有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领一副柔光防眩护目镜回家佩戴，然后呢，你看一看对你的眼部的缓解有没有改善？这个孩子们啊，孩子们去学生。就是去配这个眼镜的话呢，现在是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不要钱的哦。电话和微信号我先告诉大家，一会儿再跟你们说一下详细的情况。13941792256，13941792256，1394179225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位置呢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9389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成年人，其实孩子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说到光是光，你看我们这位听众就是说想给孩子去试一试，想给孩子试的话，您不用给我打电话了，直接跟光是光的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啊，打三八一不是打13941792256，13941792256，13941792256。

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然后呢，您直接跟他联系就行。然后我们是，成年人的话，要想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呢，就可以，那个给我打电话了，就得给我打电话了，打38159393816939。

然后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说，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靠谱的中医大夫。哎，这个很神的，很神的，真的啊，我们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我们直播间说的这个中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圣斗士星矢啊，齐天大圣的圣，源是源源不断的源，舍是舍得的舍，圣元舍中医诊所，它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边，河源饭店的南侧啊，非常的好找。但是我之前对这个小区还真的是不太熟悉，要不是因为朋友推荐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地儿藏着一家中医诊所。但是你说中医诊所也没有啥稀奇的，盘锦有很多中医诊所，对不对？但是。

0: 这个中医诊所里面有一位坐诊的，不能说神医吧，有点夸张，但是他的医术真的非常的高明。魏院长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实打实35年啊，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你知道，就是这个基层医生啊，就像我们以前开玩笑，我们说就是这个乡村的赤脚医生，比那个大学里面的硕士研究生，他的行医经验要丰富得多得多得多。哎，这位魏大夫就是的，他在三甲医院基层啊，就做了35年。你知道吗？接触的患者，他说："哎呦，那都手指头都数不过来，无数啊！"而且他是什么呢？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是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然后他的手诊的技术非常的厉害，这个手诊实际上在中医里面是很普通的一个事情，但是呢，难就难在你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做得精深了。他的这个手诊手疗做得就特别的厉害啊，就是比如说您坐那儿，我就看您的手，通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就能看一看您手掌上的纹路、颜色，我可能就会能够判断出你的心肝脾胃肾哪里有问题啊，哪里有结节啊，哪里有息肉啊，就都能给您看个差一不八九不离十，厉害吧？啊，哪块虚啊，哪块堵啊，什么什么的，就他都能够看出来，很厉害，很厉害。而且关键是，你说我会看啊，你看看是一方面，那你看他准不准是另外一个事儿呢。他看得特别准。有一位女士，我之前给大家举过例子哈，有一位女士去，她看手诊，说她有那个叫，肠胃有息有胃息胃部有息肉，肠道有炎症，然后她就去大医院去做胃肠镜去了，结果完全吻合啊，就是一点不差，就因为这个事儿还给她送了一个锦旗，说哦，你看得太准了啊。当然送锦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她也在这儿调理，然后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好了很多，就是不难受了。你想，一般人都是难受了才去找大夫嘛，不难受谁会想着我去找个大夫去？那不，那，然后还有一个还什么呢？还有我们听众，我们听众是。哎，上个月月底听完我广播之后去的，去了之后呢，老两口去的，判断出她是女士，是高血脂、子宫肌瘤，腰椎3、4节小关节紊乱，胸椎4、5节膨出，老伴儿是多发性的肺结节，肺纹理粗糙，浅表性胃炎。然后隔了2天，两口子就去医院采血做 CT 了，结果跟手诊一模一样。然后他们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魏大夫说："哦，你这太神了，你看的跟我们在医院用 CT 检查出来的结果，居然是一模一样的啊！"然后他们现在就在他这儿进行这个中药的调理和禅医祛湿术的调理呢啊，就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像我们的魏大夫，他很擅长的是哪方面的呢？一个是。手诊啊，这个是正常的，这是诊断，但是他很擅长的调理的是胃肠，比如说你说我有胃病啊，我胃肠不好啊，消化不好啊，包括还有失眠啊，就这两个人群，你到他那儿去，就是基本上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快速的改善。有一位女士3年就是吃安眠药啊，就睡不着嘛，没有觉，上他那儿去了，当时就给做的针灸，还有头部的推拿，当场睡着了，对。就当场啊，是调理的是过程当中就睡着了，你看厉害吧？所以大家如果常年被失眠困扰啊，然后呢拿那个老右左匹克隆，像我妈似的啊，我妈之前现在不的了，拿那个右左匹克隆顶着的，完了呢，您就可以让她去给看一看，调理一下啊，改善一下，要不然我跟你讲，不睡觉成遭罪了。我自己不是很有这种体验啊，但是我妈是一个老失眠患者，就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我都要疯了，就然后急眼呢，白天就发火啊，就无名火，然后就烦躁，他还难受，然后没精神，心都咣咣跳，就是睡不着觉，成宿睡不着觉。我妈那时候成宿睡不着，一眼不合，一眼不合啊，然后就那么脆弱，就天天拿左匹克隆顶着。现在不用吃药了，没事儿了，就是换地儿也能睡着了。哎呦我的个妈呀！安完那天我们家安空调，安完空调那都11点多了。那你说那钻墙滋滋的，完了那屋子造的钻完眼，它底下不还落那个灰什么的吗？那都没事儿， 照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就担心他睡不着，我第二天我问我说你睡着了吗？睡着了，而且没吃药，他已经停药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两类人群，您可以去看一看。当然了，给大家要的福利就是首诊免费。正常的话，你要是去让他给看一次首诊，人家收费是58块钱啊。但是我们盘锦站听众去了，免费的。你比如说两口子一起去了，哎，给我看看，给他再看看，OK，都是给大家免费的。我不说了吗？不让大家花冤枉钱，也不让大家去花试错的钱啊，反倒是让我们大家。不能说占便宜啊，我们先体验嘛。新龙台河源小区西南边河源饭店的南侧啊，电话再说一遍：22016662。2201666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
1: 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
0: 13941859158叫盛元舍。中医诊所啊，盛元舍中医诊所。

好啦，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同时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抖音上面去关注晨曦的抖音号啊，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啊。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呢，就可以干嘛啦？就可以进入到粉丝群里面啊，或者是您就关注我，然后我们有发福利的时候啊，然后这样您比较容易能够刷到我，不容易错过。就像我们前一阵放的全旋旋火锅，新开了，全旋旋火锅重新开业，哇，环境装得更好了，然后那个菜品也更丰盛了，那大海鲜可活了，关键是样少，不是，关键是样少，不是，关键是量少，就这个特别好啊。就是什么情况呢？你看我们要吃自助餐，自助餐的优点是什么呢？自助餐的优点还倒不见得一定是说我可以吃回本儿啊，就是丰富性，菜品多样嘛，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一口，对不对？我可以按样尝一尝，尝尝鲜嘛。那但是有的时候自助样太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品质不是很好把控啊。但是我们的全选选火锅就是小份儿菜，很多很多种，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吃一口，那样吃一口。比如说豪横的海鲜，我生蚝来一个，对不对？我鲍鱼来一个，然后那个我那个还有什么来着？海胆来一个啊，我那个还有那个大飞蟹，我来一半儿啊，都可以的。就是这样的话，你吃的样多，尝的多，然后你还可以挨个儿体验，看哪个口感更好，咱们接下来可以愿意再拿，对吧？然后前一阵子放什么了？39。带100的代金券，各位，太疯狂了！39顶100的代金券啊，但是没有了。我发上去那个视频啊，刚挂上代金券，我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粉丝群里面圈大家了，然后我说赶紧抢39带100代金券，对吧？就是我们大家就你只要再去看到群消息，收到群消息了，您就能够第一时间下手抢。那后来很多朋友后来看，可能是没在群吧，或者是后来看信息看得晚了，都没抢着。我自己都没抢着，我没寻思能下那么快。我等我忙活完了之后，我再想去团的时候，别说39了，49都没了，只剩59了。最后我团了两张59的代金券。所以呢，你们可以关注我啊，然后进到粉丝群里面，这样有那种这种大福利的时候，我就好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朋友，可以抖音里面私信我，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杰出汽车量子膜的话呢，是专业的贴膜店，对，而且相对我们其他的很多的，比如说汽修店，我什么都能修，我能保养，我能给你换轮胎，我能给你喷漆，我能给你做钣金，我能这个，我能那个，对不对？我还能给你加玻璃水。哎呀，这相对比起来，我们这个光是不是光是广汽了，我们的杰出汽车量子膜简直弱爆了。这些事情他都不能做，是的，他只能干一件事儿：贴膜、贴车膜、贴车衣。14年啊，专注一件事儿：贴车膜、贴车衣。像今天这个天儿又挺热的啊，然后他们家是一个量子膜的经销商，量子膜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这是世界顶尖的车膜啊，高端车主的这个经常会使用的选择的一款车膜，全国有3000多家连锁店呢。杰出汽车量子膜就是其中的一家，它是一种新型的汽车窗膜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给大家分享有一个福利，就是他们家的车膜，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贴这个太阳膜。可能你们不知道，因为我原来我就不知道，我以为太阳膜的作用仅仅就是保证私密性，我往外看我能看见别人，别人往里看看不着我，我原来是这么想的啊。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肤浅了，太阳膜真正的作用，它为什么叫太阳膜呢？它其实是阻隔太阳的光照啊，防晒、隔热、隔离紫外线，这才是它真正的作用的啊。它更重要的使命是在这儿呢。而杰出他们家的这个膜呢，就是高隔热性能、高透光力、高防紫外线的功能，安装工艺也非常的精细，能够保证车窗的美光度，然后还有一定的防刮耐磨的特性，使用寿命也长，然后而且它是不散光，就视觉上面你感觉不到疲劳，看东西会比较清晰，透光性也比较好一些啊，是这样的。然后呢，正常这个膜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了，反正现在给我们的福利就是4个车窗膜加一起100多块钱搞定了啊，42车窗100多块钱。当然你说那我前风挡，我这个防晒啊，因为天真的热，我还怕我这个操作台晒得褪色了、老化呀，都是机械的仪表盘什么的哈，切前风挡200。如果还有的朋友说我也不确定它真的有那么好吗，我试试吧，20块钱贴12窗，20块钱贴12车窗哦，你感受一下就行了。然后呢但是我觉得那个膜真挺好的哈，因为我也贴，就是你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因为我没坐过别人车，我说实话没捋会儿过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啊，我把那个车窗摇下来，我就会觉得我这个胳膊肉啊，就露肉的地方烤的作的难受，烤的肉疼。但是我把车窗摇上来之后，立刻没有这种感觉了，而且它防晒的性能特别好，紫外线的阻隔率都是有报告的，能达到99%。你看牛不，对不对啊？然后尤其是天这么热，而且我听说人家说得一年比一年热的，你赶紧给它去贴上，花个100多块钱。质保5年呢，省着咱们在车上被晒，而且它你总晒你脸上容易晒斑的呀，晒黑晒斑光老化，这都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就是因为我常年的就是过去没贴这个膜啊，我常年就是从兴隆台往盘山开，我左脸就会有几个就是斑点，我右脸一颗斑都没有。对，我不是说像到年龄一定要长斑，我右脸没有斑，但是我左脸有几个斑点，应该就是晒的啊。然后呢，大家记电话和微信号，约时间13898725277，13898725277，兴隆台汇美北500米，13898725277。这天还是挺热的，赶紧贴上防晒，就是你那个车里面的温度跟你没有这个车膜的温度差很多，所以如果你现在的太阳膜是送的啊，你买车是送的，或者已经贴了很多年了，你赶紧花个100多块钱给它换了，是吧？我跟你讲，一定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我前一阵子跟我一个朋友去吃饭，他开的是小米 SUV 顶配，花将近40万买的，
我那车还连着一半价格都不到，然后我们俩一起停在那个并排停在停车场上，吃完饭出来，我车是32、33，我忘了啊，他车是干到了40多度，他说啊，为什么我的车这么高？我说你赶紧去贴膜去吧，13898725277，13898725277，因为他那个车膜是原来就是买车送的嘛。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拜拜。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6: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7: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犬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7:43，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6月30。

开篇念到的这首诗大家会觉得熟悉吗？我想应该很少有人会觉得熟悉啊，但我们是不是现在常常在短视频平台上或者是网络上面看到那一句林深时见鹿，也不知道是不是从这儿来的啊。但是这位诗人，我们接下来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说的这位诗人，也不知道我们讲王维讲了大概三周，粗略的讲啊，浅浅的讲，其实也算不上讲吧，就是尽力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也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花多少时间来尽力的讲一下李白。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这是余光中在独白当中的开篇第一句。我们常说李白是一个多面体，他既年少轻狂，曾许凌云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又于中年失意，写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他也在晚年万事看空，写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不知道三皇五帝历朝帝王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我觉得不知道李白的几乎没有吧，只是大多数关于他的故事都已经神仙化了。然而李白在成为李白之前，是一个在尘世当中被撞得血肉模糊的凡人，一直在命运之舟之前也不必不退的浮游。他在一无所有当中来，又在一无所有当中去，正如他自己在春夜宴桃李园当中写到的那一句，服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时间要倒回到公元701年，那一年叫长安元年，岁月城的富商李克从西域逃归蜀地。之所以是逃归，是因为根据李白墓志并序里边的一段诗文记载，他说绝仙必愁客居蜀之张明，意思就是李白的父亲李克是从西域必愁来的，逃回到蜀地来的。而千年以来，我们说李白的家世，他的出身就像一团迷雾，胡编乱造的非常多，但是我们应该相信李白晚年的口述吧。丛书李阳冰的《草堂集序》里边记载过，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梁武昭王李浩九世孙，中夜非罪谪居调之，异姓与名五世为数，神龙之始逃归于蜀，父之李树而生伯阳，金江之西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自知。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李白祖籍是陇西成纪，也就是今天的甘肃静宁西南，是16国时期西凉开国君王李浩的九世孙，而李唐皇室和晚唐大诗人李商隐也以李浩为本家先祖。所以我们不难猜出李白的祖上应当是被当朝者判了十恶不赦之罪，流放到西域了，又从被贬的地方逃出来，隐姓埋名潜藏在了中亚突厥属地。所以一连五代人都在做庶民，一直到公元705年神龙元年，李克逃归西蜀，恢复了李姓。在这里要说一下啊，李克不是他爸爸的真名字，只是当地人管李姓的外来客的一个就是非常随意的称呼。李白的母亲在生产之前啊，太白金星入梦，所以他就给这个孩子取名白，字太白。根据这一段记载，其实我们可以肯定两件事，第一个是李白是宦官之后，第二是李白出生在蜀地而并非出生在岁月城，其实就是他的爸爸为了隐匿行踪，带着妻子从酒泉偏僻小路入蜀，经汶川到绵州，过江油关入青莲乡安顿下来。其实李克的财富和他的身份一样来路不明，
关于李克是西域富商的猜测，其实这个说法来自谁？来自郭沫若。这里我们暂且放下一些争议啊。李克在青莲乡建造了宅院，因为祖先李浩是陇西人，所以命名为陇西院。这对夫妇在青莲乡除了有李白，还有一个女儿叫李月圆。李白在家族当中排行十二，所以人称李十二。这是唐代按同姓同辈认的家门，并不是这一对夫妇生了十二个孩子。李白呢，也在上安州裴长史书当中记录过自己的童年啊，白本家金陵，是为幼姓，遭

0: 与渠蒙殉难，奔流闲寝，因官遇家，少长江汉，五岁送六甲，十岁观百家。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十岁之前的涉猎很广，经史子集，诗书礼乐，楚辞庄子，广纳百家，而悲剧的源头也恰在此处。还是觉得美，李白学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儒学要义，但在他十岁之后得知他是宦官之后，科举这条路是走不了的。很多李白传记都说李白不屑于科举这条路，实则是从他出生那一刻开始，很多事情就注定了。其实我们也一样，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很多事情都是注定的。他只能用傲气，用不屑来掩盖自己的不甘，不然他能怎么办？他能去怨谁呢？于是从11岁开始，李白常常陷入恍惚的幻想当中。他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幻游了千里之外的云梦大泽；读《离骚》，进入了上天入地的梦境；读《庄子》，遨游于宇宙的神话之中。观遍奇书的李白独自走入了大空山深处隐居，他偶尔也会在山中寻访道士，写下了我们开篇念到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今天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了解这些其实有助于大家浅浅的理解李白这个人从小开始的一些心理状态。好，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面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以及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还有便携式小型收音机1台。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1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1份，还有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1盒、动物洗耳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接着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小北您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三千。
0: 1到10选号题先。
1: 8号。
0: 8号。三千，你到底是想选什么样的题型？你认为比较擅长？
1: 音乐系。
0: 哦，你想答音乐题啊？
1: 我之前打好几回，连着得有4、5回吧，都是音乐题。
0: 然后都闯关成功了吗？
1: 那倒没有、
0: 哦，
1: 就是可能是那种老歌可能会擅长一
0: 些，好猜一些。
1: 对。
0: 但你今天选到了1号生活题。
1: 也行。
0: 好，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常见的蔬菜，古埃及时人们常将此蔬菜作为工资发给佣工。冬吃
1: 萝卜。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香蕉品种是广东海南地区常见的水果，珠三角地区又称其为粉蕉，猜一种香蕉的品种。
1: 芭蕉。
0: 再猜。
1: 苹果蕉。
0: 不，也很小。哎呀，我快说出来了。小、小。
1: 有。
0: 好，过掉下一题。国内银行，我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1: 招商银行。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少数民族的节日被称为东方狂欢节，我国西南地区彝族、白族、纳西族等都会庆祝的节日。
1: 扫把节。
2: 是火把节，
0: 火把节回答正确。

0: 埃迪，常见花卉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荷兰的国花。
1: 哎呀，这个好像牡丹不是。
0: 再猜，快快快，我们也很常见啊。
1: 很常见，牡丹、向日葵。
0: 再猜。
1: 菊花、莲花。
0: 白的、粉的，哎，黄的都有。哎，是郁金香。
1: 啊，郁金香，
0: 郁金香，我怎么提醒你，你会想到它？
2: 这个算什么呀？算。
0: 没关系啊，你过掉的那个香蕉叫小米椒，你在市场看到过这种吗？
1: 是特别特别小，就像手指那种。
0: 差不多吧，应该就是那个，
1: 啊、
0: 它叫小米椒。
1: 哦。
0: 差一点点，3000，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的，好嘞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嘞。好，医务是空线啊，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岐黄润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盘山，奋进促振兴。8月15号到16号晚上5:30，第3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及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盘山站重磅来袭。活动地点位于盘山县政府楼前广场，特邀北京、沈阳知名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中医义诊、特色理疗、药膳美食、中医药文创科普一站式体验。夏夜邂逅本草养生盛宴，期待市民前来打卡体验。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6: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7: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8: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9: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
0: 戴先生，八号题没有了，您再选号题。
1: 六
0: 号。戴先生，六号题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初唐诗人，代表作有《感遇》《登幽州台歌》等。
1: 登幽州台歌。那个。
0: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三个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1: 回答
0: 正确。下一题，美国诗人，后世评价其为上帝的先知与起身复活，代表作有笑啊泪与笑。
1: 啊，那个惠特曼。
0: 不是。
1: 庞德。
0: 不是。他出生在谁？
1: 狄金森。
0: 不是，过掉他。下一题，望月怀远，灭烛怜光满。下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张九龄的吗？
0: 对。
1: 叫啥来着？
0: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
1: 光
0: 满。
1: 一绝路之。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当代作家，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代表作有《沉重的翅膀》《无字》。哎呀，这个我们没说过，我还以为纪伯伦你能答得出。但是他是至今为止获得茅盾文学奖最多的人。现在说那个纪伯伦能想到吗？那个美国诗人想不到。好险啊，陈子昂和那个披衣觉路兹都是卡在最后一秒答出来。
1: 昨天还前天我看电视上还说还看到过这个。
0: 是吧？看到了望月怀远。
1: 对。嗯，等有点爱
0: 我要告诉您，最后的这个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当代作家，他是张杰。我们第一次说到这个人，哎呀，学海无涯，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了。
0: 嗯，好嘞，拜拜，戴先生。
1: 拜。
0: 我一直很想问戴先生一个问题，就是他能不能够回想一下，迄今为止他的所有经历当中，他最激动的一次？我觉得这个人情绪好稳定。我是一个情绪一直都非常不稳定的人。

我那天在小红书上刷到有一个视频说某个星座的人就说这个星座呢情绪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们每一天啊都在各种情绪当中反复横跳，常常都觉得俺不中嘞，俺又中嘞。这是什么星座？好难猜呀。

哎，我们还，哎，在文学题里面跟没跟大家说到过陈子昂啊？开篇我们应该跟大家讲到过他的《登幽州台歌》。初唐时期非常著名的文学家、诗人、诗歌理论家，当然陈子昂也是诗文革新人物之一。文明元年，陈子昂登进士第，当时是谁当政？大家知道是武则天当政，这个大兴冤狱，所以呢，陈子昂又是一个直言敢谏的人，屡次上书。

0: 如反对滥刑，主张任用贤能，但是也经常不被采纳，一度因为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苦难真的是文学的温床吗？最终陈子昂也是死在了监狱当中。其实他在唐代文学革新史上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对盛唐时期的诗人比如张九龄啊、李白啊、杜甫啊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纪伯伦这个大家记一下啊，我们就不再细说了。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统计，就是夺得茅盾文学奖次数最多的，就也就是两次啊，就是我们今天出道的这个当代作家，代表作有《沉重的翅膀》《无字》的张杰。他们评了好几个茅盾文学奖之最，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最年轻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人，是我们曾经在文学题里边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他获奖的时候好像是40岁还是41岁。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义乌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您贵姓？
1: 姓唐。
0: 唐女士，6和8没有了，您再选好题。
1: 3号。
0: 三号。

0: 啊，我们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
0: 准备好
1: 加油。
0: 了？哎，我们答题开始。位于五月广场内的玫瑰宫是哪一个国家的总统府？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球队，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球星，
1: 巴西、
0: 潘帕斯雄鹰。
1: 德国、英法德美、
0: 啊，不是，梅西在哪儿啊？
1: 梅西，意大利。
0: 啊，好，没关
1: 对
0: 系，
1: 呀、啊，
0: 我们过掉它。
1: 阿根廷，
0: 阿根廷是正确答案，不是来不及了啊，过掉了。下一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经典歌曲？
1: 别怕我伤心。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根据原作者的设定，黑猫警长的本名其实叫什么？
1: 黑猫警长的本名叫啥？
0: 哎呀，天哪！两个字，哇，咪咪回答正确。下一题，根据《烈女传》的记载，钟无艳具有哪种特殊技能？
1: 钟无艳就是特丑，我就知道。
0: 对对对，
1: 技能，哎呀妈呀，纺织？
0: 纺织不是，它哎，这个特殊技能。
1: 做饭。知道。
0: 这个放在现在来说算特殊技能。
1: 我要答八号题就好了，八号题前几个我都会。
0: 八号题刚才说是什么题来着？

0: 黑猫警长，我说句实在话，我小的时候没有特别认真的看过，我只知道一只耳，知道黑猫警长，但是我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黑猫警长我小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吸引我。根据原作者朱志祥在小说当中的设定，黑猫警长是有本名的，他就叫咪咪。黑猫警长是1982年首次出版，后来呢，在1984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的动画片当中，没有强调过黑猫警长的本名，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他就叫黑猫警长，黑猫警长是没有本名的。但是在原著里边啊，他有一个非常不适合，也不能说不适合，非常可爱的名字。还是黑猫警长听起来帅气一些，是不是？咪咪警长就……钟无艳，其实我们在历史关键词里面说到过这个人物啊，钟离春，也有人叫他钟无艳。齐宣王之妻，中国古代四大丑女之一。我其实曾经去查过钟无艳的资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她在四大丑女后面接了三个字叫兼才女，好无力啊这三个字。根据史料和后世的分析，大家都认为所谓的隐身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一种魔术啊，或者一种幻术。它其实就是利用了古人对这个原理的不了解，制造一种神秘感，然后以此作为觐见的一个契机。15是空线，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老板您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刘，
0: 刘女士，368没有了，再选号题，
1: 四号吧，
0: 四号，
1: 对，
0: 嗯。你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好的，
0: 嗯，好，准备好了，我们大题开始。知名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位于亚洲阿拉伯半岛西南端与非洲大陆之间的海峡。
1: 曼德海峡。
0: 曼德海峡，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城市浙江省辖县级市，由宁波代管，有五山二水三分田之称。我上次说过这个题，浙江
1: 丽水。
0: 不是。
1: 嗯，建源。
0: 过掉它、
1: 过吧。
0: 下一题，印度城市，印度最大的麻纺中心，印度第三大城市。
1: 哎，真不知道啊，班德加，不对，什么来着？
0: 哎，加尔
1: 加里曼丹，
0: 加尔都说出来了，
1: 加尔，
0: 满脑子是王加尔，加尔，
1: 加尔。
0: 我最近应该常常给你出一些中原的题，是不是？加尔各答。
1: 哎，加尔各答，对。
0: 哎呀，
1: 哎，
0: 那个是余姚，
1: 哦，好吧，
0: 余姚，你说我怎么提醒你能想到余姚？
1: 想不到，
0: 是不是余姚这个城市总是我们一说就是啊，好像还挺熟悉的，但是要不提的话就永远都想不起来。
1: 对，
0: 哎呀，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
1: 拜
0: 拜，哎。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一五和一六都是空线啊，38159393816939。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 OK 了。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说一下这道题。每一次提到余姚的这个特点，我总是要卡住一下。尝试跟大家解释一下。

五山二水三分田。他的意思就是在余姚这个地方，山地和丘陵占大概52%左右，水域占18%左右，平原占28%左右，所以加起来正好是5成山2成水3成田。哎，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我们进一段信息，马上回来。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8: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再来一瓶。
0: 嗯，我们现在剩下一二五七九十，选号题吧。
1: 五
0: 号。

0: 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妈呀！
0: 我看一下啊，应该可以。准备好啊，综合题，答题开始。弓箭随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这是《三国演义》对谁的描述？
1: 吕布。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我国从哪个朝代起，对最高统治者称王？
1: 秦汉唐宋元明清，
0: 再往前面一点，
1: 周瑜
0: 再往前
1: 商
0: 面，商。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经典歌曲？
1: 太想爱你。
0: 回答正确。下一题，蟹棒鱼豆腐中的主要肉类原料来源于哪一种鱼？
1: 鲷鱼。
0: 不是。
1: 青鱼。大鱼。
0: 大鱼。
1: 鱿鱼。
0: 啊，不是，我知道了，有一个可以就把它做成干，很愿意把它做成干，然后蘸到那个。过掉它，对不起。下一题，被称为白酒灵魂的是哪一种制酒原料？
1: 白酒灵魂，玉、大米、高粱，
0: 就是酒。
1: 酒曲。
0: 哎，回答正确。最后一题，二战时期著名的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就是我们熟知的哪份文件？
1: 啥玩意儿？
0: 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哎呀，我说过这个题。
1: 胜利宣言。
0: 不是。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
1: 啊，大西洋宣言。
0: 大象什么？
1: 大西洋公约宣言。对，公约宣言，大象公约嘛。
0: 真想锤你。
1: 这语是啥呀？
0: 大西洋宪章啊。
1: 知道了。
0: 哎呀，那个鱼被我给弄，哎呀，鱼怎么能答不出来呢？那个鱼被我给毁了。
1: 啥鱼呀？
0: 我满脑子都是烧烤店的那个蘸芥末吃的那个，但是我的图片没有传输给你。明太鱼
1: 啊，这个知道。
0: 你说我怎么说明太鱼你会想起明太鱼呢？
1: 你说朝鲜海独有的丹东人爱吃的鱼，这个知道了。
0: 好，拜拜。我得知道我才能说出来。
1: 你也可以说那个朝鲜人愿吃的鱼啊，那明太鱼干啊。
0: 哦，对，什么辣炖明太鱼。
1: 对呀。
0: 哎呀，白瞎我这点血统了。
1: 没明白。
0: 你真烦人。好了好了，没关系，差一点点啊，我以为你要成功的。哎呀，继续加油好吧。
1: 哎，好嘞
0: 好
1: 嘞好
0: 嘞，拜拜。哎，
1: 拜拜。我们向前冲吧。
0: 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喂，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超级北，
0: 超级北，一二七九十选号题，
2: 九号，
0: 九号。

0: 你选到了一道音乐题。
1: 好，
0: 好，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流行歌曲蔡健雅演唱，《世上越圆越缺，只是错觉》。你知道为什么欲言又止？因为第一首歌我就不会唱。
1: 不会唱，
0: 对。
1: 过吧，过。
0: 好，过掉，下一题。流行歌曲徐佳莹演唱，是不慌不忙，是心之所向。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善良。
1: 啊，好熟悉啊！
0: 好，过掉下一题，经典歌
1: 还过啥？
0: 曲啊！哎呀，不能过了！哎呀，真是的。
1: 你应该就过
0: 你别说嘛！
1: 那不行。
0: 你看，第一题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1: 关键太快了，第一题过，第二题不过，
0: 第一题就不应该存在。哎，徐佳莹这首歌前一段时间我还播来着，就是那个
1: 啊，对，我是你一唱这两句我就觉得很熟悉。
0: 对，曾沛慈在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里边翻唱了这首歌，叫《言不由衷》，言不由衷。但第一题我真的不会唱，叫《抛物线》。
1: 啊，没听过。
0: 哎。行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下周加油。
0: 好嘞，拜拜。
1: 好，拜拜。
0: 哎。这周也要加油哦。某些星座还很擅长装傻。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

填充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二楼，联系方式13998787808。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提醒各位青少年近视防控就选和氏眼科。接下来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阳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喝红滩更心安。接下来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优宠动物医院的联系方式38138888。接下来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立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接下来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石膏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这个包含酒水但仅限堂食，每次只可以使用一张。神秘烧烤一部的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边的胡同里边，大家找不着可以打电话18804270884。神秘烧烤三部的地址在兴隆台区临丰路61号欧式小区东门，电话是18804270883。好，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0: 大家有没有发现结果这个词既是名词也是动词，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在千年前的秋天，东方人栽种的第一批果树迎来了丰收。农耕文明里有关阳光、清风和泥土的故事有了第一个甜蜜的结果。
1: 对我说，
0: 过去我们常常觉得秋日风雨悠长，在秋天人们采摘草木迎来丰收，人们收获、储存、加工、享用，人们迎来送往，拎起包裹，或者启程，或者回家。直到我们离开土地，好像也就离开了秋天。现在对于秋天，我们唯一记得的是一段气温忽高忽低的短暂日子。秋天退化成气温概念，退化成穿衣指南。
1: 我要怎么说你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找回那一颗好好过秋天的心。

0: 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在知乎上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厌倦做一个老好人的？底下有个高赞回答，当我的好变成理所当然的时候。人际关系中，老好人常常陷入一种困境，他们倾尽全力帮助他人，付出时间和精力，却没有料到收获的并非预想中的感恩，而是接踵而来的麻烦。想要拒绝又拉不下脸，想要妥协又满心委屈。或许在历经世事后才终于明白，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不是被需要，而是被尊重。

无底线的付出是一场灾难，真诚的人往往容易被贪婪之人所利用。在小说《秋园》中，有一位军官叫仁寿，他的堂弟是当地出了名的赌徒，几乎将家产败尽。仁寿回家奔丧期间，恰好住在堂弟家，堂弟一哭诉日子不好过，仁寿便立马拿出钱包揽堂弟一家所有的开销。然而仁寿这种无原则的付出却让堂弟愈发贪心，堂弟不但没有感恩，在输光所有钱后还暗中与人串通，企图骗取钱财。在仁寿准备买屋子的时候，堂弟与赌友合伙设局，趁屋主不在时带仁寿去看房，接着用一张假地契骗光了他所有的积蓄。等到仁寿质问堂弟时，堂弟却假装无辜，声称自己对此毫不知情。生活中无原则的付出常常会引发别人的贪欲，在单位里顺手做了一些杂事，同事便开始把杂活一股脑地甩给你。请朋友吃饭，一开始不实行 AA 制，后来便默认由你买单。帮邻居接送孩子，一开始邻居还很感激，可时间一长，不仅觉得理所当然，在你有事儿未能接送时还埋怨起来。生米恩，斗米仇，人性的弱点就在于好一次可能会感恩，好一百次就会习以为常，而只要不好一次就心生记恨。你以为自己的善意付出别人会铭记心上，可实际却未必如此。

0: 善良不该成为软肋。作家三毛去法国留学之前，母亲叮嘱他吃亏是福，于是求学期间，三毛主动包揽下宿舍的卫生，还时常为室友铺床叠被。然而室友们却把他当作任意使唤的小丫鬟，甚至于他衣柜里的衣服每天都被不同的人随意拿走揭穿。更为过分的是，有一次室友犯了错，竟让他去顶罪。三毛全身心的付出，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有时候好说话、脾气好这些标签反而可能成为别人伤害你的利器。你越是忍气吞声，别人就越发的觉得你是个没脾气的软柿子，从而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的欺负你。善良的老好人们习惯于把他人置顶，不惜牺牲自己来满足别人。心理学上这种状态被称之为自我忽视，指的是个体习惯性的忽视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他们未必不明白这样的行为不好，却总是担忧别人的看法，害怕发生矛盾和冲突，所以常常一边陷入自我内耗，一边持续付出。明明内心极不愿意，可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长此以往，这种违心的付出势必让自己疲惫不堪，精疲力尽。
1: 拼尽全力逃开那扇门，想活成不一样的人，赢了全世界

你无法取悦所有人，却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人间万千光景，苦乐喜忧，跌撞起伏，除了自渡，其他人爱莫能助。没有人能救你出泥潭，除了你自己。有些伤人的话，你必须亲口说；有些不讨喜的事儿，你必须亲自做。若想要停止人际中的内耗，走出困境，不妨做三件事：对关系祛魅。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值得维护，有时候学会放手也是一种智慧。我们应懂得对关系祛魅，一是认识到不是每段关系都需要用心去维护，要分清关系的轻重。人情薄如纸，人心狠如狼，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付出，也不是所有关系都值得继续。二是看清人性，放下我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我好的期待。人性的底色往往是贪婪和索取，懂得感恩和回馈的人不过是少数，并非所有真心都能换来等价的诚意。若想以人心换人心，也要把真心留给真正值得的人。设置人际边界，不要让自己的付出变成理所当然，而是要主动为关系设置界限。做不了的事儿，别逞强去做，在答应他人之前，先量化自己的时间成本，不要贸然应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须知，勉强去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儿，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困扰。在不平衡的关系中，要懂得及时止损。当朋友频繁找你帮忙，却丝毫没有一点回馈之意时，你必须掂量清楚，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人是傻子。不把你的时间当时间，不把你的精力当精力，长此以往，关系必然失衡。及时止损，停止单方面的付出才是最好的选择。看见自己，爱自己，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看见自己，理解自己，接纳自己，尊重自己，允许自己成为第一顺位，而不是总忽视自己的感受。慢慢学会看见自己，尊重自己，关注自己，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与情感，我们永远无法取悦所有人，却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我了解。
1: 网络上有个热词“讨坏型人格”，所谓讨坏型人格，指的是那些始终把自己的感受和需求置于首位的人。他们敢于拒绝任何人的不合理请求，绝不会过度委屈自己去成全他人。这或许会让我们在他人眼中变得不好说话，但却能够帮我们筛选出真正的朋友。一段健康的关系在于两颗心的相互滋养，而非单方面的灌溉与干涸的等待。愿我们的付出换来的不只是一句你人真好，而是能够被人记在心里。愿我们都能拥有爱他人与爱自己的能力。以上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0: 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
1: 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5: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5: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又到了晚间这个时刻了，非常高兴能够在电波当中与你相逢。下面的时间就把你的小耳朵交给我吧。

走进奇妙的声音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小朋友们，你写过信吗？写信呢，现在人们好像很少学它了，但是听说熊先生还特别喜欢写信呢。他呀还给书桌写了一封信，下面我们就一起听这个故事吧，《给书桌的信》。

熊先生有一张书桌，一张用胡桃木制成的褐色的年代久远的书桌。书桌上留下岁月的刻痕，虽说他已经上了年纪，但是在熊先生双臂的打磨下显得光亮而润泽。熊先生每天伏在书桌上写日记、写信、写便条，记下他生活中各种琐细的账。熊先生还每天倚在他的书桌旁读书、喝茶、和朋友聊天。闲暇的时候，他会仔细地整理书桌，把它擦拭得一尘不染。一天傍晚，熊先生在书桌前干完一天的活，写好了最后一封给朋友的信。他有点累了，他把信装进信封的时候，忽然想到这么多年来他从未给自己的书桌写过一封信表示他的感谢呢。想到这儿，熊先生来了劲儿，他在书桌上铺平了纸张，提笔写下第一句话：亲爱的，我双臂下的书桌。接下去他心中的话像潮水一般涌了出来：你是与我从来不分离的朋友，默默为我服务了这么多年，我在你身上写下了许多字，那都是我的心里话。我写下过我的欢乐、痛苦、失落，我失去的以及得到的，和生活当中其他的点点滴滴。有些事情是我的秘密，我只向我的日记倾诉，可是你也知道，你了解我晴日里的快乐和向往，也同情我绵绵阴雨时的郁闷。我谢谢大森林和曾经在森林里生活过的那棵古老的胡桃树，谢谢那位不知姓名的能工巧匠，把你打造得这么完美，成了一张了不起的书桌。当然了，熊先生想了一下，继续往下写：我还得谢谢我的前人长辈，他们一直珍爱你，把你呵护得那么好，才能让你长久地陪伴我。在信的结尾处，熊先生写下了署名：爱你的和你爱的熊。在一个美丽的黄昏，熊先生把信装入信封，可是怎么把信交给书桌呢？哎，有了，熊先生把信放入了书桌上最上面那个抽屉里，这样不仅书桌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它，而且自己也能长长的读它。

0: 越长越大的绿房子。你知道大森林里有一间绿房子吗？你知道绿房子里住着一位绿胡子爷爷吗？老爷爷为什么长着绿胡子呀？这是因为绿胡子可以让小鸟藏进去，就像藏进小树林里。你们想想，小鸟藏进绿胡子里，那该多有趣儿呀！绿胡子爷爷为什么要住在绿房子里呢？这说起来话就长了。老爷爷特别喜欢小鸟。哪儿的鸟多呀？当然是森林里啦。于是老爷爷就搬到大森林里来了。来到大森林里啊，他要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自己盖一间房子。小鸟们知道了，都来帮忙了。小喜鹊衔来树枝，燕子也衔来了泥。老爷爷看着他们干活就笑了，
1: 你们以为我也是小鸟呀？盖这么小的房子，我怎么能住进去呀？
0: 小喜鹊喳喳喳地叫了几声，又去衔树枝了。小燕子吱吱吱地叫。

了几声，又去衔泥巴了。转眼间，房子就盖成了。哎呀，这房子太矮了，太小了，别说老爷爷住不进去，就是一只老山羊也住不进去呀。老爷爷蹲在小房子旁边，又叹气又好笑，这可让我怎么住呀？老爷爷自言自语地说。小喜鹊仰头向天空喳喳喳地叫了几声，燕子也仰头向天空吱吱吱地叫了几声，天空就下起了小雨。在小雨中，只见那家小房子呀，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长呀长，长成了一间很大很大的房子。房子周围很快就爬满了绿色的叶蔓，远远看去是一座美丽宽敞的绿房子。再看看绿房子周围，那些高大的树上都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在绿房子门前还流来一条清清亮亮的小河，河里游着鸭子和白鹅。再看看房檐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呀，小燕子筑起了窝。一家家的燕子已经住进去了呀，还跑来好多小动物呢，有梅花鹿、羚羊、雪兔、小猴、胖熊、刺猬，哎呀，都是又美丽又好玩的动物。绿胡子爷爷一看高兴极了，大声地说，你们都是我的朋友。小动物七嘴八舌地说，我们都是您的孩子。老爷爷笑得合不拢嘴了，绿胡子随着笑声一抖一抖的，就像嫩绿的柳丝随风荡来荡去。

0: 小海，你在干什么？我们不能把手机带进学校的，你应该交给杨老师统一管理。
1: 没事，杨老师不在，我把手机藏在书包里，不会被老师发现的。你们快看，这个游戏可好玩了。
0: 你们都围在一起做什么呢？
2: 小海，你在玩游戏吗？
1: 是的，老师，对不起。
2: 手机我先暂时帮你保管。小海，老师要批评你几句，你不但把手机带进学校，还在教室里玩游戏，这么做是不对的。沉迷网络游戏不仅会影响你们正常的学习生活，还会危害你们的身心健康。
1: 老师，我错了，我再也不把手机带到学校，再也不玩游戏了。
0: 同学们，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是不能将手机等智能产品带进学校的哦。网络游戏不利于身心发展，我们应该认真读书，为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共建良好风气，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4: 水为什么能灭火？
5: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6: 追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5: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6: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7: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8: 地球星只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9: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岩浆？我们的祖国是什么？
10: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排山广播电视台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主持人安阳姐姐。今天的科学加油站小栏目当中啊，安阳姐姐呢要和大家聊一聊小鸟。小麻雀可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能见到的一种鸟，它小小又可爱，我们经常看见呢成群的小麻雀在沙子堆里拍

打着翅膀，我们以为它在玩沙子呢。其实呀，它们呢是在沙子里洗澡呢。一般鸟类都有爱干净的习性，它们一停下来，总要把身上的羽毛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像麻雀这样可爱的小鸟也是不例外的。为了保持身体的整洁，小鸟们经常用水洗澡，可以去掉身上的污垢。我们饲养的金丝雀、文鸟等鸟类也都有这个习性。早上一旦给它们换上水，它们就会立刻用嘴巴往身上洒水，或者干脆在里面打滚儿，就是在严寒的冬天也不例外。就像我们人类每天早上要洗脸一样。但是对于麻雀等这些生活在离人类较近的平原地区的鸟类来说，不一定都能找到可以洗澡的地方。没有水怎么办呢？就只好用沙子代替了。小麻雀把沙土扬在身上，或者在沙堆里拍打翅膀，可以去掉身上的污垢和雨湿。一般生活在山里的野鸡、山鸡和鹌鹑等飞禽也很少有便利的洗澡条件，因此也只好用沙子来洗涤身上的雨湿和雨虫了。不少鸟类和禽类啊都有这样的好习惯。但是啊，鸟类当中也有一些邋遢鬼，它们常年不洗澡不沙浴，鹰就是其中的一种。因此啊，它的身上长满了雨虱和蜱虱。小朋友，你看小鸟都这么爱干净，我们是不是也要养成爱干净、勤洗澡的好习惯呢？

0: 雄鹰振翅，高空翱翔，但不慎落水就厄运难逃。然而有些鸟类呀，比如海鸥、鸿雁和野鸭等游禽，既能远飞翱翔于空中，又能嬉戏觅食于深水。它们同样都是鸟类，为什么有的能飞善游，有的鸟只能飞而不能游泳呢？一般来说呀，鸟的身体比重小，只要羽毛没有完全湿透，鸟在水里是不会下沉的。鸟类的体内有很多的气囊，而且有些气囊啊深入骨骼中，体表又长着丰厚的羽毛，而羽毛的比重更小，所以即使不会游泳的鸟类落水后，在羽毛未全湿之前是不会下沉的。会游泳的鸟都能保护自己的羽毛不会被浸湿，因为它们有发达的尾脂腺。鸟常常把嘴伸到尾部，将汁涂在羽毛上，这样羽毛就不容易被水浸湿了。并且在游泳的时候呀，这些鸟呢通常将双翅合拢，翅缘紧贴入不透水的托羽带中，保持翅膀不被浸湿，以便随时的起飞。这就是有些鸟能够游泳。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0: 阳，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

0: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鸟鸣涧》。这首诗描绘了春夜空山幽静而美丽的景色，全诗紧扣静字着笔，即似一幅风景写生画。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和欣赏吧。
1: 鸟鸣涧，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的意思是，王维老爷爷说，他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桂花纷纷地飘落，春天寂静的夜晚使得这个山涧里面更加的空寂，明月升起惊动了栖息的山鸟，它们不时地在这春天的山涧里面鸣叫着。涧，山间流水的沟的意思，闲是寂静的意思，时是不时的意思。这首诗当中比较著名的诗句

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

0: 小朋友们，安全小课堂开课啦，要认真听哟。
1: 不要和陌生人走。
2: 放学回家注意安全，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要等父母来接你回家才能走哦。我要去巡逻了，再见。
3: 拜拜。妈妈今天怎么这么晚？
2: 你好，米妮米，我是米阿姨，你妈妈的朋友。
3: 啊，我不认识你。
2: 你小时候我们见过的，你不记得了吗？你妈妈今天不能来接你，让我把你接回家。啊，
3: 你真的是我妈妈的朋友？
2: 你看，我有你妈妈的照片，没骗你。来，阿姨请你吃糖。 放学回家注意安全，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
3: 不要，谢谢，我要先打个电话给妈妈。
2: 啊，你妈妈现在没空接电话，我们快回家吧。这么不听话，快回家！
3: 救命啊！乖小孩啦！叔叔，外面有个坏人想把我拉走，救救我！
4: 孩子别怕，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报警。
2: 妮妮米，你没事吧？
3: 我现在没事了。刚刚吓死我了。
2: 陌生人给你的东西一定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可能会下迷药，在学校门口有陌生人跟你说话也不要理他们，如果他们一直跟着和你说话，就跑回学校里面找老师或保安叔叔。咪咪，你做得很好。陌生人的东西不能吃，不要跟陌生人走，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我喜欢听乖朵朵节目。
5: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6: 我想讲一个故事，
7: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8: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9: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0: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欢迎锁定频道 FM93.9，继续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花儿朵朵，我是安阳姐姐，欢迎来到花儿小舞台。今天呢，安阳姐姐也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很好听啊，他叫张一天心。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一定是爸爸妈妈的小宝贝。他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小小中国龙》。

0: 感谢张一甜心小朋友用他动听可爱的语言告诉我们要热爱我们的祖国。小朋友，我们应该怎么热爱呢？我觉得呀，首先要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好孩子，长大呢还要好好的学习报效祖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的强大。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郑静怡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一个故事，名字叫《小老鼠的梦》，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1: 小老鼠的梦，喵喵喵。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滚下来。小老鼠做了一个甜甜的梦，他梦见世界上所有的猫都变了模样，小猫的脸变成了香香的奶油蛋糕，小猫的眼睛变成了紫色的葡萄，小猫的嘴巴变成了甜甜的奶糖，小猫的尾巴变成了美味的香肠，自己变成了鼠大王，神气地走在大街上，一边走还一边说：哼，老鼠怕猫那是谣传，一只小猫有啥可怕，壮气鼠胆把猫打翻，千古偏见一定推翻。我的表演结束了，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任旭晨，今天为大家带来一篇朗诵稿件，不为什么，请大家欣赏。不为什么，冰心。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亲面前，仰着脸问：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额抵住我的前额，温柔的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还有其他人能说这句话，不为什么这四个字从他口里说出来，何等刚决，何等无回旋。他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虚伪的称呼的名字，他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他的女儿。总之，他的爱是摒除一切，服侍一切，层层地劈开我前后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为今我的元素，而直接地来爱我的自身。假使我走到幕后，将我20年的历史和一切都更变了，再走出到他面前，世界上纵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只要我仍是他的女儿，他就仍用他坚强无尽的爱来包围我。他爱我的肉体，他爱我的灵魂，他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天上星辰正般落在大海上繁响，海波如山一般的汹涌，一切楼屋都在地上旋转，天如同一张蓝纸卷了起来，树叶子满空飞舞，鸟儿归巢，走兽躲到它的洞穴，万象纷乱中，只要我能寻到它，投到它的怀里，天地一切都信它。它对于我的爱不因着万物的毁灭而变更，它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地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 而且因着爱我，他也爱了天下的女儿，他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小朋友，告诉你一句小孩子以为是极浅显，而大人们以为是极高深的话，世界便是这样的建造起来的。今天的欣赏告一段落，本文作者冰心，原名谢婉莹，为国内少年儿童写下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为大家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1923年燕京大学毕业，赴美留学，把在旅途和异国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

0: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任旭晨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作品《不为什么》，真的是深深的打动了每个人。接下来是赵婉乐为我们带来《青蛙写诗》。
1: 青蛙写诗。下雨了，雨点儿淅沥沥，沙啦啦。青蛙说：“我要写诗啦。”小蝌蚪游过来说：“我要当你的小逗号。”池塘里的水泡泡说：“我能当个小句号。”荷叶上的一串水珠说：“我们可以当省略号。”青蛙的诗写成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0: 什么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今天和各位家长聊一聊鼓励孩子和优秀的同学交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孩子成长和成才有着重要的作用，让孩子多和优秀的同学接触，和他们交朋友，孩子就能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优秀的品质和能力，这对提高孩子说话办事的能力是有帮助的。相反，如果孩子不慎交上了不好的朋友，那他就容易出问题了。人们常说，看一个人可以先看他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孩子和品德不好的人交朋友，对他来说无异于是一个灾难。别人看他身边的朋友都是乱七八糟的，不求上进的，就知道他也不是个好孩子，这样呢还会影响孩子的人际关系。同样的道理，如果孩子和优秀的同学交朋友，那他首先会给周围人留一个好印象，其次他还能从优秀的同伴身上学到很多优点，有更多的机会提高说话和办事的能力。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还能从那些优秀的朋友那里获得帮助。有一个叫梅梅的孩子，成绩一般，在学校里表现得中规中矩，不喜欢主动回答问题，也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他的爸爸不希望女儿就这样在学校里是这个样子，于是啊，他就告诉梅梅要多和优秀的同学交朋友，还特意找到梅梅的班主任，要求给梅梅调个座位，让她和各方面表现比较优秀的同学坐在一起。从那以后啊，梅梅上课的时候开小差的次数减少了，不再轻易的说话了，因为同桌同学上课不和她闲聊，梅梅对作业也不再敷衍了事了，因为她发现呢，同桌同学都能很认真地完成作业。对待集体活动，梅梅也有了热情，因为同桌啊经常和她聊起班集体有趣的事儿。这样呢，梅梅在新同桌的影响下变得有进取心了，对学习有兴趣，对生活有热情。渐渐的，她身边朋友多起来，她就变得爱说话，更爱参加集体活动了。当她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也懂得向同学们去求助。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成为优秀的孩子，希望孩子在学习上取得好成绩，在老师的眼里是个好学生，在同伴的眼里是个好伙伴、好朋友，在邻居的眼里是个好孩子。为此，家长要教育孩子多和优秀的同学交朋友，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点，使自己更快的进步。什么样的孩子才称得上是优秀呢？这需要孩子品学兼优，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进取心，懂礼貌，有孝心，有爱心等等。让孩子跟优秀的孩子交往，会使孩子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受到积极的影响。家长要鼓励孩子善于学习其他人身上的优点，多向他人请教问题，逐渐地丰富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鼓励孩子与优秀的同学交朋友，并不是说反对孩子与成绩差的孩子交往。家长要告诉孩子，交朋友首先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他人品不坏，就可以和他交朋友。或许有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意志坚定，不会轻易地受到坏孩子的影响，就放任孩子不分好坏地交朋友。然而孩子毕竟年龄小，判断力和意志力都有局限性，与什么样人的交往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有的孩子意志坚定，但是有的孩子意志薄弱，但是他们都会同样不同程度受到交往对象的影响，最终影响孩子的成长。所以家长要鼓励孩子和优秀的同学做朋友。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新增就业岗位200个，分拣效率提升30%；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投运2月，产业集聚效应出现；强作风破难题促振兴；古城自镇以实干模式跑出发展加速度。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沈毅、张鹤鸣报道。8月12号，县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0: 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方向，推动全县政协事业开创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凝聚磅礴力量。县委书记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会议，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回顾总结全县政协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县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坚持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进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政治引领坚强有力，围绕大局主动有为，服务为民科学有方，自身建设扎实有效，政协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为蹒跚全面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安排，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重要地位作用，始终坚定制度自信，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切实用以指导实践，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重大部署，提升政治协商质效，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的职责使命，锚定方向，履职尽责。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做出新的贡献，要把牢政治方向，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展现新高度，要聚焦中心大局，在服务发展实践上彰显新作为，要深化团结联谊，在凝聚奋进合力上做出新贡献，要健全工作机制，在提升履职效能上实现新突破，要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全县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要高度重视把政协工作摆在全局重要位置，要协同联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强基固本，加强政协机关自身建设，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协工商联活动组、太平街道做交流发言，县委常委、县人大有关负责同志、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蹒跚农垦集团主要负责同志、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驻我县市政协委员、县政协常委委员、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副书记参加会议。记者张诗涵、周家浩报道。智慧物流是激活县域商贸流通、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眼下，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投运已满两月，依托全套智能分拣设备与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中转效能跨越式提升，在破解区域物流运力短板、拓宽群众就业渠道、集聚上下游产业资源等方面成效凸显。在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现场，偌大的智能化分拣车间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全自动分拣矩阵高速运转，快件自动扫码分类转运装车一气呵成，工作人员只需定点巡查设备运维，全程实现智能化标准化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分拣模式，现代化智慧物流作业体系让物流中转效率实现质的飞跃。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经理张慧杰：
1: 土壤以后啊，设备是全新的更新迭代，对这个产能啊，包括运营的质量，各质的提升嘛。一汽库啊，现在是还在改造，有三条是自动化装车线，这样的改造完之后呢，对这个运营成本是有很大的节省的，预计在九月底能够投产使用。
0: 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是申通快递深耕东北市场、补齐一期产能饱和短板的核心布局。项目总投资2.3亿元，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智能分拣车间、全自动仓储片区、电商配套服务专区等多元功能区域，同步搭载行业前沿的智慧物流数字化管理系统，构建起全流程自动化、可视化、高效化的作业体系，是我县打造现代化智慧物流产业的标杆项目。自5月20号正式投用至今，项目已全面完成设备调试、人员磨合、流程优化，运营状态日趋成熟，顺利承接今年618电商大促物流峰值考验，运力承载能力显著提升。快件从卸车分拣到集包装车，最快仅需5至10分钟即可完成全流程中转，分拣综合效率较一期提升30%。项目高效运营的背后，离不开我县倾力打造的优质营商环境。从项目启动建设到如期投用，园区管理部门全程跟进精准服务，打通项目审批、建设、施工、投产全链条绿色通道，高效解决项目建设中的用地、用工、配套设施完善等各类难题，保障项目提前竣工，精准对接电商旺季市场需求，快速释放产能。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经理张慧杰：
1: 从前期的手续的办理哈，到正常的运营，园区给予大量的支持，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反馈，快速解决，给我们企业的运营是要进行完。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那个智能调动系统，补齐完善仓配配套服务，循序渐进释放全部产能。
0: 小小快递流转承载产业发展大势，运营2个月来，项目已稳定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同时，项目充分发挥枢纽辐射作用，拉动包装、货运、仓储、电商运营等上下游配套产业急剧发展，形成物流牵引、产业联动、全域赋能的发展格局，有效助力特色商贸产品走出辽宁，辐射东北，通达全国。记者邢野报道。全县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动员大会召开后，古城子镇迅速对标落实，全速跟进推进，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和重点攻坚任务，坚持靶向发力、精准破题，全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在盘锦星木肉联加工集团有限公司，古城子镇工作人员深入生产车间，实地了解企业产品加工、经营销售、安全生产等情况，细致询问企业当下的订单销量、市场行情等，详细了解企业在用工保障、技术升级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发展需求。针对企业反映的政策对接不熟、用工招人难、厂区环境提升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认真记录诉求，逐条建立问题台账，安排专人全程跟进落实，切实助力企业安心生产、放心经营，提振发展信心。古城子镇副镇长李爱冲：
2: 我将以身作则，持续整治慵懒散漫作风，深耕企业服务一线，紧盯项目落地、政策兑现、难题化解，全力压缩办事实现，提升服务质量，坚守廉洁自律底线，以过硬作风、优良形象打造稳定公平的营商环境。
0: 下沉一线，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是古城子镇落实县委攻坚行动的生动缩影。全县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动员大会召开后，古城子镇迅速对标落实，全速跟进推进，第一时间召开全镇攻坚行动专题部署会，结合镇域发展实际，认真梳理查摆当前工作中的短板弱项，细化分解各项攻坚任务，要求全体机关干部迅速调整工作状态，转变工作作风。古城子镇镇长潘军平：
3: 抓实作风转变，带领全镇干部下沉一线，务实干事，摒弃拖沓散漫的工作乐习，立足古城子镇产业、民生、防汛等重点工作，以高效服务破解群众难题，助力产业提质，全镇上下拧成一股绳，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用过硬作风为蹒跚全面振兴贡献古城子力量。
0: 自上而下的部署要求正一步步转化为全镇上下的实干行动， 时下古城自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带头转变思想，锤炼实干作风，用实打实的整改提升带动全镇各项工作全面提质提速提效，同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优质企业，壮大特色产业，充分激活镇域经济发展动能。全镇坚持清单化推进重点工作，逐项攻坚难点任务，精细化落实日常工作，形成了人人想攻坚、事事争先进、件件抓落实的浓厚干事氛围。下一步，古城子镇将始终保持久久为功的攻坚姿态和实干劲头，持续做细做实基层治理，深耕做强特色产业，用心优化政务服务，全力厚植民生福祉，以局部点位的突破带动全域整体提升，为蹒跚高质量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力量。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秦琼、王伯党六位弟兄在钟楼大街遇上个紫面大汉，以武会友。那位说了半天，这个紫面大汉干什么呢？是打把式卖艺的吗？不是那么回事。这人呢，姓熊，叫熊阔海呀，有个绰号叫紫面天王。您听这名陌生吗？《隋唐演义》这套书有13条好汉，他排行在第4，刨除李元霸、袁成都、裴元庆，往下就是这个熊阔海，两臂一晃，3000斤的力量，胯下马掌中一条无情大棍，泼风八打，没有对手。这是当时的豪杰呀。那么熊阔海到京城干什么来了呢？有事儿。他呀，占据金顶太行山，是太行山的总辖大寨主，专门跟官人为仇作对呀，反对大隋，反对皇上老子。就看这大隋朝不是东西，到处是贪官污吏，到处是土豪劣绅。熊阔海忍无可忍，占据太行山，手下有1000多弟兄啊，训练有素。这熊阔海呢，就想推倒大隋朝，另立明主，重整乾坤，建立一个好的社会。但是熊阔海深知自己没那个才干，自己呀是个将才，有人使唤自己，叫上哪儿去保证完成任务？要叫他做到帅案这指挥全局，没那能耐。但又不甘心，这次进京他想好了，第一，看看朝廷的虚实啊，往往这个国家怎么样，从京城就能看出八九来，摸一摸老百姓的底，这个隋朝的江山还能维持多久，防防民气嘛。那么这个国家好都得说好，要绝大多数说不好那就够呛。访查民情，第二呢，结交英雄好汉。他知道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什么人都有，我到那儿访访朋友，万一遇上几位好友能助我一臂之力，将来能成其大事。第三，这熊阔海还挺骄傲，听说天宝大将袁成都这家了不起，胯下宝马银河驹，掌中凤翅鎏金镋，打遍天下没有对手，人称无敌大将军。熊阔海心说，怎么的，他无敌就没有一个人能治得了他，我怎么就不服气呢？ 我到京城会会他，万一要能见着这个宇文成都，我找个借口，我们两个人比划比划，看看他能还是我能，将来我要造反的时候就做得心里有数，遇上宇文成都我就知道能赢他或者不能赢他，能赢他更好，赢不了我再另请高人。他带着这么三条任务入了京城，租了个店房，他住下了，每一天上街他溜达，他来了半个多月了，访查民情，到处打听天宝将宇文成都，谁都知道见不着，人家那么大的官儿，他能见得着吗？因此等来等去，等到上元节，元宵节到了，他以练功为名，就在钟楼的下边招了一帮人，哎，没想到遇上了秦琼六条好汉，秦琼、柴少、王伯党、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这他没想到的，他也不知道秦琼他们是干什么的，也不知叫什么名字，但是一试验功的时候，他发现秦琼是条汉子，能把我这张弓拉三个满的人我还没遇上过，刚想进一步交谈，想问问秦琼叫什么名，从哪儿来，交个朋友，刚这么个时候，有人喊天宝大将插街，这围这么多人怎么回事，赶紧闪一闪，把道路闪开，人们哗往左右一分，紫面天王熊阔海一听，什么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插街，哎呦，遇上了，这次我进京算没白来呀、啊！人家全把道路闪开，唯独他不闪，拎着这张弓钉子步在这一站，他不动地方，开道的军兵刚到这一看，这怎么查这查，哎，闪开，当不当正不正，你在那站干什么，这个队伍就站住了。熊阔海看了看，我各位，我说麻烦各位到里边给我。

单说天宝大将袁成都，今天是奉旨插街，到了上元节了，三天不关城门，你知道什么人混进天子脚下，你知道什么人进了京城，一旦出了事怎么办，失了火怎么办，因此这个时期也是格外重要，他亲自插街，领着500亲兵卫队正往前走着呢，不走了，他也不知前面发生什么事了。这时报事的军兵来到里边，回大将军，前面有一个人拿着一张弓，说是祖传的宝弓，要敬献给大帅，大帅您看这事怎么办。袁成都就一愣，好大的胆子，你们家祖传的什么弓进献给我，我可要多加谨慎，来啊，叫他进来见我，叫你进去，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军兵往左右一闪，正中央是胡同，熊阔海拎着这张弓昂首挺胸，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来到袁成都的马前，站着站着，别往前走了。熊阔海仰起头来定睛瞧看，他光听说没见过，一看马上一位金甲大将，真好像金甲天神相似。哎呦，阔涛了，这就是袁成都。再看天宝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1丈1尺挂铃，比熊阔海还高着一脑袋，凤翅金盔，二龙斗宝，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扣金钉，身上9吞8炸金锁连环甲，白缎的滚龙袍，半皮半挂，护心镜，凤凰裙，弯弓插箭，金鞍玉佩，鸟翅环，德胜钩，挂着金乎乎的凤翅鎏金镋，累配宝剑，在马上一坐，一看他这张脸，大脸蛋子，面刺淡金，8字利剑眉，浓眉毛，大眼睛，短胡子茬，真跟天神相似。紫面天王心中暗想，名不虚传，人高马大，什么呀，这回看清了，胸前挂着金乎乎一面御赐的金牌，天宝大将，皇上御赐的，那是大隋朝擎天博玉柱的顶梁柱子，谁不知道。熊阔海心说，我扳倒的就是他呀，今天看这样够呛啊。又一想，别提这玩意儿不能以相貌取人，也许他外表唬人，内瓤是空躺的，没啥了不起的。想到这又往前迈了一步，小民参见大将军。宇文成都往马前一看，一个大个子，紫微微的脸膛，肩宽背厚，膀炸腰圆，跟一桶石碑相似，拎着一张弓，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太行山来的，要见本大将军，所为何故？回大将军，我久慕将军的大名，如雷贯耳啊，您的名声太大了，我非常敬仰，我想见见大将军，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另外呢，您别忘了这两句话，红

本送于家人，宝剑送给烈士。我有祖传的宝弓一张，我打算敬献给大将军。只有您才佩戴这张弓，不知大将军肯笑纳否？拿来我看。慢，大将军，咱把丑话里说的前边，我这张弓送可是送，不能白送。那么你是要卖给我不成？不，给万两黄金我也不卖，只要大将军能拉开十个满，能把我这张弓一口气拉十个满，我就奉送给大将军，分文不要。只有你才可以用这张弓。话又说回来了，要拉不开十个满，你就不配戴这张弓，这张弓还得还给我，我转身就走。你呀，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我不服你。您听明白没有？宇文成都看了看熊阔海的表情，心里的清楚，绝非善类，肯定不是好人啊，这是有目的的，来考验考验我。我能叫你把我叫住吗？好，拿弓来。是，军兵过去一伸手把这张弓接过来，一掂量，我的妈，怎么这么沉呢？转身往上一并，宇文成都一伸手把这弓就抄起来，两边犀牛角的铁臂铜胎，掂掂这分量，能有30多斤吧，果然是一张宝弓啊！啊，他在哪儿弄了这么一张弓？跟我使用的那张弓差不了多少，好弓，果然是好弓。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拉几个满？10个。你要一口气拉10个满，这张弓就给您了。好，本大将军就试他一试。秦琼、王伯党、谢英登6位弟兄都在人群里边待着呢，离着比较远，在这看着。啊，这就是宇文成都啊，金甲天神一样，老贼宇文化及的儿子。哎呀，今天我们也算开了眼了，看他能不能拉开这张弓。人们全都注目看着，宇文成都就在马上坐着，根本也没下来这匹马，就在上面翻来调过去看看这张弓，用手一勾着弓弦，就他，没费劲就拉了一个满，然后把弓弦送回。这宝弓到了人家手里跟面条相似，紫面天王在底下数着，1个2个3个4个5个，一口气数到10个，再看天宝将宇文成都拉开10个满，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呀。说的怎么样？到10个没？到了。哎呦，大将军，您真是天神呐，我服了。10个满能把本帅难住不成？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再看着，他这一口气连拉了30个满，宇文成都也骄傲，30个满还不满足，两臂一张，哈吧，
有意的把弓弦

拉断，咔吧一声就拉断了。多大的劲儿！秦琼等人看得清楚，是无不惊骇，神力。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单说这个力气远不如人家。有力气那就是本钱。再看宇文成都把弓扔到马前，喝令一声，来啊，把卖弓之人拔了。心说绝非善类，我需要严刑审问，问问他是叫什么名，哪来的。熊阔海本来就是想试验试验宇文成都有多大的能耐，这一看也有点犯傻。哎呦，心说我就攒足了劲儿，能拉15个满吗？要不我怎么叫别人拉10个满呢？他不如我。没想到宇文成都一口气拉了好几十个，把弓还给我拉折了，我不如也。看来我没人家能耐大，起码气力上不如人家。弓给损坏了，他也犯傻了，他也生气，他一哈腰把弓捡起来了。弓弦折了，那背儿还行啊，犀牛角还在，铁臂通胎还在。军兵往上一闯，熊阔海一看，去你妈的，啪啪啪，一顿抽打，左右插话，把亲兵卫队打得爹妈瞧好是滚的滚，啪的啪。熊阔海一背这张残弓，钻进胡同，抹身就跑。别让他跑了，追！真不好追，到处是人，那个人周一样。熊阔海钻进人群没影了，宇文成都想追，一想慢着，这玩意儿正上元节，人山人海呀、啊，我这么一追，知道的我抓强人，不知道的认为发生大事儿，整个经理就得乱套。算他捡了个便宜，算了吧，收兵撤队，继续插街。一切恢复了正常，人家下去了。老百姓该看灯的看灯，该买吃喝的买吃喝，一切又如常了。秦琼几个人长出了一口气，哥几个在旁边一嘀咕，刚才那紫面大汉是谁呀、啊、那也是个人物，想问问他是谁。哎，还没等问呢就发生事儿了，大伙议论多时。秦琼说，咱们溜达溜达自走啊，回店早早歇着，明儿早晨咱就离开这是非之地，走吧走吧走走，溜达溜达。就这么的，随着人流他们继续溜达，正街溜达个来回了没什么意思，他们就上背街了，换到另外一条街道。街道这块两旁全是胡同，正好走到个胡同口，你看这围着一圈人，能有30-40人吧，里边一个老者趴在地上正哭呢，嘴里得叨叨咕咕的，天理何在呀，天理何在呀。王八党众人一愣，干嘛的这是。到了近前，挤到前面一看，一老头帽子也掉了，衣服也撕坏了，满脸是伤。围观这些人都在这看着，一个个咧着嘴，谁也不言语。人们都得洗老连贫呢。秦琼王八党赶紧过来把老头给扶起来。老人家，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在这趴着，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活不了。王八党借着灯光

0: 仔细一看，这个老头怎么这么眼熟啊？谁呀？把他这血迹给他擦了擦，脸上的土给他擦擦，一眼认出来。你说真是无巧不成书。王八党一看，谁呀？正是连日来寻找不着的岳父老泰山。事关怎么回事，我一定探一个水落石出。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等人换的另外一条街道，街道这块两旁全是胡同，正好走到个胡同口，你看这围着一圈人，能有三四十人吧，里边一个老者趴在地上正哭呢，嘴里得叨叨咕咕的，天理何在呀，天理何在呀。王八党众人一愣，干嘛的这是？到了近前，挤到前面一看，一老头帽子也掉了，衣服也撕坏了，满脸是伤。围观这些人都在这看着，一个个咧着嘴，谁也不言语。人们都得洗老怜贫呢。秦琼、王八党赶紧过来，把老头给扶起来。老人家，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在这趴着？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我活不了了。
0: 王八党借着灯光仔细一看，这个老头怎么这么眼熟啊？谁呀？把他这血迹给他擦了擦，脸上的土给他擦擦，一眼认出来了。你说真是无巧不成书。王八党一看，谁呀？正是连日来寻找不着的岳父老泰山杜中郎。
3: 那把他找着，
0: 未婚妻的爹呀，就找这杜兰英找不着呢，把他爹遇上了。你说这事多巧，要不是赶上灯节，要不是人都上街来，还真就遇不上。王八党拉着他的手一转身到了背镜之处，秦琼就知道这有事儿。乡亲们，散散散散散，一家人啊，有什么好看的，大家散散吧。大伙一看啊，人家一家的就走了。这个地方背景说话没有妨碍，王八党压低声音，老人家认识我吗？王勇。王勇就是王八党啊。王八党点点头，老人家你找的我好苦啊，我哎呀，我腿都要累细了，您怎么了，摊成什么事了？
2: 哎呀，别提了，王勇啊，这不是做梦，
0: 这哪里是做梦，这是真的。快点吧，你媳妇儿，我女儿刚叫人家抢走。王伯党这脑袋嗡的一声，到底怎么回事，回家再说吧。就进这胡同第三个门，院门大开，门前也挂着一对红灯。进了院，刚进院就听见女子哭泣之声，杜中郎的老婆在屋正哭呢。等进屋一看，好，盆朝天碗朝地，老太太披头散发。哎，老杜头就说，夫人别哭了，你看谁来了，真是巧遇，太巧了。老太太也不哭了，把头发整理整理，沾沾眼泪。
2: 哎呀，这不是我姑爷吗？王勇啊，你这从哪儿来？
0: 老人家，是我。拉住他们就唠嗑，秦琼他们就站在这门口听着。王勇把眼泪展了一展之再说，二位老人家呀，我此次进京，我就找你们一家人， 找我的未婚妻呀、啊。哎呀，我找这么长时间我找不着啊，要不是为这件事我们早就走了。如果今天咱不见着，明天我要离开了京城。蓝鹰怎么的了？小箱子叫人抢去了。把经过讲述一遍，不说便把说完了，秦琼的眼眉就立起来了。齐国元、李柱辉、柴少咬碎钢牙，他妈的，世界上真有这种事儿啊。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前面说咱说了，王伯党家里头都是当官的，王伯党中了头名武状元，定了亲了。哎，女方就是杜中郎的女儿杜兰英，小名叫小箱子，也可以叫杜兰香，就是一个人。定了亲了，还没等娶的时候，王伯党摊了事儿了，打死人命，弃官逃走，离开京城，辗转多日，这才到了少华山，遇上谢英登，占山为王的，不敢进京了，进京得打人命官司，另外也恨透了这个朝廷。尽管如此，王伯党没死心呐，托人到京城找未婚妻，问问他是什么态度。你要认为我是杀人的凶犯，那咱这个事儿就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婚姻就作罢。但是杜兰英啊，嘿，还表了态了，活着是王勇的人，死了是王勇的鬼，我是你们老王家的人，我立志不改嫁，什么时候都等你，我愿意以身相许。王勇一看姑娘态度坚决，不能把她抛弃，心说我现在是贼呀、啊、你说在京城把她接到少华山，叫她当贼夫人，好说不好听，那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但在此期间姑娘是三番五次派人给她捎信，态度是越来越坚决，你不要想别的，我决心已定，一切命由天定，你是个强盗我也跟了你了，因为你是个好人，你为什么贪了人命？因为对方不是好东西，你为了报答不平把他置于死地，你是个好人，我非跟你不可。就这么的，王伯党一看既然这样，我就把他接到少华山，我们拜堂成亲，如果方便的话把他一家子都接到少华山，那么这次就为这事儿来的。咱那时候嘛，秦琼早想走，王伯党就找不着他这个未婚妻，也找不着他们一家子，一天拖一天拖，拖到今天，拖到上元节，你看巧了，今儿遇上了。那么王伯党一问怎么回事，老头才说了，你的未婚妻，我的女儿啊，方才叫人抢走了，我都打听清楚了，是奸相宇化基的儿子叫宇成祥，天宝将宇成都的兄弟，那个老三三狗子把你未婚妻抢走了，也不知道谁说的，他长得有几分姿色，这小子动了淫心了，三番五次派人来提媒，全都被我断然拒绝，他恼羞成怒，不讲道理了，派了四五十教师把人活活地抢走了，我追赶到胡同口被他们拳打脚踢，我动弹不了了，正这时候遇上了你。王伯党心说，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焉能不报，时间耽误长了可就坏了， 姑娘为我不容易，要不是为了我等我，

0: 能遇上今儿这麻烦吗？我焉有不管之理啊。二位老人家，你们放心，你们放心了，我马上就赶奔监相府，进龙潭虎穴，我也得把小箱子救出来，他是我的人呢。不过二位老人家呀，这地方你们可住不得，不能再待了，我到那儿肯定捅娄子，起码说我把宇文父子就得罪了，怕他们报复啊。你们二老从速离开这是非之地，我这儿有钱。掏出一包银子来，您拿这钱可不太多，路费足用，我看你们家里也没什么东西，打点打点，赶紧离开，把详细的地点告诉我，我把小箱子救出来之后好去投奔你们，或者我去接你们。王勇啊，潼关那儿我还有个侄儿，还有个侄儿啊，是个坐堂先生治病的，到那块就能找着我，我把详细的地点给你开列下来，俺们夫妻先到那儿暂避一时，你写吧，写得详详细细。王八党揣到怀里头，二位马上你们就搬家，你们就搬家，我现在去救人。交代好了，王勇一转身出来，王勇有个绰号叫勇三郎啊，到时候不要命啊，那脑筋要一蹦起多高的，瞪眼就杀人，当当当当往店房就走，秦琼众人在后头跟着，兄弟兄弟你走慢点，我有话说，二哥各位咱们分手吧，感谢你们拖累多日就等着我，没想到我们家出来这种事儿，我绝不能对不起杜兰英啊，我不能对不起他，我说话就得算数，我要赶奔丞相府，我去救人去，你们各位该办什么就办什么，如果觉着京城危险是重速离开，快走吧，咱们将来再见面。秦雄一听把脸沉下来了，兄弟你说这叫什么话，你把我们弟兄看成什么人了，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我们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我弟兄还分什么彼此不成吗，你要活出去玩命叫我们走，我们上哪儿走，我们得舍命陪君子，也得助兄弟你一臂之力啊，我们能离开吗？谢英登也说，是是啊，你怎么这么说话，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你去救人我们也得跟着，你怎么能叫我们走呢？王勇说，这可危险了，各位啊，这不是说着玩的，别看我嘴说的挺硬，能不能把人救得出来这很难说呀，那是宇文化及的相府啊，戒备森严，我听说光打手教师就成百呀，另外还有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你们都知道他的厉害，能把人救出来吗？一旦救不出来，弟就愿死在丞相府，我就死在那儿了，你说你们陪着我，这叫我于心何忍。秦琼说，别说了别说了，赶紧回店房拿家伙，油锅咱们一块跳，怎么叫朋友呢？王勇闻听是深受感动，好吧，事不宜迟，回到店房，到自己的屋里头，把家伙全带上来，短衣襟小打扮，收拾得干净利落，把掌柜的叫来了，掌柜的不知出什么事儿了，王勇交代，我们的东西都在这屋寄存，我们的马匹加意的给验备，哎，我们一会儿还有用，哎哎，好，误不了事，误不了事，您放心，我们这有专人负责。这马匹也都准备好了，他们不能骑着马呀。各带着硬手的家伙转身离开了店房，够奔监相府。监相府在富贵大街头一座府门， 现在宇文化及那是红得发紫啊，在朝堂之上说一不二，是大权在握，掌握着皇上。现在春风得意，所以他们家这个府地那还得了吗？虽然不比三尺禁地啊差不多少，你看街上就那么热闹，这个门口肃肃静静的。上元节灯节，丞相府的外头也扎的灯牌了，哎，也有各种灯，花鸟鱼虫啊，飞禽走兽啊，灯光明亮，但是非常肃静。老百姓在这过是匆匆而过，用眼角瞅瞅，不敢在这停留。你一停留，有人盘问你。灯光明亮，哥几个一琢磨，咱们也假装看灯，得混进监相府，得混进去。往门上一看，20多号，全都是卫队，都挎着刀剑，来回在这巡逻。你别看20多号，秦琼他们来回走了两趟，假装看灯，实质上那眼睛往门口这盯着。也许过节的原因，这帮人啊并不那么认真，三五成群的溜两圈，有时候就在那连说带笑的，挺松懈。尽管如此，大活人六个怎么进得去呢？以什么借口呢？哎，王八党有主意了。王八党说，咱这么办，哎，一会儿呢咱们往里进，门上人一盘问，咱们编套瞎话，就说咱们是顺义城绸缎庄和多宝斋首饰楼来的，说三公子于文丞相要找我们上这玩玩，开开心，要赌一把，说三公子跟我们都约好了，定的是这个时辰，所以我们来的，咱们就混进去。根据以往的情况呢，他找他的人不在少数，如果这招不灵，咱们再想办法。好吧，就这么试试。王八党把帽子往下摁了一摁，暗藏利刃，外边穿着又肥又大的衣裳，就这么秦琼他们跟着都低着头。刚到门前，果然叫人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啊？在下顺义城绸缎庄的少东家，这位是多宝斋首饰楼的东家，三公子让我们来的，今天过节了，准备开开心玩一玩，我们按着时辰到的，三公子在吗？门上人一看，这几位衣冠楚楚，不像是不伦不类的人，另外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是经理的有钱的主经常到这来，三公子有毛病，一个是爱赌，一个是好色，离不开女人，离不开金银。一想，这谁敢那么大胆的说瞎话啊？啊，请进，请进，请进，钻了空子。六个人高高兴兴进了丞相府，柴少还问呢。三公子在哪儿等我们呢？三公子在第5层院子，第五层院到那就知道了。哎，知道了，谢谢谢谢。哦，在第5层院子，你不见这么大丞相府上哪儿找去？几百间房子，他们顺着游廊报厦查着，1层2层3层，到了5层，这院子正困着，假山。花坛，只是现在这个季节花都不能开了。嗯，顺着游廊又往前转，正中央一拉溜5间正厅，描龙绘凤，窗户纸刷白赞亮，人影摇摇。王伯党耳朵尖，摘耳一听，屋里传出女子哭骂的声音，听得挺真。背不住在这儿，他那心就像飞了一样，大步流星 来到窗户外头，回首让几个人放轻脚步，秦腾紧跟着他。大伙儿听神站住。王伯党看了看左右没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里观看。好家伙，火腾一上去，那屋里的相当豪华，那就不必说了，家具都闪着亮，什么大衣柜、穿衣镜、床、帐帘，各种摆设，摆设上的各种古董玉器、各种名人字画，墙上都是，灯光明亮。一看呢，里头有四五个老婆和丫鬟，嘚不嘚嘚不嘚，正劝一个女人。这女人披头散发，双臂倒拢，捆到象牙床的床帮上，往门口旁边一看，一把安乐椅坐着个年轻的人。这年轻人长得这小脸是狗舌头一条，面似瓦灰，斗鸡眉，小耗子眼，小鹰钩鼻子，薄嘴片，稀不楞登有几根黄胡子，头上戴着一顶捏金，安着美玉，两根飘带，身穿团花氅，腰系丝绦，二郎腿一弹，椅子来回晃着，跟船一样。这小子呢，抱着肩膀乐呵呵瞅着，那意思洋洋得意。在他后边还站着两个书童，不用问，这就是老贼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成祥。那个女人被捆的披头散发的，虽然没看着正脸，可以断言这就是被抢的杜兰英小箱子。王八党身上的肉都在跳动，摘耳朵一听，有个五十多岁的婆子正在那儿劝你，真给脸不要脸。你呀，天生就是穷骨头，穷骨头。你说你要答应了，哄得我们三公子一乐了，你不是要什么有什么？穿金戴银呢，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呢，金山银山，啥能缺你的？你说你，真是不识抬举，又哭又喊又闹，你到底答应不？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今天就叫你皮肉受苦。宇文成祥这小子在旁边听着，就看你一句话了，让爷爷高了兴，顺顺当当的，什么都不缺。你要是个命种，今天先剥了你的皮，你看怎么样？正在屋里头威胁着，王伯当是忍无可忍，一甩外衣，把宝剑就拽出来了。提宝剑一转身到房门，啪！一脚这门就开了，头一个飞身而入。秦琼提着双锏，那几个人各亮刀剑在后头跟着，嗡呀进入。出其不意，屋里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发生这种事情。宇文成祥这小子正在这哈哟呢，觉着挺高兴，门这一开把他吓一跳。谁呀？你们干什么的？王伯当是忍无可忍，分不清，来啊，把这狂徒给我拿下。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永三郎王伯党、秦琼、谢英登、柴少、齐国元、李如辉暗藏利刃，来到监相府门外头富贵大街头一个大院套。王伯当是忍无可忍，一甩外衣，把宝剑就拽出来，提宝剑一转身到房门，啪！ 一脚这门就开了。

个飞身而入，秦琼提着双锏，那几个人各亮刀剑在后头跟着，嗡呀进入。宇文成想，这小子正在这哈哟呢，觉着挺高兴，门这一开把他吓一跳。谁呀、啊？哎，你们干什么的？王伯党提宝剑头一个过来的，干什么的？要你小子的命！一宝剑就在这刺进去了，疼的这小子嚎叫了一声，啊！宝剑一转个，去你妈！一脚把他蹬出去，正摔到墙角，就这伤口这血，噗噗噗噗。这小子是手刨脚蹬，谢英登提着单刀在后头，心说你蹬的什么？你还蹬的个什么叫？噗，这一刀，把人头砍落，当场死于毙命。那俩小童子刚一转身，齐国元李如辉过来，砰砰两刀，人头砍落。丫鬟婆子吓得，我的娘，我哪跑？这六位是手下绝不留情啊！噗噗噗噗啊啊啊！噗噗，一没身的功夫，没有三分钟解决战斗。死尸是横躺竖卧呀，他们迈过死尸，来到背墙女子近前，王伯党先过来的，箱子，是我呀，你别怕。杜兰香一看，一开始他不知道是歹人呢，是好人，吓得魂不守舍，等仔细一看，正是心想的未婚夫。真以为是做梦啊！是你，是我特来救你。宝剑一顺，绳子拉折，过来把他搀起来。现在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了，你早晚是夫妻。你怎么来了？我不跟你做解释了，事在紧急。总而言之，我看着你爹娘了，快随我走。上哪儿去？你随我来。拉着他跟头联系就往外走。事儿办完了，没想到这么顺利把人救了，赶紧离开这儿。杀死那么些人闹着玩呢，跟头咕噜往外走。所幸的今天过节，正月十五，哪个屋都有人，干嘛都耍钱呢，掷骰子的，干其他的，端宝盒的，说说笑笑的，院里没人，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方便了。他们穿宅过院，走到三层院子，一看这院灯光明亮，正中央是一座大佛堂，门都开着，棉门帘子挑着，里边是香烟缭绕。啊、哦，这大佛堂，这是正好在这过。王伯党用眼角一撩，往供桌上一瞅，就一愣。什么原因？佛堂能供着宝贝？三星白玉人，这三星白玉人，这是稀世的珍宝。瞅着那么眼熟，想起来，心说这不是燕海登州王杨林派上官迪给越王杨素送的寿礼吗？怎么跑这儿来了？抬头一看，顶上挂着一盏宝灯，八宝莲花万寿珍珠灯，点一颗蜡烛，光彩夺目，是五色缤纷，霞光满室啊！百宝穿城也在这儿。他们不了解怎么回事，书中代言，这个上官迪把这个礼物送给越王严肃了，杨素是非常高兴，爱不释手。正好老贼于文化姬到府中串门去，也看见了，也是爱不释手。杨素为了拉拢于文化姬，他知道早晚得利用于文化姬，互相利用。

忍痛割爱，把这两件宝物又转给了宇文化及。那你喜欢就给你的吧。宇文化及千恩万谢，把这两宗稀世的珍宝拿到府里就供在佛堂，都去玩去，没人在这看着，故此霞光满室。王八党谢英登一琢磨，这是国宝啊，个老贼，什么好东西都跑你家去了，我们在这一走一过，贼不走空，我们烧着吧。哎，这倒挺好。就这样，谢英登拿了个包袱皮儿，把三星白玉人包在里头，系到腰里头。王八党蹬着桌子上去，摘下珍珠灯，能折叠，把它折叠好，用包皮包上，也背在背后和腰里头。齐国远拎着刀也赶到了，哎，给我留两样，值钱的你们都拿去了。齐国远一看，那大香炉有这么大个，锃明刷亮，金乎乎的，这是金的，金的，这玩意儿得值不少钱，贼不走空，我也烧着吧。把香头拔了，香灰他也没到，一伸手把供桌那围子他拽下来了，把这铜香炉一方个扣在里头，他就系到腰里头，人家系到后头，他系到前头，系结实了，好不知道的怀十个月的身孕，舔着大肚子，嘿嘿，这玩意儿不错，咋咋咋咋咋，一眨眼的功夫，他们办完这个事儿了，直接赶奔府门外。刚走到二层院子，哎，正好遇上几个人，府里的教师，这教师玩一会儿就出来转几圈，他们的思想，这叫丞相府，戒备森严，闲杂的人谁敢上这儿来？那小偷就更不敢，敢上这儿偷东西了，疏忽大意了。这几个小的玩完了，寻思再溜一圈，要没事再回屋还玩去。正好走到二道院的门这儿，迎面正好跟王伯党几人相遇。这几个小的正溜达，一抬头，哎，干什么呢？刚一质问，秦琼飞身形跳过去，干这个的，啪！一剪把头颅击碎。那几小子刚一转身，谢英登过来举起钢刀，又砍了俩。有一个小瘦子腿挺快，一看就知道出事儿。这小瘦子就喊上了，了不得了，有了响马了，有强盗进了相府了，有贼呀、啊、哒哒哒哒哒哒，有贼呀、啊。这一吵着可了不得，相府里都几百人呢，各屋的人全平静全出来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贼在哪儿，贼在哪儿。这一出来正好跟六位好汉相遇，王伯党还拉着个女人呢，杜兰英，他拉着杜兰英简直都动不了地方了，一看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多咱见过这个，你像他们六个人跟虎一样，这些人哪挡得住，瞎咋呼啊，哎呦妈呀，啪啪呀呀啪，一口气冲到府门，都到了大门口了。哎呀，秦琼这心才放下，总算跑出来，连店房也不回了，马都不要了，赶紧离京啊！逃出这火海之后，再想办法找自己的马匹。他这心里胡思乱想，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到丞相府府门这可坏了，门前全是军队，借着灯光一看，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领人把府门给堵了。怎么那么巧，宇文成都回来了，怕什么来什么。

那个说宇文成都知道家出事吗？一开始不知道，他不领着军兵查街吗？到各城门溜达溜达，都平安无事，嘱咐嘱咐这个，嘱咐嘱咐说那个，又围着紫禁城转一圈也没事儿。宇文成都一琢磨都没事儿，我也得回府里歇歇，到府里头歇会儿，有事儿了我再出来，没事儿睡他一觉。这两天也太劳累了，他是这么想的。啊，巧了，刚到自家门首，就听着院里就开了锅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让军兵打探，军兵一探头，万娘的，大将军了不得，不知道什么人闯进你们府里头去了，见人就杀，打乱了套了，打！宇文成都心中暗想，什么人胆大包天，天包胆，敢进我的府里头捣乱，这是谁呀？这是他心里正想着，秦琼他们正好出来，正好走了个碰面。秦琼一看，心头一沉呐，让王伯党你闪到后头去。什么事？王伯党还拉着杜兰香呢，那未婚妻跟着，他是个累赘啊！你要在前面出了事怎么办？所以让他躲到后头去。秦琼头一看，撑一窜，到了府门外，把双锏一合，呔，把道路闪开，不闪开，今天爷爷就跟你拼了。宇文成都一看，一个大个，黄面金睛，仪表堂堂，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双锏，往后底看还有几个，甭问，杀人的凶手，我岂能放过尔等？手中晃着凤翅鎏金镋，小辈口吐狂言，还不服绑，你接堂吧！催宝马，轮动宝躺，捞头便砸。那个说什么叫躺？躺是一种兵器的名字，这个形状有点古怪，头前是个大尖儿，跟那枪尖的差不多，但是比普通的枪尖要粗要长，像大锥钉子一样，一边一个凤翅，正好俩凤翅对称的。这俩凤翅一则是点缀品，一则有相当的作用，能够摘别人的兵刃，能够裸别人的兵器，拍下来面积还大，这玩意儿外头用金水走了多少遍，锃明刷亮，看起来非常吓人呢。都宇文成都人高马大，两臂一晃几千斤的力量，他这一条凤翅鎏金镋得多大分量，而且人高马大，抡起来往下拍，挂着风声，奔秦琼脑门子就下来。秦琼一看，今天拼了，正着往上架呀，没那能耐，架不住，哎，啪，拍上了。秦琼久经大敌，上步闪身，停着往外推，开！开！一下把大堂扑了到旁边去了。尽管如此，就这么平推，把秦琼震的是膀臂发麻，虎口发酸。秦琼一看呢，顶不住啊，力量差得太悬殊了，干脆不可恋战。他后边还那么多军队呢，事情越闹越大，人家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我们几个人还出得去吗？一会儿那府里的人集合起来，一抄我们的后路，我们是腹背受敌呀，插翅难飞呀。秦琼想到这儿，灵机一动，有主意了。打着打着，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哎，那是谁？这叫诈语。
袁成都呢，以为后边来人了呢，吓了一跳啊！他一回头看看是谁，就在这刹那之间，秦琼啊，噌，咱马的这边就跑过去了。秦琼心说：“你看什么？谁也没有，有的话也是你自己的人。”揉一下过去了。袁长都一看没人，回过头，哎，跑过去了。有心拨马追秦琼，后边还一堆呢，他怕这一堆跑了。哎呀，这个当上的好讲的够狡猾的，秦琼杀了一条血路出去了。第二个就谢英灯啊，谢英灯提刀过来，慕容飞说刷刷就几刀，但是他怎么能是袁成都的对手，没几招盯不住了，也冒汗了。谢英灯一想，跟我二哥学呀，我说你在后边下手，对，下这么一看这功夫，谢英灯马这边呲溜就跑了，等着转回身腰，这么一看这功夫，谢英灯马这边呲溜就跑了，等着转回身腰跑一个，柴少也上来了，柴少砍了一顿宝剑，咋呼了半天，好小子，我一个人不是你的对手，弟兄们都上上，哎，上上。宇文成都眼神往左右一溜，柴少多机灵，钻了个空子，呲溜也过去了。他刚过去，李如辉也跑过去了。哎呀，宇文成都一看这怎么办，那一个一个都溜了。刚然一愣的这功夫，齐国远到了。齐国远提着鬼头刀，舔着大肚子，迈步刚到府门这儿，这就大乱套了。你看咱说书，一个人一个人一招一式，咱交代的比较轻，实质上就是刹那之间，叮当叮当就一个呀，哪能这么慢呢？所以他们前后脚。齐国远提着刀刚到门口，一看人家都过去了，又傻眼了，抡刀就砍。宇文成都也急了啊，往上一架，哎呀，凤翅鎏金躺正碰到鬼头刀上，螳螂一声这刀就飞了，崩出去好几丈远。齐国元手腕的都要折了，一抖了手腕的，人家崩出去之后紧跟着一翻个，这尖子就奔到肚子扎来了。齐国元本来就笨，刀这一飞的光顾抖了手腕的，哎呦，一看大堂扎来是躲闪不及了，一闭眼闻人家都过去了，该着我死。这下扎了个正着，他把宇文成都吓了一跳，心中暗想：这家这肚子是铁的，怎么这么坚硬啊？没捅进去。齐国远先是一闭眼睛，后来一睁眼睛，哦，想起来了，他偷了个大香炉。那香炉在他腰里头围着呢，没说吗？像揣了十个月的身孕差不多少。这香炉把他给救了，没有这下捅个透心凉啊，正好扎在香炉底儿上，那能扎得透吗？所以宇文成都就一愣，齐国远一看，对呀，我刀没了，我这还有香炉呢，他迅速把胡铁扣一蹬，把香炉抖了出来了。这么大的香炉里头还装满了香灰呀、啊！齐国远单臂一较力，小贼，你揭法宝吧、啊一溜烟尘奔宇文成都面门打来。宇文成都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就见他手里一摆弄金乎乎一个东西奔自己来了。他猜不透是什么暗器，用凤翅鎏金躺外面一扑来，
往完这一步了，正好这香炉一转个倒了没了。

0: 永三郎，他在最后，咱没说吗？秦琼怕他受伤，让他保护着女眷在后头。那几位都过去了，王伯党干着急呀、啊，在后头看你清清的，急得直跺脚。可就在这时候，这小箱子是个劫掠的女人，她一看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一场凶杀恶战，知道自己是个累赘，鞋弓袜小，走路都困难，怎么往外冲？那王勇一面战斗，还一面保护自己，我也跑不出去，他也好不了。想的这是拿定了主意。那前面打的时候，他就跟王伯党商量：“夫君，你来救我，我感恩不尽，这就是缘分。我没有别的可说，将军保重，不要管我了。”什么意思？我就为你而来啊，你怎么说这话？你看看眼前这个形势，咱们还走得了吗？将军不必管我，快些逃命去吧。不行，怎么商量也不行。最后这个女人也急了，小箱子把胳膊往回一躲，别管我，啪，一脑袋正撞在墙垛子上。这人要真想死还能死不成啊？这一下撞了个万朵桃花开，花红脑袋流了一地啊。王勇一看，哎呀，心说这可如何是好。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点阵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这施琅就跟旁人不一样，现在上至朝廷，下至封疆大吏，都认为这个台湾事儿挺挠头，其实也不值得大动干戈。台湾孤悬海外，正经流亡到那荒岛上去了，还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也顶多混吃等死而已，何必大动干戈呢？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唯独施琅是个例外。这施琅啊，对台湾的事儿是事事关心呐。在前些时，朝廷派了俩天使官到了台湾，去上那儿招安去，其中有个天使官姓林，叫林元寻。他从台湾返回的时候经过福州，这施琅就特为把他留住了，在府里头盛情款待。席前施琅详细向他询问台湾是个什么情况，你把亲眼目睹的仔仔细细的跟我说一遍。林元寻说行吧，就把所见所闻一仆一解跟施琅全说了。这个施琅呢，原来跟随郑成功多年，对郑家军的内幕

非常了解，只是现在隔了几年情况有所变化，有的地方他不清楚，特别是台湾他没去过，所以他才详细的询问。问完了之后，石郎这才点点头，行啊，这个事儿啊做的心里都有数。其他的人都主张放弃台湾，不去管他。石郎大动心思啊，利用三昼夜的时间写了一份奏折，逐字逐句的推敲，大致的意思是说，台湾沃野千里，四通八达，若任其生聚教训，无疑与养庸为患。目前战舰和驾舰的水手齐全，可以驾驶远洋，再过几年船只朽坏，若再远征台湾，就要重建战船，水手分散，调齐也非易事。臣不才，愿率5万大军，战船170只，小快船70只，进取台湾，先取澎湖，握其咽喉，大军压境，贼必胆寒，然后再遣援，宣抚朝廷得意，使其革新归命，望风屈服，则可不劳而定。若执迷不悟，小臣则提师进取，次第攻克。石郎写完了，斟酌的差不多了，密封好了，600里加急报送北京。他就等消息，等批示，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等了4个月也没信儿。哎呦，石郎心说，怎么压这么久啊？莫非说朝廷真要放弃台湾不成？哎，这一天终于盼到回信了，是兵部给他来的公事。他打开一看，大致上面意思是说，渡海进剿台湾关系重大，不便遥定，着此事从长计议。嘿，施琅一看后边这几个字，从长计议，那不定哪一天了啊。兵部是这个态度，上头都这样，我这是何苦来呢？算了，打这之后他安下心来，也不想此事。但是有时候他做噩梦，做着梦骑着马驾着船直奔台湾，似乎看见郑经举手投降，看见清军收复了台湾。有时候在梦中他就喊，冲啊，杀呀，把他老伴儿都给吵着醒了。老伴儿就说他，你有病了你啊，你怎么连着来总说梦话。石郎一笑，可不是吗，我是成病了，我不明白朝廷是怎么想的。哎，那么大的台湾，那是一座宝岛，放弃不要了，哎呀，实实在在的可惜呀。他老伴还说呢，哼，就你呀是有心人，人家朝廷都没拿那当回事儿，你何苦认真，那又不是你自家的财产，中国地这么大，哎，哪在乎一座荒岛啊。我看算了，你不必再去多想去了。哎呀，妇人之见懂得什么。这石郎呆着没事，一想不行，我再写奏折也可能上一次写的不太详细。他要利用几天的时间在灯下逐字逐句的斟酌，终于又写了一份奏折，大致的意思是说，顾明时，就指明朝那时候，援助澎湖百姓5000-6000人，援助台湾2-3万人，据系耕渔为生。顺治18年，郑成功新带水陆官兵卷口共计3万有余，操戈者不满2万。操戈者呀，就是当兵的。康熙3年，郑经复带去官兵卷口6000-7000人，操戈者

前住，数年来不服水土病故伤亡约五六千，被我水师擒获斩杀也有数千，陆续投诚的约数千，今随城三十余镇，多系新设，俱非素练之才，或管五六百，或管二三百人不等，为五贼兵不满二万，船只大小充其量二百只有余，又分为南北两路屯垦而食，上下相去千里有余。正经成父于业，智勇无备，战争非常，七个伪阵皆陆路之流，又且不相和睦，勾心斗角，利欲熏心，此皆鼠辈之流也，不足为虑。就因台湾孤悬海外，周时困难，而思念家乡之人有之，怀念大陆之人有之，贼并不可怕，如我朝举兵去台湾，我想不费吹灰之力，恳请朝廷圣明决裁。侍郎分析了分析，这回比上回写的细，寄出去六百里加急报送北京。哎，结果石沉大海，没有回信，等了仨月呀，石朗心都凉了，心说完了，我再不写奏折了，只字不提东去台湾的事儿，我这何苦来的，我着急朝廷不着急，哎呀，自己烦恼的不得了。哎，这天刚吃罢早点，外边来报天使官到，提督大人接旨。哟，石朗赶紧把大帽子戴好了，朝烛补挂，摆好香案，亲自到辕门去接天使官。他一看呢，来了三位天使，当然都不认得，都是四品的武官，背后背着信筒，上的雕花绣龙。石朗率着下属列队迎接，恭恭敬敬把三位天使官接进大堂。天使官取出圣旨，高声朗读，叫石朗立刻随天使官进京避见。石朗一听露出笑容来了，什么叫避见呢？皇上接见。行了行了，不用问，我的两份奏折皇上都亲自预览了，只有皇上要教我问话呀，我这劲儿算没白费，梦也没算白做。于是设盛宴款待天使官，把手边的工作做了移交。那上北京啊，往返得多长时间？他不在衙门，谁负责呀？做了移交之后了，告别自己家里的亲人，随天使官赶奔北京。一路上啊，石朗笑着脸就问这天使官，请问大人贵姓？姓蔡呀、啊。哦，蔡大人，此番让石朗进京，您可向我透露一下究竟所为何故？这个我们不清楚，我们是奉令行事，反正圣谕上叫你进北京见皇上，别的我们一概不知。是。石朗一看人家口封那么严，不敢多问了，书说简短，这一天进了北京。石朗在这儿没有公馆，住在金庭馆驿，先在这下榻，在这听信啊，皇上什么时候接见那得人家安排。石朗在这一住就半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早上起来吃饭，回来溜达，晌午吃饭，晚上休息，下晚溜达，回来睡觉，就这点事儿。偌大的北京衙门林立啊，石朗还真就不认识几个人，心想啊，别随便串门，在这个地方说出一句话来都要负责呀，这关系是错综复杂呀，不行，哪儿也别去，就老老实实在这听信。足足等了二十天，这一天终于盼来消息了，有人来请石朗

0: 他赶奔鳌拜府，府政大臣鳌拜要找他问话。
1: 是。
0: 侍郎格外的谨慎，他知道那鳌拜可了不得了，你手遮天，大权在握呀，在朝堂之上一呼百诺。哎，那小皇上是百依百顺呐、啊，他就是一国的太上皇啊。你看见皇上好见，见这个鳌拜极其困难，我回话要多加谨慎。侍郎脑瓜也够用，反正这套词儿呗，换好了朝服，朝珠卜卦都是新的。这才骑着马到了鳌拜府，在门前下马，仆人把马匹接过。侍郎抬头一看，这鳌拜这府这个气派，门前两溜大轿，这边拴着两溜战马，他这块就是议事厅，朝廷的事大部分在这儿解决，在这儿商讨。每一天宾客如云，侍郎那个官儿要在地方说不小，一品大员，军门大人提督，到这儿也就是黄豆粒大小了。他在门外候命，时间不大，出了一个，谁叫侍郎啊？啊，在下就是，随我进来。哎，是。侍郎连腰都不敢直啊，弯着腰跟着人家穿宅过院，到了内厅。侍郎心说：这多少间房子？没有200间也差不多少，有多少座院落呀？跟迷宫一样，一个人进来没人领着，都得迷路。哦，这又是一个院，再看这个院非常雅肃，正面三间房雕梁画栋啊。有人挑起帘笼让他进去，石朗迈步进去，抬头一看就知道是鳌拜，别看他没见过，一瞅那派头，脚下是一座高台，铺着星星红的地毯，台上一把高脚椅，蒙着全虎皮，两溜仆人垂手站立，屋里是鸦雀无声，皮鼻子一闻，一股檀香味直刺鼻孔。往正座上一看，坐定一人，身材高大魁梧，跟没毛那大狗熊差不多少，宽额头，方下巴，挖口脸，深眼窝子锃明刷亮，一部大胡子都带卷儿的，此人往那一坐是不怒而自威呀。侍郎心说：这就是权倾朝野的了不起的鳌拜呀，辅政大臣头一把，见了很多人。郑经美问陈永华：亚父啊，这些事儿怎样安排？大王放心，我们来者不拒，现在我们台湾就是需要人，咱们什么也不缺，就是缺人，正好抓紧时间开疆破土，扩大范围。在陈永华的领导下，所以是台湾也好，澎湖也好，包括厦门也好，干的是热火朝天。翻回来再说北京，方才咱讲了，这个鳌拜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朝堂之上没有不知道的，不敢碰，更不敢说，因为皇上年轻幼小，谁敢碰鳌拜呀？这家蓬荜为奸，密布蜘蛛网一样，都是他的人呢，要害部门都是他的亲信呢。这个事儿，康熙皇帝能不知道吗？康熙虽小也是十几岁了，哎，你别看十几岁，天资聪明。有本书叫《康熙大帝》，从康熙的出身记录了他的一生。康熙这个人可厉害，在历代帝王当中那是首屈一指。咱也不是捧康熙，也不是往他脸上抹粉，康熙的才略啊，超过了唐太宗李世民，那李世民贞观之治就够了。

不起的了，跟康熙比有点逊色。你看十几岁，那康熙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头几年委曲求全，明知这么回事，不敢得罪鳌拜，明心里头一万个不痛快。哎，是是是是是是，你看着办。再大了一些了，康熙就不听了，心说鳌拜呀鳌拜呀，你是谁呀你？你是我爹呀，现在你干什么事情目无君主，你自己就自行决定了，你是什么呢？谁赋予你的权利？你结党营私，莫非你想篡逆不成吗？此人必除之。怎么除？得有办法。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吧？哎，他那上说的比较真实。康熙心说，我呀把我身边这些小年轻的都训练好，鳌拜身边有卫队，朕我的身边也得有卫队，好好训练他们，找名师训练，南拳北拳十八般兵器，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都叫他们学会。现在成熟了，他身边随便拉出一个，那都有两下子，不说是武功盖世举世无双，那也一兵师，手底下都干净利落。成熟之后，经过密谋策划，把圈套设好了。这一天康熙降旨，请鳌拜到乾清宫回话，有重要的大事跟他商量。这个鳌拜呀，本来骄横惯了，根本没想到皇上收拾他，所以大模大样步入乾清宫。但是一进宫他就发现不对劲儿，为什么呢？往日他一见着康熙皇帝，康熙皇帝起码得站起来笑脸相迎，净说拜年的话，今儿个一看康熙在正座那坐着巍然不动，哎，小脸沉沉的。再往两旁一看，站立不少年轻人，这些人一个个垂手站立，面上木然，一点表情都没有。鳌拜也没往别的地方想，心说康熙呀，你个小毛孩子，你想干什么？你想端架子给谁脸子看？所以往前紧走两步，一抱拳，陛下把老臣找来，有什么事情商议。康熙啪一拍桌子，啊，刀，鳌拜你可知罪。鳌拜一乐呀，舔着大肚子，手里的虚然，陛下臣不明白，我为国操劳何罪之有？康熙指着他鼻子说，哈哈，你是明知故问呐，你现在就是汉末的董卓，把朕看成了汉末的汉献帝呀，你欺朕太甚，来呀，还不把他拿下。事先都准备好了，那些小年轻人呜往上一冲，把鳌拜给围上了。你别看鳌拜这块头挺大，胳膊腿挺灵活，这功夫他至今没扔下。想当初跟随皇太极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啊，那是武将出身，两臂一晃400斤的力量啊，年轻的往上一围他，他根本不在乎，三拳两脚打倒了好几个。但您别忘了这句话，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年轻的好几十个呢，摔倒了没关系，又上来俩，摔倒了俩，又上来四个，四个趴下上来八个。哎呀，鳌拜实在是难以抵挡，最后叫人家按翻在地，用绳子紧紧的给捆上了。康熙帝指着他的鼻子，鳌拜呀，好好好好，你厉害，你厉害呀，朕一定重重处置于你，拉去。把鳌拜拉下去了。关于这里边的细节许多许多，因为咱说的这书叫《话说台湾》。

以台湾为主，宫廷这些事情不详细说。总之，康熙降旨让刑部议罪，鳌拜该是个什么罪？那刑部一看皇上那意思还不明白吗？再加上鳌拜罪恶多端呢，给他立了54条死罪呀、啊。因此建议皇上，鳌拜理应处斩，处斩就是砍脑袋，处以极刑。康熙恩准，不光是一个鳌拜，他的死党21人呢，刑部逆罪，全都是处以极刑。可有人通知了监狱的鳌拜了，说这顿饭你好好吃吃吧，这叫断头酒，明天绑个菜市口砍你的脑壳。哎呦，鳌拜一听可不干了，虽然他被捕了，他掂量掂量自己不至于犯死罪，没想到龙眼无恩，朝堂上的大员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呀、啊！啊，判我死罪，他嗷嗷直叫，就提出一个要求，最后要见康熙一面，无论如何我得见见皇上，然后再死。有人不敢隐匿，把这事儿转告给康熙。康熙一听啊，还想见见我，看得有何话说，准。还在乾清宫把鳌拜带来了。鳌拜经过这些日子在监狱里熬啊，也瘦了，但是块头还是那么大，蓬头垢面呢。这回不神气了，老老实实跪在康熙的脚下，以头触地，皇上啊，臣的确罪该万死，但是皇上不要忘了，我鳌拜为了我大清的江山，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立下血汗战功。当年我帮着老祖皇太极转战南北啊，我还救过老主3次性命啊！哎，这个事儿陛下你不知道吗？为救老主，我几生几死，怎么今天就要我的脑袋吗？难道龙颜无恩就到了这步田地吗？皇上你看一看。鳌拜说着刺啦把囚服撕开了，让康熙看，你瞅千兄为了救老主，我千兄挨了一铁锚，这下扎透气了，我命大没死。你再看看肩头，我这挨了一斧子，锁子骨都给我砍断了，后来接的。你再看看我这肋上，叫铁鞭打的，打折了3根肋骨啊，难道说我不足以讲功补罪不成吗？陛下开恩呐、啊，饶罪臣不死才是。这鳌拜这一说不要紧，声泪俱下，康熙心软了。康熙是仁慈的皇帝，哎呀，康熙心里说，鳌拜这个家伙死有余辜，我真的恨他。但是想起前情来，他为大清的江山的确立下大功啊，算了吧。康熙心一软，御笔朱批可以免他不死，但是终身监禁。后来鳌拜老死在监狱里头了，他的死党不饶，绑到菜市口处斩，唯独鳌拜一个人留下了。打这开始，康熙皇帝正式接管的大权，可以亲政处理朝堂的大事。那么咱说的是话说台湾呢，康熙帝可不糊涂，他跟鳌拜不一样，他深知台湾的重要性，台湾不管大与小，那是中华不可分割的一块领土，不要了，怎么那么简单呢？因此他在亲政不久传见了大学士明珠、兵部侍郎蔡玉荣。康熙亲自交代，你们两个带着我的旨意赶奔福建，再去招安收复台湾，如果政经不识时务，我要全力征剿。康熙真动真格。

明珠和蔡玉荣领旨之后择日启程赶奔福建。路上无话，这天到了福州了。现在福建的官也全换了，李帅泰等人都不在了。现在的福建总督叫泽沛，巡抚叫刘秉正，靖南王还是耿继茂。

0: 剿之，望尔等一体皆知。啊，众人一听，这是真格的，一个个肃然起敬，谨遵圣命。明珠也不走了，蔡玉荣也不走了，天使官在这立等回信，皇上也等着回信呢。那派谁去呢？就在福建选拔出得力的大将穆天炎、季全，让这两个人为招抚使，坐船赶奔台湾。那个时候船不都烧了吗？怎么还坐船？事情都有变化，能烧那么干净吗？天天抓贼，贼能抓那么净吗？还是有的。就这样坐船只一口气到了台湾，进了鹿耳门，靠到岸上。郑家军一看，又来官船了，哎，甭问，又为台湾的事儿，照例进行了检查。穆天炎、季全经过检查之后，安排到金庭馆驿。有人禀报了陈永华，陈永华不敢耽搁，马上奏明郑经。郑经一听，长叹一声：“又来了！哎，我看他们是揪住台湾不放啊，亚父啊，我应该如何对待呢？”大王，他们这次来可大动干戈呀！这个明珠就驻扎在福州，在那听信儿，不听这回信儿，不返回北京。看这意思，咱们也要认真对待。亚父，那您看咱们怎么样答复呢？一如既往，一如既往啊！这次不要通过书信的形式，人家派人来了，我们也派人去。当面见明珠，把我们的要求提出来，而且义正辞严，依然是原来的要求。我们占据台湾，永远封王，要独立。名义上我们称臣纳贡，实质上我们保持独立性，不能剃头，不能改换服装，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要求。对。亚父说的正合我意呀、啊，应该这么办。郑经就在王宫里头接见了来使。来使头一次见着郑经啊，郑经问了几句话，跟他们讲：“这样吧，我马上派特使跟随二位赶奔福州，哪些要求见着明珠大学士在意。经过再三研究之后，派谁去呢？”派了大将冯锡范为特使，跟随着清朝的来使坐船返回福建，登陆以后又赶奔福州。这块还有个小插曲呢，到了福州衙门，就是那个总督衙门，从哪个门进，这边还有讲究。清方提出来了，你冯锡范来了，你们得走角门再见我大学士明珠。冯锡范就问呢，为什么不走中门，叫我走角门呢？嘿嘿，中门那是国家大典，迎接贵宾才能开，你不是属于那情况，所以你只能走角门。冯锡范冷笑一声，这个我万难接受，我是正经国姓爷的特使，我有特殊的身份，走中门理所应该的，今天叫我走角门，无疑对国姓爷的羞辱，我拒不接受。如果坚持叫我走角门，对不起，我要返回台湾。哟，这冯锡范还挺横呢。有人禀报了明珠，明珠一听，这该如何是好。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展雄飞剑走下盘，扫姑娘的双腿。丁月华使了个旱地拔葱，双脚点地往空中一纵，南侠宝剑走空。这姑娘又使了个凤凰单展翅，紧接着又使了个象子提篮，麻姑上手，啪啪啪啪，把宝剑就摆开了。南侠是接驾相还，左右躲闪，使的是八仙剑的剑术。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打得慢，什么招什么动作外边看得很清，可这后来呀就不行喽，越打越快，越打越快，只见剑光不见人影。这院子里刷刷直冒凉气，把这手下人看的都呆了，一个个伸着脖子瞪着眼，有的把舌头都吐出来多长忘了收回去了。有不少人替着担心，一边看一边出这声：
4: 别
3: 好悬呢，干什么？替着害怕。因为他们就发现这两柄宝剑都奔致命的地方，围着是身子刷刷直转，哪一个躲得慢一点，唰这下砍上就完了。就连丁老夫人也害了怕了。老太太一看这玩意儿真不是闹着玩的，额角上也滚下汗珠。阿弥陀佛呀，赵兰赵慧啊，快让他们别比了，这真吓人。母亲放心，没事儿。您看您瞅着害怕，人家心里都有数，是吗？
4: 有数就好。哎呦可别碰上哦。
3: 这老太太刚才高兴，这阵害怕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丁月华喊了一声：展老爷，

解。众人抬头观瞧，就见丁月华的宝剑直奔斩南侠的梗嗓点来。南侠赶紧往旁边一甩头，哎，唰着宝剑就过去了。这姑娘使了个剑里夹脚，飞起了一脚点南侠的心门。展昭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躲得慢了，这一脚来得太快了，正蹬到南侠大腿根上，啪！展昭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八九步，一个定墩就坐地下了，嘡啷啷啷，宝剑落地。展南侠赶紧一咕噜身站起来，满脸通红，冲着丁月华一拱手：“妹子，我献丑了。”丁月华呢，心满意足啊，那个美就甭提了，笑笑呵呵的把宝剑还侠，冲着南侠一撇嘴：“哼，哎呀，不愧是展老爷，南侠客真有两下子，这回我算开了眼了。丫鬟婆子，走回楼。”一溜风他走了。众人散去，有人打扫战场，暂且不提。老太太呢，给南侠道了辛苦，也退归内宅。丁兆兰、丁兆慧陪着展兄飞进了屋，重新擦了把脸，沏上水，在这儿高谈阔论。这丁兆慧啊，没言语，低着脑袋，撅着嘴，心里头想事儿。哎。人走时气，马走膘，兔子走时运，枪都打不着。你说我妹妹真走运啊，连着比了两次，胜了两次，这南侠就败在他手里头了。你说他这能耐比南侠还高，没看透。你说没看透，人家可赢了呢。哎，看来啊，展兄飞是真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真叫人失望啊。他在这儿晃着脑袋，咂着嘴儿不说话。丁兆兰就看出来了，来到丁兆慧面前一捅他：“二弟，你怎么了？”“啊啊，没怎么的，刚才我看热闹，看得有点紧张。这阵儿正喘气儿呢。”“不对，你心里想事儿呢吧？”“二弟，我问你，刚才比武谁胜谁败了？”“啊啊啊！”丁兆辉一听这话问的真新鲜。“哥哥，你睡着了怎么的？不是咱们都看见了吗？咱妹子赢了，咱老爷败了呗。”“呀呀，呸！呀呀，我大哥你怎么了？”“二弟啊，你枉称侠客呀，连这么点事儿你都没看清楚吗？”“哥哥，您是说……”“我说什么？”“展老爷比了两阵，胜了两阵，咱妹妹都败了，这你没看出来吗？”“是啊，那他怎么败的呢？”“哎呀，二弟，你没发现吗？在比拳脚的时候，人家展老爷是使的五祖点穴拳，咱妹子使的是八卦昆仑拳，这套路都是不错的。也就是十几个照面，展老爷飞身转到咱妹妹身后去了。哎，你没看飞起了一脚，点中了妹妹的后腰。但是呢，你展老爷没用力，只是用脚尖轻轻一点，碰着他的衣服，还不让他人知道。当然更不能受伤了。打那以后，每隔八招，展老爷就踢他一脚，咱妹子的身上是中了三脚啊。这是自

人呢。这要是在两军阵前敌我相争，展老爷一发力，那对手的命就保不住了。你看咱妹妹还舔着脸在那儿比呢，败了都不知道。那最终的结局，展老爷不吃点亏能叫咱妹子吃亏吗？啊，啪一脚把他蹬个跟头，他脸皮挺薄的，再出点事儿怎么办呢？所以人家展老爷宁愿吃亏卖个破绽，让妹子找个便宜南下摔个跟头，这你没看出来吗？哦哦，这真是那么回事。哥哥您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咱们再说比宝剑，咱妹子差的更多了，跟人家展老爷怎么比？在这第九招上你还记得吗？展老爷使了一招叫脑后摘瓜，那招多厉害，我记得你还喊了一声哎呦，你还替着害怕来着。展老爷剑发出去又收回来了。还是那句话，这是自己人，要是仇人手腕子往里的一错，噗，脑袋下来了。展老爷虽然没下毒手，但是给咱妹子留了个记号，把他左耳朵那耳坠子给削下来了。你不信到院里看看去，那半截耳坠子在不在？是啊。哎呦，哥哥你可真比我强多了，我看看去。丁兆辉到院里的一找，有个家人正收拾院子。二员外，这是我们捡了一件东西，不知道谁掉这儿了，给我。丁兆辉拿过来一看，真是妹妹的耳坠子。他眼睛一亮，心说话，妹子你太狂了，这回我得好好气你一气。他迈步直接奔后院绣楼来了，刚走到楼下，就听这楼顶上又说又笑，笑语欢声。他迈步进了屋了，妹妹我来了啊，先打个招呼。姑娘在屋一听，是二哥吗？请进来吧。哎哎，来了来了。丫鬟婆子给二员外见礼，丁兆辉一摆手，一看呢，妹子把衣裳换完了，有个丫鬟给沏了碗香茶，旁边打着扇儿，那正讲刚才比武的经过呢。要说这些丫鬟婆子也真会说话，把姑娘给捧的都到了云彩眼里去了。有个丫鬟还说呢，姑娘您真有能耐，刚才您那招怎么使得来的？就见您的手往那边一指，那腿就这么哎，就这么一蹬啊，啪就把那姓展的给蹬了个跟头，您可真有两下子。你知道那招叫什么名？要奴才哪知道，那一招叫倒踢紫金冠，不好学呀。你看着容易，下起功夫就不那么容易了。姑娘啊，等有了机会您不好教教我们吗？也行，那要没有五年好功夫是练不成的。当然了，我们就学学您那个样子就行。叽叽嘎嘎正说呢，丁兆辉到屋拉把椅子往妹妹面前一坐。妹妹辛苦了啊，累得够呛了。要这算什么，同共加起来也不过就是180个回合。嘿，哎，妹妹，我打算问问你，今儿个你跟展老爷比武，谁输谁赢了？丁月华一听就是一愣，柳眉一挑，脑袋一扑棱，要二哥你看你说的，你不在旁边看着来的吗？啊，是看着来的，那你还问我干什么？反正有个人趴下两回，嘿嘿嘿。妹妹啊，实话跟你说吧，我看得可清楚了，你是瞻视则迷，我是旁观则清啊。告诉你吧，你这两阵都输了，脚你不错呢。你丁月华姑娘一听，当时这脸就红了。二哥

气我，气你干什么呢？这是真的，你听我告诉你，你跟人家展老爷比拳脚，他使的是五祖点穴拳，你使的是八卦昆仑拳，对不对？就你那个拳比不了人家，也就十来个照面，你展老爷躲在你的身后，飞起一脚点你的后心门。我告诉你吧，这是咱自己人，这是两国的仇敌，啪这一脚你腰折了。就说人家展老爷高就高在这儿呢，点到你后腰上还叫你不知道，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打那以后每隔几招展老爷就蹬你一脚，我都数着呢，一共蹬了你三脚。你挺大个丫头，不知道害臊，挨打都不知道，你这脸皮有多厚。最后人南下一看没办法了，你这没完没散的，人家吃个亏吧，卖个破绽，叫你占个便宜，人家扑通躺下了。大老爷们脸皮厚，摔个跟头不算什么，能让你吃亏吗？你瞅你那模样，把眼珠子一瞪，回来还得比试兵刃。比什么兵刃？就你那宝剑跟展老爷怎么比？差的更远了。人家展老爷警告你使的那招叫脑后摘瓜，好悬没把你的脑瓜给你摘下去。因为是自己人嘛，比划比划就得了，人家使了个作笔成样，宝剑又收回去了。收可是收回去了，给你留个记号，你摸一摸你左边那耳坠子哪儿去了，就知道我说这是真的是假的了。啾，丁月华这一摸可不是吗，左边这耳坠子上半截了，要我那耳坠子在这儿呢，我早给你捡起来了。说着话，丁兆辉把那半截耳坠子往桌上一扔，丁月华这才知道是真的，当时这脸都气紫了，都嗷一声哭开了。他哪受过这委屈，让二哥没鼻子没脸这顿损，当着丫鬟婆子受不了了。他这一哭啊，把丁兆辉乐的心里说话，该都是我娘把你惯的，你看你了不得了，佛爷的眼珠动不得，今天我可有出气的机会了。丁兆辉乐着下了楼了，回到前厅照样陪着展南侠吃酒。时间不大呀，消息传出来了，可了不得，怎么呢？姑娘要上吊。丁兆兰丁兆辉哥俩赶紧跑进内宅，一看把丁氏老夫人急的拿拐杖咚咚之主地，你们快去看看去吧。这哥俩上了绣楼，把姑娘这才给拉住。老太太也赶到了，本来是个喜事儿，你作什么呢？你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自杀呢？其实丁兆兰丁兆辉心里头明白，这姑娘一句话也不说，趴到枕头上一个劲儿哭，甚至把嗓子都哭哑了。丁兆辉一看这事儿非自个儿解决不可，娘啊，您别着急，您在旁边坐一会儿，我跟我妹妹说几句话啊。妹妹啊，这就是你的不对，比武嘛，总得有胜有败，有输有赢。哦，你吃了亏了，那么相反的，你占了便宜呢？那展老爷能像你是这样吗？投河上吊不活了，哪有这种道理？你不如人家怎么办？就得下功夫学，这才叫有出息的人。谁像你这样？另外我再告诉你，我跟娘都商议好了，打算把你的终身许配给展老爷，你乐意不乐意？哎，人你也看见了，武艺你也比着了，如果你要乐意，我们跟展老爷商量，你要不乐意，咱就算吹，你乐意不乐意？这一说不要紧，合着姑娘哭得
更凶，跺足捶胸啊，在床上烂抓烂滚。老夫人一看不乐意，这是要不他能这么折腾吗？丁兆兰也急了，妹妹你不乐意就拉倒，这不是咱们自己人商量吗？你这么折腾，这不是让娘生气吗？快别哭了，不乐意拉倒。姑娘哭得更凶了。丁兆慧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大哥你别说了，你到一边去，你哪懂这女孩的心意。妹妹啊，你到底乐意不乐意啊？不回答咱这么办吧，你要是乐意你也甭说话，你就止住悲声，要真不乐意你就继续哭，也不用说话，好不好？我知道你们女孩家羞口，现在我可就问了啊，不管怎么地你给我做个答复。妹妹要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给展老爷，你乐意不乐意？这一问不要紧，姑娘正哭呢，没声了，屋里的人全乐了，把老夫人也乐坏了，用手指着二儿子赵慧呀，你可真能捉弄人。娘啊怎么样，我知道我妹妹的心也妥了，这份亲事就算定下来喽。丁兆慧啊真猜对了，丁月华就是这么个心，这回也不寻死了，也不抹脖子了，洗了脸化了妆，又说又笑。安且丁月华不说，丁兆慧一琢磨这事还不好办呢，咱们家乐意了，人家展老爷乐意不乐意？还没问人家呢，跟丁兆兰一商议咱们怎么办呢？丁兆兰说这事儿我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二弟你看怎么办？怎么办呢？干脆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切开晾着，明说明砍，走你看我的。哥俩到了前厅，南侠一个人在这坐着，心里正纳闷，不知他们家出了什么事儿，姑娘为什么要寻死？等了这么半天才见哥俩回来，就见这哥俩一拱手，展老爷您酒后了酒后了，失陪失陪，重新落座，排摆酒宴，边吃边说。丁兆慧就问开了，展老爷问你一点私人的事儿，您定亲没有？没有。有没有人给您提过亲？南侠一笑，要说提亲的不在少数，我呢全都拒绝了，因为正在学能耐的时候，我也无心考虑个人的私事，可以说没有。没有啊，咱这么办行不行？我给你提个媒，这个姑娘个头不高不矮，身条不胖不瘦，姓丁叫丁月华，就是刚才跟你比武那个姑娘，我的妹子，要许配给你，你乐意不乐意？你说哪有这么干事儿？你倒找个第三者给说呀。他不明说明砍，把南侠弄得十分尴尬，腾脸就红了。这丁兆慧说，我说展老爷你也别抹不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咱都是练武的家庭，不要拘于常理，什么媒妁之言呢，找个婆给提亲呢，用不着，咱干脆就把这事儿明说得了，乐意就乐意，不乐意就拉倒，这算个什么呢？可南侠一想，老丁家跟老展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那个姑娘他也见着了，不但人样长得好，武功也不错，真要定了亲也可以说是心满意足。经过丁兆慧再三的催问，南侠是点头应允，丁二爷乐得直蹦，哎，妥了妥了，这门亲事算定下来了，我到里边送个信儿。给他母亲送信儿，老太太一听喜出望外，恐怕这事

0: 将来再活动了，怎么办呢？把展雄飞叫进来，非得叫他磕头。没成亲呢，先定下了。展南霞当着老夫人的面磕了仨头，把这门亲事算许下来了。然后还得交换表记，这姑娘就把佩戴的湛卢剑赠给展雄飞，展雄飞把巨阙剑赠给丁月华。所以说这段书叫比剑联姻，这回跟刚见面可不一样了，这是亲属了，那比那阵近得多得多呀。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咱们下回接着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南侠呀，就在墨花村住了十几天，他跟丁兆兰、丁兆慧耳鬓厮磨，左右不离，谈论普天下的武术，取各家之长，补己之短，哎呀，简直就是吊在一块儿离不开了。展南侠计算计算这日子，一看不能再待了，因为自己现在有公务在身，包的人只给了100天的假，算了算日子差不多了，刨出路程再耽误点，再提前几天到开封，现在就应该动身了。他把这意思跟丁兆兰、丁兆慧这么一说，哥俩是恋恋不舍呀。哎，好吧，日后有机会再说，你是官身子不自由啊，咱这么办吧，明天我们设酒给你饯行，后天你就走。老夫人得这信儿也是恋恋不舍，赠送了展南侠很多礼物，展昭一概都谢绝了，说我还有事儿，拿这些东西不便，日后我派人来取。到了第二天，丁兆慧又出个主意，说这吃酒也得换个地方，每天都在家里吃，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哎，这么办吧，咱到水上去喝酒。原来靠着墨花村12里地这水中心那修了个凉亭，丁兆兰、丁兆慧经常上那儿喝酒去，宴请朋友，往那儿一坐，放眼四望，哎，这地方才好呢，又凉快又宽敞。南侠点头同意了，丁氏弟兄让仆人们抬着酒席，拎着食盒，抱着酒坛子，然后他们上了小船，飘荡荡荡飘飘，来到湖心亭。等把酒席排摆下，三个人就坐，推杯换盏，在这喝起来。南侠往左右一看，嚯，白凉凉的全是水呀，水面上来往不断，都是墨花村的大渔船。他们正在吃酒谈论的时候，可了不得，就见一只快船飞驰而来呀，船上有人还直喊，袁文爷，袁文爷了不得了，出事儿了。就这一嗓子把三位侠客吓了一跳，全把酒杯放下了。这时候这只快船就靠近湖心亭，船上下了一伙人，中间呢还抬起一个人来。南侠一看吓了一跳，就见这个人左胳膊没了，骨头露着，鲜血淋漓，这个人牙关紧咬，昏迷不醒。后边还有个人给拎着掉那胳膊，你这玩意吓人不吓人呢？等进了湖心亭，把这人放下。丁兆兰、丁兆慧一看，认识，掉胳膊这个人叫王二，是手下的一个小头目，赶紧就问怎么了，这出什么事儿？伙计们往上叩头，二位员外，可了不得了，没他妈这么欺负人的， 悬空岛的人跑到咱们墨花村这边来打鱼来了。王头过去跟他们辩理，这一讲不要紧，他们急眼了，伸手就动家伙，把王头胳膊给砍下来了，现在那块还打着呢。这一句话丁兆兰丁兆会长勃然大怒，哗，桌子一拍，这哥俩就站起来。妹夫，你听见没，同行是冤家，就为打鱼经常出这事儿，但是以往都没有这么严重，现在居然动了家伙了，这悬空岛太气人了，你等着，我们去看看。南侠一听悬空岛，那不是五鼠弟兄待的地方？哦，墨花村跟悬空岛还不合呀，那自己哪能坐得住呢？南侠也站起来，二位仁兄，你们要去，我打算也陪着看看，也好，那你就跟着一块去。他们上了快船，丁兆会呢一点手，又带了十几只船，上头集合的都是棒小伙子，拿着劈水刀、插鱼的叉子，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就准备冲锋陷阵，要玩命。这十几只船哗，眨眼间就来到出事地点。这个地方叫芦花荡。怎么叫芦花荡呢？在水面上长出这么一条芦苇来，中间有几个豁口以通往来。芦花荡的那面归悬空岛，芦花荡这边归墨花村，不准侵犯呢，这都是官准立案，官府给划的，你就打鱼也分区域，你悬空岛的不行上这边打鱼来，这边也不行上那边打鱼去，倘若要过了界，你就是亏理呀，官府也不答应，所以说人家老丁家站着理呢。丁兆兰丁兆会往前面一看，我打呢，好小子，不是就啪个叮咚叮咚咚，先哗哗哗哗，两方面人正打交手仗呢。丁兆会喊了一嗓子：“呀，呆！墨花村的人都给我撤下来，来筛锣，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锣声一响，墨花村的伙计渔户一看两个员外来了，赶紧撤回本队，就把悬空岛的人给扔在那儿。三位侠客一看悬空岛啊，过来能有十五六只船，大概有一百多人吧，为首的是个头，这小子叫分水兽邓彪。这邓彪是悬空岛一个小头目，这家长的个头挺大，一丈挂零，五大三粗，就见他光着膀子，光着腿，穿着油绸子裤衩，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的三叉鬼头刀。大概这小子喝了酒了，牙耳的毫毛往下耷拉着，酒气喷人，是怪眼冤翻呢。因为墨花村跟悬空岛常有联系，所以差不多的人都彼此认识。丁兆兰丁兆会认识这个邓彪，丁兆会一摆手，妹夫大哥，你们在这等等，我过去看看。丁兆兰怕二弟急躁，二弟万事多加检点，因为什么，咱们不看着邓彪，还得看着五鼠弟兄的份上，别把事情闹得太计划了。哎，大哥你放心吧，就你这个人呢，人软货囊，没事老挨欺负，我就不伸手，我也把事儿弄明白。丁兆会说完了，点手换船，直接赶奔前面那只船，书说简短，船打对头， 丁二爷用手一指，前边你不是邓彪吗？合计邓彪比谁都横，压鬼头刀，把眼睛一瞪，是我呀，你不丁老二？呸！邓彪，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谁主使你这么干的？哎，是五鼠弟兄吗？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是他们谁？你说出来，我找他们算账。丁老二，你别白回来，你看你摇头晃屁股的，有什么他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哪个袁伟爷也没主使我这么干，今天该我当班。他娘的，我们悬空岛那边没鱼，鱼都叫风刮到你们墨花村这儿来了，咱们彼此都不错，就过来打几网鱼，这算个什么？哎，你看你手下那些人明眉瞪眼骂骂咧咧的，这就往外轰我们，嘴里的还不干净，就因为这个我们才伸的手。实不相瞒，我把王二胳膊砍下来了，有罪我去担去，官司我去打去，咱们事儿说事儿，你用不着唬人。你别觉着你什么双侠了八侠了，顶个屁，我分水兽没拿你当回事儿。这小子真喝多，当着这么多人他一说这话，丁二侠哪受得了，没等他说完呢，就见丁兆会揉一蹦，蹦到邓彪这只船上，抡拳便打。邓彪一看，呀呀，你还欺负人呢，你认为我不敢伸手，你找到我，唰就是一刀，跟丁兆会站到一处。你别看丁兆会没拿家伙，要打他还不费劲儿。几个回合呀，咣这一拳正锤到邓彪这后背上，邓彪站立不稳的，哒哒噔，砰，掉水里头了。您听他这外号叫分水兽，就证明这家水量非常大，到水里就跟到家差不多了。哗，水一翻花，邓彪把上半身露出来，用手指着丁兆会，姓丁的，有本事你下来跟爷在水里的比试。这丁二侠能听邪吗？啊，拖吧拖吧，砰，也跳水里去了。到水里头也是几个照面啊，邓彪就招架不住了，让丁兆会把他的刀夺过去，然后用手指头一戳他这嘎鸡窝，一开他这肋条，邓彪就受不了了，在水里头把嘴一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什么呢？喝开了。丁兆会啊，打算留他一口气儿，没把他灌死，一分这水，这才上来，把邓彪也夹上来了，一直夹到他原来坐那只船上，往船板上一扔，扑通，拿我毛巾里头擦着水，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大哥，你看着法落。”丁兆兰也是生气，命人赶紧进行抢救，时间不大，把他肚子这水给他控出来。邓彪这才明白过来，他睁眼一看，丁兆兰在前面站着，旁边还有个漂亮小伙，是谁他不认识。这小子也有点后悔，大概叫水这一罐子他清醒过来了，知道惹了大祸，命保不住了，他把眼一闭在这等死。这阵丁兆会把衣服穿好了，一伸手拿过一条鱼叉来，指着邓彪的心门，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你随便吧。随便就随便， 我扎你个透心凉。喂。

行赵慧那手都狠，刚要扎，正在这时候就见水打穿帮，船压水浪，就见水面上来了一只快船，船头上站立着一位老英雄。这船呢一边往这边来，这个人一边喊：二弟，手下留情，你留情吧，愚兄到晚了。这个水呢传播声音还快呢，借这个水音儿听得真真切切。二侠丁兆慧赶紧把这鱼叉就擒住了，甩脸观瞧，就见来的这个人中等身材，头上戴着杏黄缎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古铜色剑袖，外披英雄氅，背后背着金背古铜刀。往脸上观看，这人长得是四方大脸，面色如晚霞，两道苍眉，一对阔目，狮子鼻子，方海口，海下是花白的胡须。丁兆兰、丁兆慧一看并非旁人，正是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的头一位钻天鼠卢芳。就见卢芳啊，这只船靠到丁氏双侠的船边上，老头子飞身一纵来到这只船上，抱拳拱手，连连的称谢：二弟，大弟，你们都在，看在愚兄的份上，饶了他吧。这小子吃酒带醉，惹下大祸，有责任由愚兄我来负。咱们书中代言，墨花村悬空岛就隔着一条芦花荡。本来呀，他们两家处的不错，都是打鱼的，都靠着水上生活，这边是双侠，那边是五鼠，又都是武林高手，有什么不可以亲近的呢？但是有那么句话，同行是冤家。就因为有个白玉堂，这个人性骄气傲，目空一切，弄得两方都不太愉快，所以有的地方呢面和心不和。尽管如此，丁氏双侠对钻天鼠卢芳还是特别的尊敬，这老头人缘特好，不但能耐大，而且还不骄傲，不论见着什么人总是客客气气的。虽然说丁兆慧满肚子都是气，见着卢芳就消了一半，赶紧把鱼叉交给仆人整理衣服，过来给卢芳见礼：大哥，您这是从哪儿来？哎，从卢家庄来。二弟呀，别生气了，看在老朽的面皮之上，这事儿过去了，但是呢我都听说了，这邓彪吃酒带醉惹了大祸，越界跑到这儿打鱼，还把你手下一个头目叫王二给砍伤了，这东西有多可恶，我拿张名片把他送交官府，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你把他交给我得了。行，哥哥，冲着您，这小子太不是东西，您要不来我非扎死他不可。是是是是。卢芳呢拿了张片子，命人把邓彪绑起来送交官府处置，咱且不提。另外卢芳命人取了文银500两赠给受伤的王二。你说那胳膊掉了怎么办呢？一方面

0: 怎么回事呢？自从展雄飞帮着包大人沉舟放粮，又帮着包大人捉拿心机，状告太师，皇上大喜，在乐舞楼观看展雄飞的武艺，南侠献了三绝六巧，皇上高兴，加封四品官，另外给南侠送了个号叫玉猫。在京城夸官三日，就因为这个绰号惹了麻烦了。你看别人听了都挺高兴，都挺赞成，让吴蜀弟兄听见了是大大的不悦。别人啊心里不痛快，脸上还不带出来，唯独这老五锦毛鼠白玉堂，自从白玉堂得知这个信儿啊，啪把茶杯摔个粉碎。当时他就挑着理了，我说姓展的，这展雄飞是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叫玉猫？哎，我看他起这个绰号，他是有目的的，眼里头就是没有咱们吴蜀弟兄，那个意思要控制咱们，威吓咱们。老百姓有这么句话，是猫就避鼠，他明知道咱这有耗子，他为什么叫猫？哎，我非找他玩命不可，多攒他把这玉猫俩字抠下去，咱们才算拉倒。卢芳呢就劝武帝呀，你这个理呀我看挑不着，人家知道咱怎么回事。再者一说，我听说这不是展雄飞自己起的绰号，是皇上信口说出来的。皇上就说他身子太快，不像个人，好像宫里的玉猫。包大人呢跪倒谢恩，当时就把这个绰号给请下来了。皇上说话不能不算数，所以才封他玉猫，跟咱们毫无关系。如果说展雄飞坐在家里没事想这么个绰号，那可能是有意的，但这个事儿是巧了。再者一说，他叫他的猫，咱叫咱的鼠，井水不犯河水，你说你坐在家里生这肝气有用吗？你就说你到了开封府找这展雄飞，非叫人家把这绰号给去掉，恐怕这玩意儿也交代不下去。既然都是朋友，往后见着，哎，咱们在桌子面前解释解释也就完了，你说你这何苦的呢？武帝啊听哥哥的话，韩章也劝，后来啊就把这白玉堂劝的没词儿了，他眼睛一亮，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那么首先来说一说哈，免疫力的问题，为什么医生总是在说免疫力它并不是越强越好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新冠变异株呢引发了关注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提醒各国，对于新变种病毒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不少人在担心之余呢，纷纷开始检查自家的药箱了，查缺补漏。而事实上，人体对抗病毒真正的本钱其实是良好的免疫力。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来说一说哈，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免疫系统呢，其实是有两道战线的。我们经常说的免疫力呢，是指人体免疫系统对抗病原体的这种防御的能力。那么免疫系统呢，具体分成了两类。第一个呢，就是固有免疫，又称非特异性免疫。它呢，也就是在我们机体发育和进化的过程当中呢，形成的这种天然的免疫的防御能力。比如说呢，像我们的皮肤啊、黏膜呀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适应免疫，又称特异性免疫。它呢，就是指出生之后呢，对抗原物质接触所产生的一系列的防御的功能，比如说像是通过接种疫苗来获得抗体等等。而如果呢，固有的免疫没有能够阻挡病毒，人体在感染之后呢，免疫系统便会自动来进行免疫应答了，来识别和清除外来入侵的病毒，分成了两个步骤啊。第一个呢，就是产生针对病毒中和性的这个抗体，让病毒失去活性，没有办法继续感染我们人体的细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生杀伤性的 T 细胞，杀伤的被病毒感染的细胞，让病毒失去繁殖的场所。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当我们的免疫力太强或者是太弱的时候，分别会怎么样？当免疫系统呢处在了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哈，各个部分呢会依据这个机制来相互合作和制约，按部就班的把大部分的坏的分子呢给它清理掉。而一旦平衡被打破了，那么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这样的一个防火墙呢它就失灵了。而这个时候啊，一般会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太弱了。这个时候呢，本该干活的安保系统就休息了，那么该清除的入侵者呢就没有人管理了，它就会不断的聚集，变本加厉的来破坏。而此时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了病毒或者是细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比如说像频繁的感冒生病，受一点小伤呢就容易感染。而肿瘤也是在类似的机理之下来形成的。肿瘤细胞它是其实非常聪明的啊，它会生成了一些物质，让监视它的这个警察睡着了，那么没有人看管之后呢，就会毫无顾忌的生长了。而第二类呢，就是免疫力过强。免疫系统呢可能会出现了敌我不分的这个情况，误伤了人体的正常的细胞，就容易出现了像过敏和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等等这样的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那么在遭遇了新冠病毒感染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也有可能会因为了过强的这个免疫的反应哈，形成了细胞因子风暴，导致的就是组织器官严重损伤。影响到免疫平衡的因素其实是有很多的。那么目前认为呢，遗传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像是年龄、情绪、压力、睡眠、饮食、环境等等哈，它们也是影响因素。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免疫系统啊并不是坚不可摧的，而且免疫力下降初期呢往往是您察觉不到的，因此你要更好的来注意哈，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首先呢，就是运动这个事情不要临时抱佛脚。有很多的研究发现了，坚持长期的适度运动呢是可以来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的。那么每天20到40分钟的规律运动呢，就可以全面的调动人体的免疫，并且呢在较长的时间之内啊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建议大家呢每周至少要保证运动3次左右，那么每次呢是30到60分钟。比如说像是快走、骑车、打羽毛球、游泳、瑜伽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千万不要临时抱佛脚进行那种高强度的运动，以免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紊乱。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持规律充足的睡眠。人体的免疫因子呢，大多都是在睡觉的时候形成的，而睡眠不足呢，会严重影响了免疫系统 T 细胞的功能，它会妨碍了 B 细胞产生这个抗体。那么长时间的熬夜还会导致免疫力降低等等。研究已经显示了，每晚的睡眠时间少于5个小时的人，比每晚睡眠时间7到8个小时的人呢，受到流感病毒感染的机会呢，要高出了82%。而除此之外呢，还要均衡的饮食，控油控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大家应该保证食物的多样性，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以及奶类、大豆类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优质蛋白。每天的饮水量至少要达到1500到1700毫升。而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当中呢，摄入了过多的盐分的话，会让我们的唾液分泌到口腔内的溶菌酶减少，它呢就会给病毒和细菌呢提供了这个侵入上呼吸道黏膜的机会。另外呢，像是高油、高脂、高糖的饮食会导致超重和肥胖的风险，刺激体内的炎症的反应，干扰免疫反应的调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的一个就是调整我们的心理的免疫力。人体的免疫力系统呢，受到大脑的支配哈，所以说良好的心理因素呢，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而不良的心理因素呢，会降低免疫力。如果是有那种难以排解的烦忧，我们可以找家人朋友来沟通和倾诉一下，也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喜欢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增强免疫力并不是保证或者说绝对不得病了，或者是不被感染。那么更大的意义其实就是在于能够很大程度上的预防感染，让我们的身体呢在感染之后也能够扛得住，并且尽快的康复。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健康和养生的一些问题。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呢，是有三分之一多的时间哈，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那么健康良好的睡眠呢，是可以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的，维持我们的神经系统平衡，增强体质，延年益寿。当然呢，睡觉这个事儿其实它是很有讲究的，如果说睡不对的话呢，也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譬如说呢，以下的三种觉咱们大家一定要警惕。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带气睡觉。现代人想要不生气哈，真的是太难的一件事情了。从早上我们挤公交的磕磕碰碰，到面对工作当中的种种压力和困难的时候，再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反正呢，能够情绪稳定一分钟就已经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其实哈，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忍一时越想越气的那种心情。但是呢，还是要劝大家一句，气大伤身，特别是晚上带气入睡呢，更是要不得的一件事情。首先呢，中医就认为

为了说，怒伤肝，怒则气上，百病生于气也。那愤怒的情绪呢，会让我们人体的气是上逆的，损伤到我们的肝功能。而同时呢，当人处在了一个气愤和烦闷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就更容易导致我们的肝气郁结不畅，还有肝胆不和、肝部疼痛等等。如此哈，像是胸闷、憋气、抑郁、失眠、多梦、食滞、消化不良等等这样的症状呢，就会接踵而来了。而其次呢，现代的研究也已经发现了，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啊，人体呢是处在了一个交感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的状态，它会出现了像心跳加快、呼吸急速、血压升高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此的状态之下，人怎么能够安然入睡呢？难以入睡引发和加重失眠简直是不要太简单了。而即便是我们能够入睡，也很容易会出现了像浅睡眠、多梦和噩梦等等这样的情况，是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样的状态还特别容易诱发像是肝病、心脏病、脑溢血和胃与十二指肠溃疡、气逆和咳嗽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而最后呢，临床的资料也已经表明了，人在愤怒的时候，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了，胃黏膜充血肿胀，活动亢进，胃酸分泌呢是显著增强的，特别容易出现了像胃酸腐蚀胃壁形成溃疡的这个情况。如果说胃溃疡长期反复发作，还有可能会导致胃黏膜上皮细胞增生恶变，诱发胃癌。所以说呢，给大家的建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平时有什么不快乐、郁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倾诉，想个办法释放出来，避免积压成疾。另外呢，睡前的时候咱们尽可能是放空的，避免带气入睡，也切记大喜大怒，尽量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情绪。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拇指哈去按一按太冲穴、内关穴，是有助于解气舒心的。另外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深呼吸几次，也是有助于情绪稳定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第二种觉是什么呢？就是饱食觉。俗话说得好，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晚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总而言之呢，就是遇到了不快的事情的时候呢，咱们先吃晚饭哈。正常呢，咱们吃个晚饭无需多说了，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晚饭一定不要吃得太饱，否则的话呢，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极大的负担和伤害的。首先哈，吃得太饱，那么人体摄入的热量呢，本来就容易超标了。如果说吃饱了就睡，没有足够的活动来消耗的话呢，更容易造成的就是营养过剩，从而呢会引发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记忆力下降和大脑早衰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其次呢，如果说我们的胃是经常处在了一个饱胀的状态，会让我们的胃排空减慢的，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容易会造成消化不良。

那更麻烦的事情呢，就是胃排空的时间呢，大概是3到4个小时。如果说晚饭吃得过饱的话，直到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胃里面的东西呢都不能够被完全排空。那么一方面，人一旦平躺，滞留在胃里面的食物呢就很容易反流到食管。如果说长期的胃食管反流的话，可能会增加罹患食管癌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呢，胃肠紧张且过度的劳作，会把大量的信息呢传入到脑细胞，让我们的中枢神经呢系统是异常兴奋和疲劳的，从而呢会让人更不容易入睡，或者说入睡之后呢经常的做噩梦，那么久而久之呢就会引发了像失眠和神经衰弱的症状。再次呢，晚饭吃得过饱还有可能会导致胃黏膜损伤，降低了它的保护作用，增加了胃癌的风险。而最后哈，饱食后很快就入睡了，被食物冲一肠呢，可能会压迫到我们的肝、胰、胆等等这样的一些消化的器官，极其容易诱发或者说加重像胰腺炎和胆囊炎的这样的病症。所以呢，给大家建议就是晚餐的时候咱们尽量少吃一点，七分饱就可以了。那么所谓的七分饱，可能很多人经常听到，到底什么是七分饱呢？也就是说我们胃里面呢还没有觉得很满，但是对于食物的热情呢是已经有所下降了，而主动进食的速度呢也明显变慢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一点，但是如果说撤走了食物呢，咱们换一个话题，很快就能够忘记吃东西这件事儿，这个大概就是七分饱了。早睡早起才能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种觉是什么呢，就是张口觉。中医呢非常忌讳的就是张口而睡了。那么孙思邈曾经就说过，说夜卧常习闭口，他认为闭口睡觉呢是保持了元气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而如果说张口而睡的话呢，容易让寒邪和灰尘入口，有碍保养元气。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看呢，张口睡觉就意味着睡觉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用口来呼吸的，这会导致以下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哈，它会让儿童越长越丑。儿童呢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们的骨骼是还没有定型的。那么如果说长期张口呼吸的话呢，当气流从口腔通过，就会让我们的硬腭变形、高拱、舌体呢是被迫后坠和下沉的。这么一来呢，原本哈应该是往前和往下发育的下巴，就发生了向后和向下的这个旋转，于是呢就会导致上颌骨狭长，脸型呢就变长了，像是龅牙呀、上牙前凸和上嘴唇变厚外翻等等问题，于是呢就会拉低了孩子的颜值。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和发育了。张口呼吸还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睡眠障碍，或者说呼吸暂停。已经有研究发现了，有睡眠障碍的儿童呢，可能会出现了身高、体重、发育、角同力韧呢是比较低的，还有可能呢会出现了上课的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疲倦和动作过多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会引起口腔的疾病。张口呼吸不但会导致口腔干燥容易裂，而且呢还会引起牙齿咬合错乱，进而呢诱发的就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像牙龈炎、牙周炎和龋齿等等这样的一些口腔的疾病。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诱发或者说加重呼吸道疾病。张口呼吸的时候啊，空气是没有经过鼻腔过滤呢，就被我们的口呼吸吸进了肺部的，容易会造成像我们的气道抵抗力下降，诱发或者说加重呼吸道的疾病，比如说像鼻炎、鼻窦炎、咽喉炎、慢性咳嗽和感冒等等。因为睡觉的时候哈，不容易发现是不是张口呼吸，那么因此呢危害很大，又容易被我们大家所忽略掉。因此呢，如果说您发现了自己或者说孩子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千万不能够等闲视之。那我们到底怎么样知道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张口呼吸呢？我们先以孩子为例哈，家长可以这样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放一根细棉线在孩子的鼻孔之前，然后看一看有没有流动的气体哈，把它吹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观察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像打呼噜啊、半夜或者说被憋醒的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上述的这个情况咱们都中招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张口呼吸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耳鼻喉科来检查。

0: 你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早间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科学忌口的问题。那么科学忌口它到底怎么吃呢？按照季节，按照年龄、体质还有疾病，在这一段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来做了一个大总结。而清代名医徐大春曾经就说过，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那由此可见呢，忌口啊对于药效的一个重要性。服用西药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很明确一些禁忌的食物，而中药的有效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一人一方，忌口的时候呢，我们就更需要谨慎一点。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忌口的含义。开药的时候呢，医生会经常叮嘱说，我们一定要少吃一点辛辣的、油腻的、生冷的食物。而其实呢，我们在服用不同的药物的时候啊，忌口的范围呢是远远不止这些的。中国药典当中就有上百条啊关于服药的忌口的事项。而在服药期间呢，饮食如果不严格禁忌的话，轻则呢会让药效减半，重则的话就会让疾病进一步的发展。而中医当中所说的忌口呢，指的就是食用的药物啊，也就是说可以作为饮食，并且呢具有了一定的药用价值的这种药物，它的一个使用禁忌。而食用药物呢，大多就是取自于药食同源的中药。我们来说一说两种忌口，第一个呢是广义的忌口，里面的包含的内容就比较多了，有配伍禁忌，还有妊娠用药禁忌，服药的时候一些饮食的禁忌等等。而狭义的忌口呢，就是指我们病人在患病的时候饮食方面的一些禁忌，这个呢就叫做病中忌口，也是我们广大患者在医生开方之后呢最为关心的问题。自古以来呢，中医治病开方之后都会非常非常重视啊，告知病人服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什么呀。而这个环节呢和疗效是密切相关的。再举一个例子，东汉末年呢很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他有一本叫做《伤寒杂病论》当中呢就有记载了，说食腹的这个概念，意思呢我们就是在得了热病之后，如果说饮食不当的话，就会导致疾病的复发。也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吃中药为什么一定要忌口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啊不太了解的话，也会有一些疑惑的。中国的古典医书当中呢，就很早就已经有记载了，像忌生冷啊、黏滑，还有肉面、五辛、酒酪、恶臭等物。它指的就是我们在服用中药期间呢，一定要忌口以下的这些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比较生硬的、很难消化的，性味呢是属于寒凉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就是油炸的、黏腻的、肉面啊、脂肪啊等等，易于蛀湿生痰的这样的一些食物。还有呢，就是具有了辛热发散性味的香草类的植物，例如像小蒜、大蒜、韭菜，还有酒类等等。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辛膻的，比如说像驴肉、羊肉，还有动物的内脏，以及具有一些特殊刺激性的食物。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其实忌口呢，这样的一些食物也是有原因的，是有据可循的。比如说食物它也是兼具了一些药性的，药食同源嘛，就是可以食用的这个药物呢，它也是具有了一些药性。中医治病呢，是以药物的寒热温凉的这种不同的属性呢，来治疗一些疾病的寒热虚实，纠正我们人体阴阳的这种偏盛偏衰的这个状态。而中药方里的药物呢，寒热温凉的配比是有法度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服药期间呢，如果说我们再吃进了一些有寒热偏性的这样的食物，它就会扰乱这个药物在我们体内发挥纠正阴阳失衡的功效。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生病期间呢，因为脾胃的功能都是比较虚弱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生冷的油腻的，就会影响到我们胃气的充盛，而胃气盛则有助于药力吸收和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胃气伤呢，非但不能够运化饮食、运载药力，还会导致病情加重，或者说延缓疾病的康复。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说几个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忌口的范围啊，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划分的？我们目前呢是给大家按照四个特性来划分。第一个哈，就是因时忌口。首先呢，季节的变换会给我们人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一些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根据人体对于外界气候的反应，适时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比方说在春季的时候，大家呢知道哈，这个时候多湿嘛，人体的阳气呢是处在了一个生发的这个状态，肝胆气旺，脾胃的消化功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了。那么饮食上呢，我们应该减酸增甘，培补脾气，多吃一些蔬菜和豆类，不要吃那些油腻的辛辣的，以免上火。到了夏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热邪夹湿了，我们的脾胃受困，消化功能是减退的。那么饮食上呢，就应该以甘寒清淡为主，避免一些油腻的，特别是不要吃那些啊生冷的瓜果。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而时间来到了秋季的时候呢，是燥气当令的，容易啊因为燥呢来伤害我们的肺，一发咳嗽。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滋阴润肺，多吃一些梨、芝麻、蜂蜜、甘蔗，还有一些乳制品啊，比较柔润的食物，少吃一些辛辣的，不要吃那些比较辛闷的大补的东西。

0: 我比谁更有活。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冬天哈。到了冬天的时候呢，万物封藏，寒邪正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多吃一些羊肉啊等等，这样好时机。好时机，
1: 你笑眯眯的人客气，笑容恳求，
2: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
0: 接下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因人忌口。从年龄的特点上来看呢，忌口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像小朋友啊，小儿，那么这个时期呢，经常是脾肠不足的，所吃的食物呢，应该和它的消化功能是相对应的。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摄入优质的蛋白质，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另外呢，就是老人了，老人呢，他们的脏腑是比较衰退的哈，应该以那些温的、热的、熟的、软的食物为主，节制脂肪和糖类，多吃一些清淡的素食和乳制品，一定要切记的就是生硬的，还有一些黏冷的食物。接下来说一说呢，女性哈，女性在孕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营养均衡，食物的多样化，少量多餐，千万不要吃那些过咸的、过甜的，一定要切记的就是烟酒、辛辣和油腻，还有刺激的物品。另外呢，就是女性在经期的时候，如果说身体健康呢，只要饮食规律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慎食寒凉，就是少吃那些凉的、寒冷的，以免呢我们的血管过度收缩，引起痛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身体虚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服用一些补气养血的这种温性的食品，比方说我们日常啊经常会看到的大枣、红糖、鸡蛋和龙眼等等。而对于寒凉食物和辛热食物呢，都应该要忌服。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因体质忌口。体质偏热的朋友呢，尤其是发烧的急性炎症的朋友，一定要切忌那些热性的这个食物哈，以免呢是火上浇油。经常可以吃一点寒性的食物啊，称为了热症寒滞。另外呢，就是体质虚寒的朋友，特别是脾胃比较虚寒的哮喘症啊等等，一定要切记哈，那些寒性的食物可以多吃一点热性的食物啊，以温补寒。而除此之外呢，就是体质偏食的健康人了，饮食注意呢一定就是全面合理，但是兼有那种痰湿郁的人呢，就不要再过度的去补充营养了，尤其是要减少脂肪的摄入，可以多吃一些含有了丰富膳食纤维的这样的食物，并且呢注意来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同时呢要加强锻炼，避免发生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另外一类就是体质偏虚的朋友啊，这类的朋友呢，通常来说就是适宜进补了，但是应该根据我们的体质来决定补益的这个性质。比如说阳虚的朋友，就是忌服寒凉还有生冷的食物，不要吃那些过凉的瓜果还有菜肴。而阴虚的朋友呢，就是忌食温燥伤阴的食物，比如说像葱姜蒜辣椒等等这样的一些辛辣的食物。接着我们再来说到最后一类，就是因病忌口的。治病期间呢，我们既要服药，又要饮食调理来促进病情的愈合，为此呢，我们一定要采取那些切实合理的辨证施食、辨证论剂，还是尤为重要的。《黄帝内经》早在2000多年前呢，就已经提出了饮食的禁忌了。比如说，肝病呢是忌心，心病呢，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还是忌咸；脾病呢忌酸，肺病忌苦，肾病忌甘苦等等。后来呢，我们又从实践当中进一步总结到了，像是肾炎的病人、浮肿的病人呢，就一定要忌盐；而肝炎还有肝功能不全的朋友啊，就一定要忌酒，还有忌食物的脂肪这样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的病人呢，一定要忌那些高脂肪；而尿毒症的患者呢，一定要忌的就是高蛋白。第五类呢，就是胃肠疾病的患者，一定要忌的就是辛辣和刺激的食物。第六类，痛风的患者最好就不要吃带鱼、猪肝、虾还有牡蛎等等啊，这样一些含有了高嘌呤的食物。而第七类呢，糖尿病的患者要少吃那些升糖指数高的水果和食物，比方说呢，像是香蕉啊、芒果呀、甘蔗呀、菠萝，还有米饭、点心等等。第八类呢，就是脂肪肝的患者一定要少喝酒，少吃那些辛辣的刺激的食物，比方说像是洋葱、蒜和辣椒。最后一类啊，就是女性痛经的朋友，因为我们的这个气血呢是寒凝哈，导致血行受阻，不通则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少吃一些鸭肉还有螃蟹等等寒凉的食物。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来跟各位去分享那些跟健康和养生有关的资讯。那么先来说到的这个呢，就是靠吃也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消炎。那么专家呢一共点名六类食物，咱们来说一说都有什么。首先呢，炎症啊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非感染性的慢性的炎症呢会增加了很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呢像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等。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已经显示了，膳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和营养素呢是可以影响我们体内的炎症反应的过程的，而对于慢性炎症呢有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抗炎饮食抗的到底是什么呢？平时生病的时候发炎呢，大多都是由受伤以后的细菌感染，那么免疫系统呢，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而出现的这种急性的炎症反应。而抗炎呢，指的就是人体内存在的这种慢性的炎症。那么已经有专家指出了膳食炎症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来反映的就是饮食的炎症的潜力。研究人员呢分析了相关的文献，并且收集了全球的食物消费的数据，对比之后呢就发现了膳食炎症指数最高的得分呢是反式脂肪酸，而最低的呢是百里香。而除了反式脂肪酸之外呢，常见的促炎饮食的因素呢还包括了像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和脂肪总量、糖等等。具体对应的食物呢有加工食品、高脂食物和高糖食物等等。而易炎饮食的因素呢主要就包括了像是维生素、植物抗氧化物和高纤维素食、多不饱和脂肪酸、关键微量元素，比如说像锌和硒，另外呢还有香料、绿茶和咖啡等等。其实我们身体的慢性低度的炎症的状态呢是诱发肿瘤的机制之一了。很多的肿瘤啊它是吃出来的，而有一些慢病的炎症呢也是和吃这个事情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最近呢，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呢就已经发布了这样的一项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而重点呢是推荐了下列的一些抗炎的饮食来预防肿瘤的。第一类呢就是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呢是抗炎饮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因为其中呢含有了丰富的膳食纤维，它可以降低胰腺癌，尤其是女性包括了乳腺癌、直肠癌和肝癌的发病的风险。那么全谷物呢有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玉米、高粱、小米等等，每天咱们最好吃200到300克左右。

在25到30克左右。每周呢至少吃2次水产品，包括了像鱼虾贝类。那我们尽量选择一些白肉啊，比方说像鸡肉啊、鸭肉和鱼肉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蔬菜和水果了。理想的抗炎饮食当中呢，蔬菜和水果的占比哈，应该是在食物总量的1/3左右。而水果和蔬菜呢，含有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具有了比较好的这种抗炎的活性，对机体代谢呢产生了一个很积极的影响。那么蔬菜呢都是以深色的菜啊，比如说一些叶类的菜为主，水果呢我们应该是应季吃，每天呢是保证充足的一个摄入，蔬菜呢大概是300到500克，水果呢大概是200到350克。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类，就是植物化合物了。而部分的植物化合物呢是具有了比较大的抗炎的潜力的，比如说像黄酮、花青素、邻苯甲酸酯等等哈，多酚类的植物化合物，它们呢是广泛存在于日常的饮食当中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从饮食当中来摄取一些植物的化合物，比如说像葡萄、还有西红柿和大豆等等。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五类，就是茶。有很多的研究呢也已经表明了绿茶和红茶是有了抗炎生物活性的。那么茶当中呢还有了儿茶酸、黄酮和多酚等等这样的成分，对于很多种的肿瘤呢都是有良好的预防效果的。那么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和习惯呢来适量的饮茶，千万不要太浓了。咬牙去做深呼吸，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六类，就是蛋白质了。蛋白质呢是有着轻微的促炎潜力的，但是优质蛋白呢是可以保护和维持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那么蛋白质的来源最好是鱼、家禽、鸡蛋、瘦红肉和低脂的乳制品、大豆食品、坚果等等，我们尽量少吃那些加工的肉类。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呢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免疫力的，对于控制和缓解慢性炎症呢都是很有好处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健康化的烹饪方式。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会炒、蒸煮啊，少用那些煎炸烤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肉类呢在经过了高温油炸和煎烤呢是可以产生了杂环胺、多环芳烃的，并且呢产生了一些糖基化中产物，它呢是具有了促炎性的，可以增加直肠癌的发病风险。那么大量的食用那些煎炸的食品呢，对于像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心力衰竭和糖尿病都是有关系的。接下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情和规律的作息。持续的心理压力可能会破坏我们机体调节炎症活动的这种能力，那么熬夜呢引起的昼夜紊乱也是会增加了多种炎症疾病的风险的。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的状态，每天呢一定要睡够7到8个小时，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呢我们要学会调节我们的情绪，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要养成运动习惯。当我们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呢是能够分泌了一些细胞因子和分子量比较小的这种肌动蛋白的，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呢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们全身的炎症反应。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呢不只要做这种有氧运动，还要注意的就是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那么建议呢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哈，我们可以来适当的去做一些负重的练习。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件事情，就是远离环境的污染。生活当中呢其实处处暗藏着能够引发炎症的一些因子，比如说呢像是高温、低温、紫外线和放射性等等这样的一些物理因子，而另外呢像是病毒啊、细菌、真菌啊和寄生虫等等这样的一些生物因子，强酸、强碱和甲醛等等化学因子，以及不当的使用药物和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都有可能会引发炎症的。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去接触那些有害的物质，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呢尽量远离环境污染的地方，家里面呢也一定要勤打扫，保证室内环境干净整洁，不要乱用药，尽量的不要使用那些杀虫剂啊和染发剂等等可能会含有有害物质的产品。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

0: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内容呢，有这样几种节约的行为其实是最伤身的，所以说千万不要为了省钱耽误到了我们的健康。
1: 做伙伴和外资来源地，
2: 王新伟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宁振兴发展和新辽合作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辽宁深入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依托理事会平台推动与新加坡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换新蝶变，创新动能加速集聚，开放能级稳步跃升，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人文优势加快释放，这必将为双方合作带来更大机遇，创造更广空间。我们愿同新方一道，以绿色引领激活转型动能，推进绿氢氨纯质储运销全链条协同发展，拓展东北亚跨境绿色燃料空间市场，同时深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交流合作，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领域联合研发人才培养，共育产业发展新动能。以互联互通促进民心相通，通过港航联动推动陆海协同双向畅通，搭建更多增进了解交融情感的交流平台，共同举办文化节、青年交流等活动，让友好情谊扎根民心，代代相传。以互利共赢汇聚发展合力，深化拓展经贸、文旅、科创、民生等领域合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让合作之树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1: 马尚高在致辞中说，新辽经贸理事会是维系双方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纽带，是推动两地贸易往来、投资合作与企业协作的重要平台。当前辽宁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高水平开放成效明显，希望双方坚持优势互补，深化科技创新、贸易与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务实合作。我们将鼓励更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用好理事会平台，打造一批示范合作项目，共同书写新辽友好合作、携手共进、共赢发展的新篇章。会上，七位与会人员围绕绿色低碳产业协同、陆海联动双向畅通、产业提质合作共赢等主题做了发言。六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涉及产业合作、医疗服务、科创教育等领域。副省长顾军主持会议，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部长陈国明、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沈阳市市长吕志成、大连市市长李强出席会议。
3: 上管理的十九大水库的目前的防汛的实施状态，我们同这个梁志成水利厅还有这个气象局实现了同步的数据共享，大大的提高咱们集团做预报调度的精度。
1: 在沈阳，十余万路视频监控组成城市防汛千里眼，大连为境内所有重点河道布设水文智能哨兵，葫芦岛、丹东等多座城市上线防汛智能预警系统，针对辽东山洪多发、辽西河道水情复杂的地域特点，全域布设 AI 智能监测设备，弥补人工巡查盲区短板。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水库中心副主任尚真宇，
4: 依托全省水库运行管理信息化平台及前端感知设备，持续完善水库雨情水情监测、预警预报三道防线体系，精准管控洪量、洪峰及洪水演进全过程。
2: 本台消息，家政国兴中华。

0: 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昨天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展览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依托辽宁省博物馆丰富文物资源，汇聚书法、绘画、古籍、碑刻、拓片等各类文物112组件。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北部、抚顺东部、本溪东部、丹东、锦州北部、阜新、朝阳、葫芦岛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大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早间最低气温阜新、朝阳等地19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中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玉池、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

0: 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作，全部动作，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

0: 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4: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5: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6: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7: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8: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9: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

0: 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新增就业岗位200个，分

0: 效率提升30%。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投运2月，产业集聚效应出现。强作风破难题促振兴，古城自镇以实干模式跑出发展加速度。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沈毅、张鹤鸣报道。8月12号，县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方向，推动全县政协事业开创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凝聚磅礴力量。县委书记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会议，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回顾总结全县政协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县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坚持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进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政治引领坚强有力，围绕大局主动有为，服务为民科学有方，自身建设扎实有效，政协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为蹒跚全面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强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安排，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重要地位作用，始终坚定制度自信，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切实用以指导实践，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重大部署，提升政治协商质效，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的职责使命，锚定方向，履职尽责。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做出新的贡献，要把牢政治方向，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展现新高度，要聚焦中心大局，在服务发展实践上彰显新作为，要深化团结联谊，在凝聚奋进合力上做出新贡献，要健全工作机制，在提升履职效能上实现新突破，要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全县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要高度重视把政协工作摆在全局重要位置，要协同联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强基固本，加强政协机关自身建设，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协工商联活动组、太平街道做交流发言，县委常委、县人大有关负责同志、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盘山农垦集团主要负责同志、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驻我县市政协委员、县政协常委委员、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副书记参加会议。记者张诗涵、周家浩报道。智慧物流是激活县域商贸流通、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眼下，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投运已满2月，依托全套智能分拣设备与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中转效能跨越式提升，在破解区域物流运力短板、拓宽群众就业渠道、集聚上下游产业资源等方面成效凸显。在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现场，偌大的智能化分拣车间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全自动分拣矩阵高速运转，快件自动扫码分类转运装车一气呵成，工作人员只需定点巡查设备运维，全程实现智能化标准化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分拣模式，现代化智慧物流作业体系让物流中转效率实现质的飞跃， 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经理张慧杰。
1: 土壤以后设备是全新的。

0: 更新迭代，对这个产能啊，包括运营的质量，各质的提升嘛。一期库啊，现在是还在改造，有三条是自动化装车线，这样的改造完之后呢，对这个运营成本是有很大的节省的，预计在9月底能够投产使用。
1: 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是申通快递深耕东北市场、补齐一期产能饱和短板的核心布局。项目总投资2.3亿元，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智能分拣车间、全自动仓储片区、电商配套服务专区等多元功能区域，同步搭载行业前沿的智慧物流数字化管理系统，构建起全流程自动化、可视化、高效化的作业体系，是我县打造现代化智慧物流产业的标杆项目。自5月20号正式投用至今，项目已全面完成设备调试、人员磨合、流程优化，运营状态日趋成熟，顺利承接今年618电商大促物流峰值考验，运力承载能力显著提升。快件从卸车分拣到集包装车，最快仅需5至10分钟即可完成全流程中转，分拣综合效率较一期提升30%。项目高效运营的背后，离不开我县倾力打造的优质营商环境。从项目启动建设到如期投用，园区管理部门全程跟进精准服务，打通项目审批、建设、施工、投产全链条绿色通道，高效解决项目建设中的用地、用工、配套设施完善等各类难题，保障项目提前竣工，精准对接电商旺季市场需求，快速释放产能。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经理张慧杰：
0: 从前期的手续的办理哈，到正常的运营，园区给予大量的支持，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反馈，快速解决，给我们企业的运营是要进行完。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那个智能调动系统，补齐完善仓配配套服务，循序渐进释放全部产能。
1: 小小快递流转承载产业发展大势，运营2个月来，项目已稳定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同时，项目充分发挥枢纽辐射作用，拉动包装、货运、仓储、电商运营等上下游配套产业急剧发展，形成物流牵引、产业联动、全域赋能的发展格局，有效助力特色商贸产品走出辽宁，辐射东北，通达全国。记者邢野报道。全县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动员大会召开后，古城子镇迅速对标落实，全速跟进推进，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和重点攻坚任务，坚持靶向发力、精准破题，全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在盘锦星木肉联加工集团有限公司，古城子镇工作人员深入生产车间，实地了解企业产品加工、经营销售、安全生产等情况，细致询问企业当下的订单销量、市场行情等，详细了解企业在用工保障、技术升级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发展需求。针对企业反映的政策对接不熟、用工招人难、厂区环境提升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认真记录诉求，逐条建立问题台账，安排专人全程跟进落实，切实助力企业安心生产、放心经营，提振发展信心。古城子镇副镇长李爱冲：
2: 我将以身作则，持续整治慵懒散漫作风，深耕企业服务一线，紧盯项目落地、政策兑现、难题化解，全力压缩办事实现，提升服务质量，坚守廉洁自律底线，以过硬作风、优良形象打造稳定公平的营商环境。
1: 下沉一线，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是古城子镇落实县委攻坚行动的生动缩影。全县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动员大会召开后，古城子镇迅速对标落实，全速跟进推进，第一时间召开全镇攻坚行动专题部署会，结合镇域发展实际，认真梳理查摆当前工作中的短板弱项，细化分解各项攻坚任务，要求全体机关干部迅速调整工作状态，转变工作作风。古城子镇镇长潘军平：
3: 抓实作风转变，带领全镇干部下沉一线，务实干事，摒弃拖沓散漫的工作乐习，立足古城子镇产业、民生、防汛等重点工作，以高效服务破解群众难题，助力产业提质，全镇上下拧成一股绳，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用过硬作风为蹒跚全面振兴贡献古城子力量。
1: 自上而

下的部署要求正一步步转化为全镇上下的实干行动。时下古城子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带头转变思想，锤炼实干作风，用实打实的整改提升带动全镇各项工作全面提质提速提效，同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优质企业，壮大特色产业，充分激活镇域经济发展动能。全镇坚持清单化推进重点工作，逐项攻坚难点任务，精细化落实日常工作，形成了人人想攻坚、事事争先进、件件抓落实的浓厚干事氛围。下一步，古城子镇将始终保持久久为功的攻坚姿态和实干劲头，持续做细做实基层治理，深耕做强特色产业，用心优化政务服务，全力厚植民生福祉，以局部点位的突破带动全域整体提升，为蹒跚高质量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力量。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因为是我新专辑的一首我写给我的偶像的歌。这首歌叫《转动》。你知道我偶像是谁吗？兰波 ，Michael Jackson。对，所以希望大家借我你们的手。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好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志向汇人银呐、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感谢酸甜苦辣提醒我啊，要不然我真就不知道今天已经礼拜四了，周四了。每天的日子过得都稀里糊涂，不知道今天礼拜四，就知道明天礼拜五。其实有时候生活不需要弄得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过的就是这种感觉，你感觉对了就 OK 啊。来吧朋友们，接下来咱们就在节目当中找找感觉啊，找找那种对的你需要的生活的感觉。开心的红毯铺在了你的脚下，开心之路就在你面前，来不来那是你的事啊。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马上要开秀了啊。想要参与我们这个盛会，在自己上班工作呀，哎，以及呢马上要补课之前，心灵上有点愉悦和放松，就走上今天的红毯啊。别忘了咱走红毯要打12121，打完这之后你和我们这红毯就对接上了啊，太神奇了。 Let's go。欢迎燕儿，还有谁？酸甜苦辣，坏坏小姨，韩锦德哥，头一波走上红毯。欢迎九胜搏击俱乐部，小马炫酷少年，云中鹤大侠。欢迎北京越野的张启明，欢迎李女士。酸甜苦辣往里请啊！欢迎浅浅的回之意来到了红毯上，极品客大侠王立强，感谢坏坏小姨姐姐分享直播。三姐来到红毯上，徐三姐春日菜馆林海景天店，还有哥哥也来了啊，哥哥是飞来的。美丽的小鸽子呀，哎，我记得唱这歌叫《狐狸傲》是吧？欢迎疯老头900，欢迎老毕草原牛羊肉，李女士早上好。感谢大家伙的支持啊！你看咱们家里边的这些老铁们来了之后，不用咱说，哎，就开始点赞了。欢迎无情三哥，欢迎无情三哥啊！你还有几个兄弟叫铁手啊，是吧？还有叫冷血的。

说那叫四大名捕，我们直播间呢还有四大名著。这四大名著呢，你可以想象那个著哈，哎，它是擎天博玉著的著，博玉就是白玉。是不是？哎，博玉就是白玉，玉说还休，玉说还休。

音怎么改呀？意思咱们明白就行。好，四大名捕，四大名著。这注呢，其实还有一个，你可以理解成为它是助手的助，都不是说助手，不是不让动换那个助手啊，哎，助理的助。四大名著，哎，欢迎小仙女的，怎么说呢？这小仙女下凡是吧？就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我说哥，今天你准备在开心宝典当中跟大家说什么了吗？准备了，就不行先扯扯别的，来了就得说正题啊。今天说说什么呢？就说说这个古代人呢，又说古代人，你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吗？就咱们现代人，哎，他近视眼，咱有眼镜，哎，还有隐形眼镜，是不是？还有那角膜塑形镜，还能做飞秒激光手术，方法都很多啊。你说那古人他要是近视了，那不全是睁眼瞎呀？当然有人说了，说哥呀，你都多余操那个心，咱现在人为啥近视啊？咱现在又手机又电脑的，那古人的视力那好的都得跟老楞似的，对不对？那鹰的眼睛啊，其实大家不知道，那古人呢读个书啥的更费眼睛，咱现在。

谁愿意鼻梁子上面架一个那么沉的眼镜？对不对？有人说我戴上眼镜反倒上相，那我都多余跟你说这话。啊，这里是开心就好节目啊，主题呢都希望大家伙开心。啊，如果说今天遇到堵车的情况啊，那咱就把路况发送到咱们直播间里来啊，劳烦各位道长了。啊，有人新听节目的不知道啥叫道长，道长那就是这条道归你管呗。好，65367在直播间里玩起来了啊。投出了骰子，好像现在不赌骰了啊，是赌什么来的？是叫虎子。哈喽富贵啊，你看这些好朋友都来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讲讲开心的事儿。

话说呢，这爷俩在一块喝酒，当时老爸呀喝的有点微醉了，微醉了。完了呢，老爸就掏心窝子说了一句话，说儿子，你结婚之后啊，爸希望你生个男孩。当时小伙一听，爸呀，这都啥年代了，你怎么还是老思想呢？啊，这重男轻女多迂腐啊！儿子，爸不是这个意思，哎，爸其实挺想让你生女孩的，但是就你这底板吧，要生个女孩的话，我怕耽误孩子一辈子。啥意思？女孩随爹，男孩随妈。我这底板不好，你是嫌我妈长得不好看呢？这是，对不对？就照这个逻辑给他捋。春来花满楼，说我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咋还加项目呢？啥是走红毯呢？算你今天起的早啊，你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问题，你是这些年听我们节目你就没起早过。我们走红毯可不是按你的天来算的，我们是按年来算的，朋友。从哪这节目有就有走红毯这一说啊，我真是服了，我的天，齐天大圣啊，你给我验证一下子，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是咱们老朋友春来花满楼吗？还说这号被盗了？这是欢迎辽记 NF 九零幺，你看看这辽记 NF 九零幺是最近这一两年听咱节目的，对不对？这都知道一二一二一。完了，春来花满楼不敢吱声了，这回。没事，普及一下啊。我告诉你，就什么，就普通话，你普及这么多年也有死角。说家里小孩啊，刚开学没几天就被老师家访了。啊，老师家访这个事儿，我感觉好像是个新鲜事似的。想当年像我们那个时候啊，老师真家访，真家访，了解各个孩子的情况，哎，了解各个家庭。现在真没见过老师家访，真的，哎，这老师不找我们，我们都烧高香了。说班主任呢，是个刚毕业的女。

女大学生，长得还挺漂亮啊。然后呢，就跟孩子的爸爸谈了一些孩子在学校啊调皮捣蛋的一些表现之后就走了。老爸一听这事儿也挺生气，就寻思要揍这孩子啊。这刚把情绪调整过来啊，得酝酿一下嘛，龇牙咧嘴的啊，撸胳膊挽袖子。结果这孩子就说：“说老爸，怎么样？要不要我再想想办法？这两天再让他过来一趟。”啥意思？你这孩子？

说孩子最近呢老贪玩，老贪玩，当妈妈的就跟孩子他爸就叨咕：“哎呀，你得管管你儿子，你成天就知道玩玩玩的，是不是？现在不好好学习，那将来找不着好工作，到那时候啊，连个媳妇都找不着。”哎，谁知道孩子他爸呀？哎，啃着馒头，头也不回说一句话：“哼，我管他找不找着媳妇呢。”反正我有媳妇就行。这话说的其实有道理。要不然可把孩子们惯坏坏的了。你说是不是啊？啥都管呢，学习学习你管他。哎，将来上班找工作你还管他。到时找媳妇你还管，到时你管不了人家的时候，人家能不能管你呀？真的，到那个时候孩子一句话就给你撅的，当时你一句话你都说不出来，用什么话撅你那句话呢？你说我一直管你，为什么现在你不管我？孩子直接就说了，你一直都管我，管得我什么都不能管了，对不对？我的事你全都管了，我自己压根就没管过自己，所以到现在我也不会怎么管你。所以你就得像我似的，我现在都放养不管。当然你要不管他的话呢，回头他也会有话怼你，对不对？你那时候你都没管我，凭什么现在我管你？早知是这个结果，对不对？大家伙就看淡了许多。哎，小车女士说这屋啊，屋里真热，热闹吧那是。

啊，春来花马楼说，是不是只有我开车的时候看直播呀？那你也别看了，那以前有开车看直播的都让我们给，是吧，给举报了。现在真的就摄像头拍的那嘎嘎清楚。各位啊，如果说呢你是开着车，你把直播开开了，你就听声就完事儿了，听声不耽误你理解节目内容和信息啊、哦、这一点咱还是能做到的，能做到。有一回啊，说媳妇没事玩老公的手机，你没事你玩啥你老公手机啊，不小心就摔了，哎呀，这电池后盖啊咔一下就摔飞了，结果发现哎里边还藏着100块钱。媳妇当时看着老公就说了，你解释一下吧、啊、当时老公吓得也是嘚嘚瑟瑟的。

0: 哎呀妈，我天哪，这咋整的？这摔得太狠了，这话费都摔出来了，这都。
1: 这笑话大概是十年之前的，这。就现在手机你怎么摔能把那后盖咔给摔开啊？完了里边还能藏进100块钱呢，对不对？现在你抠你都抠不开呢，往里边塞钱老费劲。小车女士说了，带九九出去玩了一个月啊，现在呢天天带他学习呀，很忙啊。哎，有时候很忙就忘了来直播间了。这么早就让孩子学习上了，这还不到8点呢，大人上班才8点半。小陈女士，哎，没忘提这个茬。哎，对，可爱的小雪碧在潮汕杯全国总决赛拿到了卓越之星，也就是所谓的一等奖，是吧？恭喜小雪碧同学，小雪碧大名叫王子晴，恭喜王子晴同学，潮汕杯卓越之星，全国总决赛含金量极高啊！替孩子高兴。九九去，九九去，今天去也能行，九九也有这水平，没问题啊。好嘞，好消息咱先说到这儿，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最近为什么没提这个13188553300这个事儿？我真得问问大伙儿，就我那个号就人就加到头了吗？现在就是搜索这个号，现在已经查无此号了。这也是之前的很多人加不进来的原因，我总得删几个是不是才能让大家伙进来。也没整清楚啊，这之前大家搜都能搜着，现在搜不着了。不信的话你搜搜看看，好信的话你搜一搜啊，13188553300，看看能搜着不。我自己反正是没搜着，我给我自己整丢了。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3: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都得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4: 开心就好。

6537呀、啊，你就别扔那个头子了。想起来了，那个不叫骨子，也不叫胡子，那叫头子。就骰子不叫骰子了，叫头子。茶壶经理呢，就带着家长在康复医院，往里偷闲看看大伙儿。陪好老人啊。